0: 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元，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5: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5周级以上的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9点再见。
7: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7、6、5、4、3、2、1，天空。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到了8点闹钟话题改了，我们今天来阅读理解，不是阅读理解。阅图大家都知道，就微信开屏，它有个封面，一个小人站在一个球的前面
1: 啊，
0: 每个人对那个球的理解还不一样，有的说那是地球，有的人说是月球，有的人说等等等等啊，就有一个球，一个小人站在球的左下角，咱们来说那个小人究竟是谁，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1: 啊？就是大家仰望星空，
0: 星空，对，
1: 就显得人很渺小，然后这个世界无限之大，
0: 是的，
1: 啊，类似于这种，
0: 来吧，一起来说一下好不好？联系方式还是有三种，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开吧上，开是开车的开，好吧的吧，一个呢是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也在同步再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行不行？咱们一起来说说，就那个小人他究竟是谁，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中华甜心说的是，他表达了一个渺小的人，能够通过微信与庞大的地球产生链接。
1: 哇，你这说完，我每次打开微信，我感觉我的使命感突然就上来了。
0: 使命感很艰巨，
1: 很艰巨啊。
0: 但是你有没有纵观一下身边的小伙伴？
1: 我纵观了，
0: 我们每个人来这个地球上都是有使命的，对吧？但是有些人来这个地球上就是来挂机的，他不谈恋爱，不七搞八搞，就是单纯的活着，吃好玩好，玩手机又睡觉，不做主线任务，也不触发支线的什么任务，就在开放的世界里闲逛，偶尔触发一些减肥的任务，最后不了了之。
1: 姐，你要不就直接把大齐身份证报出来好吗？
0: 我都那么委婉了，
1: 哪一条他都精准的对上了，
0: 他就挂机。
1: 对，
0: 他也不谈恋爱，
1: 对，
0: 也不结婚，也不生孩子，
1: 他就吃吃喝喝呀，
0: 睡睡睡，
1: 对，然后偶尔就胖了过分了，再减一减，
0: 减一减还不了了之。还有这个，琳娜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微信就加载好了。哦，他说这个意思是你等一等，微信就加载好了，开屏是为了缓冲，是不是？还有 Sherry 说，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9年15你就记着这一句话。
1: 还有什么托物言志 表达了作者的高洁的品质
0: 对对对。就

0: 教育都是这个啊，这个在全文当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嗯，死去的回忆在攻击你吧。
1: 可是爱了没有办法。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咱们一起来说说那个开屏的小人站在那里究竟是谁，他究竟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啊，还有这个
2: 点也说了，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0: 你看，你们小学的时候就是阅读理解，可能就是说这个。还有跟我说，他是不是表达的是孤独？是人类的本能。
2: 哎，就我第一次看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跟那个小王子的那种插图有点像，
0: 就是很
2: 孤
0: 独，
2: 嗯，
0: 啊。哦，你不会觉得他觉得自己是小王子吧？
2: 就人孤独，所以才需要通过微信和人
0: 交流
2: 产生链接。
0: 哎，彭程说，我觉得那个小人就是马老板他自己，
2: 嗯，
0: 他想把微信他就看我散播到全世界。
2: 哦。
0: 也有点可能哦。
2: 阿龙，马老板的内心还是个孩子，
0: 还是个小，还是个小王子。还有聊聊聊说，他是不是想表达的就是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
2: 嗯，
0: 主角只有自己个儿，
2: 嗯，
0: 活的也是自己，
2: 嗯，
0: 从始至终都是自己
2: 啊，其他人都是 NPC。
0: 对，
2: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从这我们也能看出来，
2: 嗯，
0: 人生就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感受，
2: 是
0: 再兼顾一下别人的情绪。
2: 中医不是说了吗？凡是能让你快乐的，就是你的药。
0: 对，
2: 嗯，
0: 所以我们是大家的药。
2: 对，
0: 火医生也是专家号。
2: 是什么火医生？
0: 火医生就是小火锅。小火锅，因为只要锅里咕噜咕噜咕噜，心情就不会咕噜咕噜咕噜。
2: 咕嘟咕嘟医生，
0: 咕嘟咕嘟的火医生专家号。哎，完了之后只要吃一顿小火锅，完了之后心情哪里还会咕噜呢？对不对？心情不会咕噜咕噜咕噜啊。还有这样朋友，这个吉泰说，是不是表达了只要有信号，
2: 嗯，
0: 在地球以外的人都可以上微信
2: 啊？
0: 他可能看着我们表达了他的羡慕之情吧。地球上有微信啊，
2: 我没有。
0: 那你要这样说，和青丘说的还很像呢，说就算一个人逃到了月球，
2: 嗯，
0: 地球上那些破人破事也能通过微信联系到你。
2: 这应该是上了一天班之后看到微信的感慨，
0: 这个破班一分钟也不想上了。所以我们口号是，能不能就是我们跟同事们都说，下班之后我们做彼此的哑巴好吗？
2: 我真的，我就是周末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叮叮我听到微信响的时候，我就是，
0: 你在说什么？你周末的时候只有我给你打电话。好，下星期我们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还有这个星夜团队说，
2: 嗯，
0: 刚下班好累呀，你上个夜班呀，
2: 哎呦，
0: 你这个团队干嘛的？
2: 嗯，值班是不是
0: 啊？还有这个贾贝说，你这班挺逗的，
2: 嗯，
0: 聊聊天就来钱，要不你把这个破班让给我。那不行那不行，虽然说我们口口声声骂着破班，但是我们都全勤。这个班就是我们吐槽发泄用的。
2: 对，
0: 你会发现啊，就是骂得越狠服从性越高。
2: 对，我们是说我们这个班快乐
0: 啊，
2: 我们其就这个班以外的时间的一些
0: 那是破班
2: 破班。
0: 还有朋友，那么多朋友刚下班嘛，你们夜班都班着什么？班哪些东西啊？好不好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嗯，
0: 哎，有哪些夜班啊？不上不行啊，为了生活，谁都是。我们上这个班也是为了生活，
2: 嗯，
0: 对不对？我们上班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上班。我们这个班就是我们当年辛辛苦苦找来的辛辛苦苦的班。哦，医院啊。哦，
2: 那确实是
0: 太辛苦了，
2: 嗯，
0: 啊！你不会在急诊吧？急诊是不是不能吃芒果呀？你吃芒果
2: 不能喝什么旺旺、
0: 旺仔、就是、
2: 火龙果啊这种？
0: 哎，你说这要是就是能招那么多生意，
2: 嗯，
0: 那是不是这些沿街小店他们也行，也能招揽那么多生意？
2: 就是你们医院记住这些，让他们全放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对，还有外婆的那些年说，就是微信开屏的那一瞬间的那个小人，
2: 嗯，
0: 他想表达的是不是一个人开始仰望更大的世界了？
2: 嗯，
0: 哦，
2: 是的，好多人都不快乐，就是因为仰望到了更大的世界，
0: 就是有比较了，
2: 对，越来越觉得自己
0: 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大家的朋友都穷，嗯，大家都穷得好好的，有了抖音啊、小红书啊之后，发现哎，怎么就怎么回事？就大家穷得好好的，怎么就落我？

0: 一个人在这儿呢。
1: 那你要刷抖音，那人均那都是
0: 迈巴赫、
1: 迈巴赫、法拉利的。
0: 是啊，而且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并不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治疗。比如说拧巴的人，你说我这个人过得有点拧巴
1: 啊，
0: 拧巴的人需要引导性的人民币，回避性人格
1: 啊
0: 需要主动性人民币。缺爱的人需要依恋型人民币
1: 啊，
0: 暴躁人需要讨好型人民币，
1: 全爱人民币呗，
0: 钱都能解决。好吧，各位，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让大家阅图理解。阅图理解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这张图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能看到这个开屏，开屏是一个小人站在一个大大的一个球形的球体面前。
1: 对，你觉得他是孤独的还是渺小的还是什么，
0: 还觉得还是未来的。
1: 对
0: 啊，大家对这种图都有不同的见解。
1: 我们像心理咨询师一样
0: 能看出来，能以小窥大。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各位啊，能用这张图来看看你觉得这张图表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他想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一个思想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寓意在传递啊，就寓意是什么，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伟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的很。
1: 欢迎回来啦，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乱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乱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今天和大家聊的开心调查局，是一个看图说话，这个图大家都看过，我都不用给大家展示了，
2: 是
1: 就是微信的开屏，开屏图片不是一个小人站在了一个地球前，或者是你可能觉得是月球前，或者是火星都可以，那是因人而异的，他就站在一个球形的物体前，他在仰望着他，或者你觉得平视的他，就这个小人他究竟是谁，你们有没有想过
2: 啊？是不是是不是刚才说的那谁来着？马总，
1: 他不是马化腾
2: 啊，
1: 叫马啥来着？
2: 这不是马化腾吗？微信。
1: 是马化腾啊。马总，然后他想表达了一个什么情况？看我不得在全世界都赚钱。那个小人是坐着的每一位，那个小盒是坐着的每一位。对，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小人，所以他是背对着我们，他是用第一视角，
2: 在座的每一位
1: 啊，就我们每一位都是那个小人
2: 啊。
1: 还有这个浮云说，苏你的日子比大鹏过得好多了，我看大鹏天天挨打，你看见吗？以前说他跟我搭档的时候他吃亏，那是没挨过社会的毒打。人家是张小龙
2: 啊。是吗？
1: 啊，是张小龙。
2: 张小龙是啥？是微
1: 信。微
2: 信
1: 啊。对对对，张小龙。
2: 张小龙可能是那个团队是吧？
1: 反正是张小龙，我也记得是张小龙，不是马化腾。
2: 但是微信他肯定是腾讯的呀。
1: 他我们那是的
2: 是吧？
1: 乖。柳少烟吹雨说，小的时候挺喜欢苏姐的节目的。现在呢？长大了。
2: 哦，应该没有但是了吧？
1: 但是呢，微信创始人
2: 啊啊、
1: 张小龙，对、他们说那是张小龙。
2: 哦。
1: 还有这个龙粉第三名，他说微信开屏图是成年的小王子
2: 哦，
1: 星球是他的故乡 B612 啊，他说是张小龙带着团队研发出来的啊、对，我记得是张小龙。哎，这今天亏了不是小龙来着，谁还不是个小龙呢？阿龙说的是，以前上班开车，天天听你俩节目，特开心。退休了，在抖音上见到本人了啊！你好，你好，那也老些年了，老些年了啊！但是微信属于腾讯旗下产品，那倒是，那倒是。他以前听广播，第一次看到门，今天那么多第一次见到本人的吗？
2: 啊，说明今天流量好。
1: 今天快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你就分享给以前一起和你听节目的那个人，
2: 快
1: 你来看，
2: 逮着活着了，快。
1: 啊，还有说明天去苏超现场吗？我一直都在直播间的第一现场，就在苏龙侃苏超的第一现场，在我们广电，然后我们有第一现场，我们记者肯定会在我们的，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客场，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去，
2: 是的，
1: 都会跟大家来做直播，
2: 就会看看那场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2: 然后我们那个徐州的粉丝那种加油的那种氛围
1: 热情，然后跟我们多一几次连线，看看现场情况，而且我们后背景的大屏就是现场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入场啦，什么开始场内开始踢球啦，我们都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
2: 你就躺床上，你吹空调，你就是完全就都掌握了这些信息。
1: 还有火鸡面公主说，苏阿宝，我今天开心不起来
2: 啊、
1: 我真是受不了大 A 了，快跌哭了，我懂你，你是不是
2: 啊？
1: 什么还前段时间，哎呀，我做题我当股神，我早上买我一晚上抛。你买了开始跌，卖了就开始涨。
2: 我黄金还在1100飘着呢，
1: 是不是？
2: 对呀、
1: 都在树上挂着呢，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不要难过。
2: 嗯，
1: 这说明你是这个世界线变动的重要因素。
2: 嗯。

0: 很有价值，你是股市里最有价值的存在。
1: 哇，你千万不要当那个理财经理，太能洗脑了你。
0: 不然呢，我也是这么关安慰我自己的。
2: 可是爱了没有办法。
0: 一脸横肉说，当年我跟大鹏搭档的时候就那么年轻，
1: 是
0: 现在还是那么年轻。当年啊叫小，现在叫年轻。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来说裂开了，说苏二宝，我最近发现，但凡是议论我啊、嫉妒我、造谣我的人，好像都跑不出那三个原因。
1: 哪三个原因？
0: 哈。我也看到过，但凡是议论你，在背后蛐蛐你，嫉妒你，造谣你的人，要不然呢，就是你影响到他的利益了，要不然你挑战他的认知了，要不然你过上了他得不到的生活了。
1: 所以被人说闲话可能不是坏事，
0: 不是坏事，是一定是你占上风了，你得着便宜了
1: 啊！要是马天没人说你坏话，那可能就真惨了，
0: 说明啥不是。还有朋友问我认识常州电台的935的刘小美吗？具体到我们的小伙伴可能不是每一位都认识，但是如果都是电台的那都是好朋友，广义上都是好朋友，
1: 是都是
0: 同
1: 人。
0: 还有一脸横肉说跌宕起伏，那才是人生啊。你要是很平很平很平，无论是你上风平下风平，那一条直线，那不人生就完蛋了吗？
1: 是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跌宕起伏，
0: 老了还是觉得
1: 平平挺好的。
0: 没事这最好啊。还有一脸横肉说，确实你越强，嫉妒你的人就越多。
1: 是啊，就因为你强了他们才会发现你的存在。
0: 我觉得不是，我之前听我一个也是离了职的前辈说的，起名。
1: 啊，他能说什么？
0: 他说如果你只被你只比别人强一点儿，他就会嫉妒你，但是你要强老多，他就只剩羡慕了。
1: 这真是启明哥能说出来的话，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给我说。他说你要比人家强很多很多的话，他们就只有羡慕的份儿。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身边的朋友他有个十来万，咱就嫉妒。
1: 十来万他就嫉妒了，是吧？
0: 十来万咱就嫉妒。但是他要有1000多万
1: 啊，那你
0: 纯羡慕
1: 也没有用。
0: 对不对啊？一秒大圣说，苏二宝你知道吗，我有个同事可爱教育人了，逮谁都要说两句，逮谁都要说两句，真是我送他三个字，孙悟空嘴说了，烦死了。
1: 这是不是就网上说那种爹味儿很重的那人，是不是？
0: 对呀、就是所谓的爹味儿重，就是跟这个咱们年龄稍长的一些小伙伴普及一下，爹味儿重就源于一些人一直想去说教别人，说服别人，然后 PUA 别人，就是他可能有点 NPD 的这种风格，
1: 是他还要打着我这是为你好，我是过来人的经验，
0: 对，他打着为你好，他是为什么呢？他是想让你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方法去活，
1: 是
0: 他想得到的结果让你去做，对不对？老想当别人爹，你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家都不听我爹的话。是吧？我爹刚才在直播间。那是我家人朋友们。贾薇说性格太好了没烦恼，就我以前真的会有一些焦虑
1: 内耗，
0: 内耗就是别人的，现在爱谁谁，现在真的是一笑而过了。以前哦还会因为他的一句话寻思半宿，
1: 是、
0: 现在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带听的。启明哥早就离职了，因为他是南京人，他和之前我们的阿蜜一样回老家了，所以我们是也是因为要回家嘛，
1: 对啊，孩子也大了也得照顾，
0: 对对对，毕竟嫂子厉害嘛，嫂子主外，他得回去
1: 做饭去。
0: 对对对对。我们真的没有瞎说啊。刚刚我们问问大家，就是您觉着就是那个小人代表着什么，就是封面开屏一个小人站在一个球形前边，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颠颠还问了，他说：“宝姐，今天有人送你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1: 没有啊、
0: 如果没有的话，你问领导试试。
1: 今天会有人送我第一杯奶茶吗，领导？
0: 没有。
1: 颠颠，你看，你非得让我问，
0: 我这个是属于
1: 本来人家知道我没有就算了，这彻底没有了。
0: 可以有
1: 啊啊啊！
0: 但 是今天好像奶茶要等很久。
1: 是是是，
0: 对吧？咱明天
1: 能等着，能等着。
0: 明天星期六，请的人少。三海爹，我告诉你、啊，就是那我三海爹、过来人，张杰儿，对不对？我不能说那个话。张杰儿战狼，我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小人儿，就搁那站着干什么？思考人生呢？
1: 那思考什么出来呢？
0: 哎，你人生啊，就像豆腐脑儿啊！哎，你甭管甜的咸的，最后都过得稀碎。
1: 说的好像虽然有点粗，但还有这么回事儿。
0: 就是每个人，你觉得他过得很好，
1: 对，
0: 说明你跟他不熟。每个人都是一地鸡毛，都是豆腐脑。哎，你别夸三海爹，有时候他话糙理不糙。
1: 是的，是的。
0: 你别管人家是不是抹腻子的，人在抹腻子过程中都在
1: 思考人生。
0: 哎，知足常乐说，其实那个小人啊，是通过微信看世界呢。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啊，
1: 看来就是大家想的是大体的方向是一样的。
0: 哎，对，就觉得他是属于。微信链接全球，是不是啊？还有很多朋友旁边美女长什么样看看呗？你们不破万了吗？
1: 没有呢，
0: 不到万的，今天看不着小破了啊。行吧，那接下来咱进组广告，广告期间让大家来看看小宝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

0: 国移动特约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说就是关于微信。当然了，除了怪味鱼，我们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这周大家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珊珊奥莱。
1: 哎，
0: 因为珊珊奥莱呢有很多啊，有很多的活动要送给大家。
1: 八月六号到九号就很多的那个
0: 对
1: 会员月的活动就盛大启幕了啊。
0: 比如说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阿迪李宁斯凯奇啊安踏等80多个品牌叠加券。最重要的呢，除了这个大家可以去逛，因为8月8号明天嘛，正好就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日。所以从明天一直到后天，徐州首届鹏城悦动体育嘉年华活动就是空降到珊珊了。还有朋友说我们直播间有福利吗？奥莱的没有。你到他的直播间，我这没有挂小黄车啊。而且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体育嘉年华有很多的运动，就是古今的运动都在这个地方碰撞了，
1: 什么蹴鞠啊、投壶啊、
0: 三篮球、
1: 对
0: 匹克球、滑板，还有一些，最重要的是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的专家团队坐镇，提供一下中考的体育专项指导，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
1: 对，
0: 而且全民体质公益测评都在活动的现场，大家可以来到珊珊奥莱。8月14号还有这个萨洛蒙的盛大开幕，这个首店啊，首店，所以折上叠加9.9块9团50元无门槛的团购券，你想想，
1: 很合适了，
0: 超合适喽。那到了8点，到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来让大家看图说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微信开屏是一个小人在那看了一个球形状的，
1: 是
0: 那个球形状的，有人说是地球，有人说是月球，有人说是火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咱们来说那个小人究竟是谁，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刚我看到开吧上还有朋友在那说呢，开吧上说这个，说那个小人儿，香香宝说那个小人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人，
1: 那是
0: 它代表的是一个点，
1: 一个点，

0: 科技帝国。
1: 他一定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
2: 为什么？
1: 就是他有这种雄心壮志的感觉。
2: 是吧？大家一起来说说好不好？你们觉得那里边是表现的是什么？还有这个蒙面怪说苏阿宝啊，昨天和朋友因为下个月的旅行安排行程吵架了。
1: 哎，有的确实是这样，就在就计划的时候，大家的观点啊想法不一样。
2: 一般来说，男的就想躺酒店啊，跟孩子一样。所以为什么没有男人心理学？因为只要学儿童心理学就一样了。哎，晒个躺沙滩，晒个太阳啊，其他啥也不干。
1: 但是女生不行啊，女生要去每个景点要去打卡，要出片儿啊。
2: 对呀、所以这就两类人啊，就是度假人可以分两类，一个呢是想放慢节奏，就想在那躺着一动不动的，尽情放松类的；另一个呢就想探索每一个角落，我来都来了，哎，我得吃，我得玩。
1: 你说奇不奇怪？因为就这两类人通常啊，他就会结婚。
2: 这两类人往往在一起，
1: 对。
2: 但是男的确实喜欢打卡探索类的少，或者是随着年龄增长就少。
1: 是，
2: 我现在我都觉得我活得快像个男人了。
1: 我觉得这两个人如果出去旅游，就一定是一个他特别想去包揽这些事情，
2: 对。
1: 另外一个人你就让他去弄，你就什么都不要管。
2: 对对对对，你听的时候你要情绪价值给，你不要给他们来说这种样的东西，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好嘞。还有这个继续躺赢说，苏阿宝啊，昨天跟着朋友吃饭聊到了青春，大家都挺惆怅的啊。
1: 青春到底好在哪儿，让大家一直都这么回味？
2: 其实很多人说青春，大家只有对青春的感受，没有青春，而且青春的感受和青春不可能
1: 同时的
2: 拥有，对吧？
1: 对对对。
2: 如果你一旦拥有了青春感受，它一定没有青春，对不对？但是大家对青春的好，捧青春，多数没有捧到点子上去啊。青春说到底就两件事儿啊，那时候身体好，那时候责任少。哎，如果你一直能保持身体很好，责任很少，那你就一直青春。青春是个状态，青春不是一个年龄的概念。
1: 是的，
2: 还有这个，我想静静说，走，整点8+1烧烤，咱再继续聊这个话题。贾贝还说香宝挺聪明啊，脑袋转得很快，是吧？
1: 我说什么了？
2: 他说挺多的。
1: 谢谢你的肯定。
2: 千里马说青春有活力啊，想干嘛就干嘛。
1: 对，就是他的那种行动力很强。
2: 是，一般来说咱去干嘛吧，走，咱去干嘛走，甚至最后走。都不要说干嘛，现在我们就说啊，那好停车嘛，那累不累啊？对，人多不多呀？还要排队嘛？有啥好吃的？还有这个云周说的也很对，说青春就是皮带蘸碘伏，边打边消毒。那个时候我们穷但快乐，接触东西少，
1: 就那时候你会对前途未来你就觉得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2: 还有这个九门提督说，那能放一首歌吗？
1: 叫啥？
2: 相遇。我们曲库里不定有啊。就是你这是新歌还是老歌还是网络歌曲？
1: 他这个相遇谁唱的呀？
2: 我不知道，我只听过那个叫什么，那个孙燕姿唱的什么，
1: 遇见。
2: 哎，对对对对，你看一个脑子，小宝反应挺快的嘛。小伟问是1033吗？鼓掌，没错，就是徐州交通广播1033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到直播间，大家可以先把关注和赞点一下，然后我们这个抖音号看明天能给大家播一会儿吧，因为明天我们还有苏龙砍苏超，明天是和
1: 常威。
2: 你们觉得明天我们踢的会不会很辛苦？
1: 会。我昨天跟那个我们的评球嘉宾联系的时候，他说我今天一下午看了2场常州的比赛啊，我很担心。
2: 都不知道怎么夸了，因为我们评球嘉宾，我们的那个
1: 毕院长
2: 一直他都是能从夹缝中来看到别人闪光点的。他都是会觉得很紧张，常州队踢的整体性太强了。
1: 是的，
2: 所以咱们也对徐州队要多多的加油，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啊。
1: 是的。
2: 还有咕咕哒说，苏阿宝啊，昨天和朋友一起吃烤鸭，我觉得那家烤鸭真不错，不腻。烤鸭吃的不就是跟腻吗？
1: 对呀、

0: 不就是腻，就是腻里面带点香吗？
1: 哎，对，中国人其实对甜品的最高评价是什么？
0: 不甜。
1: 哎，这个甜点挺好的，不甜。对烤鸭、红烧肉最高的评价是什么？
0: 香而甜而不腻。
1: 不腻。哎，对水产的最高评价是什么？
0: 不腥。
1: 哎，就是中国人夸东西好，他就是否定式夸奖，这东西好，他不像他自己。
0: 这个羊肉他好不膻。
1: 苏小宝年龄那个节目好不老。不老，
0: 好扎心。
1: 谢谢大家送出的礼物啊，新进直播间小伙伴把关注和赞赞点一下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九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公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请叫我勇哥。说今天是广播大聚会吗？刷到好多广播电台的直播，其实不是的，是如果你在我的直播间或者你在其他的直播间停留时间长一点，他会、会给你觉得哦，你可能会喜欢这种类型，
1: 喜欢、
0: 然后他就会把我猜你喜欢给你推过去了、还有这个3569说去博物馆提大叔不要钱，对，各位小伙伴，跟你们说，你们去博物馆，然后去云龙湖啊，云龙湖不能玩游船啊，纯在湖，爬云龙山，云龙公园
1: 是，
0: 大龙湖来，你来吧。
1: 对，你就提苏姐
0: 不要钱，都要提，需要提，
1: 全给你解决了、
0: 明天别去啊有活动时候别去啊，去提我直接进，不要钱啊。还有朋友说为什么就是口红没有涂到两边，是这样的啊，其实是涂到了，
1: 那
0: 话说了两小时话了朋友中间连口水都没喝，
1: 你可以就是挑剔他，就是专业上的一些就是细节、你不要挑他的化妆这个技能，
0: 因为没有技能
1: 因为没有技能，
0: 对，纯没有你这种东西，你就有好比你就是给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你给他讲高数他听得懂吗？他不懂，他只能说 yes yes yes 为什么去游船提苏姐不行？因为那个是真花钱。我刚才说的，无论是5A景区、几 A 景区，它不花钱。
1: 我们徐州就免费的景区太多了。
0: 对，所以你
1: 提小龙也行，提我也行，
0: 都能免费进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干爆说：“哎呀，苏啊宝了，刚才谁说的？就行情不行，都快。”清仓了，他说我也是，我好想清仓啊，
1: 但是真的很多人都熬了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了，但还是选择继续熬，
0: 当然得熬了，你因为那个巴菲特不说嘛，你不出来，那个就还有涨的可能，你一出来就是真亏了、
1: 我感觉这个话有道理，但是又
0: 害怕，
1: 又像陷阱，
0: 这是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就像一锅粥，
1: 是
0: 你以为熬一熬就会好，其实越来越抽还有很多的朋友听过老广播的前辈们主持的节目，参与过他们的节目的口号
1: 啊、
0: 我都没有听过，因为我当时可能是在上大学或者是在没有来得及听过我们前辈的节目，但是我相信徐州广播的节目是从始至终一贯之的好
1: 啊。
0: 还有大臣小爱说，苏，那你的意思叫一条路走到黑是吗？对，这个黑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否极泰来，黑到极致就变成一片光明了，
1: 对，
0: 要不就真黑了
1: 但是你不能说你在很不好的情况下你还要有一种赌博的心态去要加杠杆，
0: 那
1: 不行，
0: 千万不要加杠杆，或者是拿出绝大多数的生活经费用来投资，这肯定是不行的，
2: 没错
0: 啊。我觉得我和梅花鹿想法一样，以古不败等于不赔就是这样说的，以古不败等于不赔。还有朋友说股市就是投资的心态，看你心态稳不稳了，有些人心态不稳，今儿涨明儿3块5块的不行啊。
1: 姐，我就是那个心态不稳的人
0: 你现在已经不
1: 我原来不稳，我现在可稳了。
0: 你为什么要在1100上黄金的车？
1: 这个我挂在树上之后我心态稳多了我现在都不看了
0: 啊，
1: 原来天天砍，现在不看了。
0: 我记得是5-600的时候我让你，
1: 我6-700的时候也上过
0: 啊，
1: 然后赚了，小赚了一点出来了，
0: 然后再想进，
1: 然后进就挂那儿了。
0: 冷粉第三名说，听说林马打子去地铁站清凉提小宝也不要钱，可以的。
1: 哎，我家就
0: 进站啊，
1: 真住在地铁站旁边。
0: 哎，
1: 你那儿提我，他们也不认识。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小宝1100上黄金，你真是那个，
1: 所以大家心里踏实了吧？
0: 哎，
1: 给大家宽宽心。
0: 大臣小爱说，本想投10000试试水的，因为也不多也不少，后来结果同事赔了2万，果断收手了，说10000块钱他买一个手机不香吗？
1: 对，我已经赔了一个手机进去了。
0: 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10000块钱手机也太贵了吧？
1: 啊，让我2月就赔进去了。
0: 你看看，在股市里那都不浅山不漏水的。
1: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老公这个点是不是在？
0: 也听见过。

0: 的很多的小伙伴来回复了今天的话题，也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们来分享了人生啊。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周五嘛，今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很多的小伙伴今天晚上已经想好了怎么样的聚餐计划，
1: 是
0: 想到了明天怎么样一起来看苏超，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明天晚下午4点钟，
1: 嗯，
0: 我们苏龙卡苏超就要正式开始了，但是是在无限徐州上啊，不是在，我这个呢会在赛前给大家小开一会儿，
1: 哎，
0: 在后场的时候给大家小开一会儿，然后大家记得来关注节目，然后抽奖，我们大概有30多轮抽奖会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一起来为徐州队加油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接下来大家收听到的是思达说交通，我们会在下周一的一路好心情和大家不见不散了。明天下午4点，徐州交通广播也同步直播苏龙侃苏超。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

0: 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英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9: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0: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11: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0: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0: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2: 怎么个意思？
1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0: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15 深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刘桥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4: 盒子怎么写呀？
1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1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依然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问题。那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把刘律师请进直播间。刘律师您好。
1: 你好，思达。
0: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女士通过平台咨询刘律师啊，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事情啊。在7月2号的早上7点多，在城东快速路和庆丰路这个十字路口啊，王女士是驾驶一辆小型轿车正常直行，然后一个外卖的小哥是骑一个电三轮闯红灯，就直接冲出来了 两车发生了碰撞，王女士车头呢被撞毁了，维修费用花费了18600元，而这个外卖员呢是腿部骨折住院，医疗费合计是32700元，那伤的也比较重了啊，腿部骨折。交警呢出具的认定书判定是外卖员全责，但是呢对方现在以没钱为由，应该是直接表示我就拒赔了。
1: 拒赔了、
0: 啊、对，什么我都不赔你啊。就想问一下刘伟律师，这个全责方拒不赔偿该如何去起诉索要车辆维修费，包括自己的这个车险能否去支持先行垫付修车款呢？
1: 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城东快速路庆丰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双方发生了这个事故。外卖员骑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是一个全责，全责完以后啊，实际上这个王女士对于自己的小轿车的这个车损啊，花费了18600元。对于这个费用如何进行处理，她这个车辆的维修费用啊，一是可以要求外卖员来进行承担，另外啊，她可以看自己的保险，自己的保险有没有车辆损失险，如果是有车辆损失险，可以自行先报自己的保险，保险完以后由保险公司再向外卖员进行追偿。他这里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外卖员啊，他以自己没有钱来拒绝赔付任何的费用，那就说明这个外卖员他的经济能力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0: 外呢，他骑的这个电动三轮车估计也没有保险，他想从这个外卖员身上，想去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维修费拿来啊，他估计只有起诉的这样一条路来进行解决啊。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外卖员的这个电动三轮车有没有保险，如何进行认定，这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另外呢，事故认定书上对于这个外卖员的这个电动三轮车是认定成机动车吗？如果是认定成机动车，那么外卖员应该承担了就是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交强险的相应的责任呢。
1: 嗯，那就是说现目前他这个情况下呢，还是必须得通过诉讼去来解决问题了哈。
0: 对，他如果要找外卖员，我估计他以没钱为理由拒绝赔偿的话，他将来得有可能是经过诉讼。
1: 嗯，对，这也是咱们说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呢，产生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财损啊，而且呢又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他可能也不一定是给他认定成非机动车，应该是认定成机动车了。
0: 对，认定成机动车，
1: 是他这个电三轮啊。
0: 对，
1: 但是也没提到是这个机非事故啊，
0: 对，
1: 是
0: 给他
1: 认定机动车了。
0: 对，他这里我再给解释一下，就是可不可以用对方的这个车险先行垫付？如果对方要有车险的话，你的车放到 4S 店来进行修，或者放到相应的那个维修机构来进行修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保险公司，联系完保险公司修车的费用。直接让保险公司打到相应的这个维修的部门去，维修的这个
1: 他现在说是就是自己一方的车险呢，那就说是代位，等于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走代位啊。那走代位的话呢，那也得跟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行沟通，是吧？
0: 对，
1: 嗯。而且呢，目前这个情况下呢，建议王女士还是通过诉讼去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金额恐怕靠沟通是了不来，它不是860是吧？它是18600。所以这个事儿啊，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说雨天开车不慎追尾前方等红灯的私家车，他是自己是全责啊，追尾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对方的车后备箱变形，定损维修是9300，而对方呢现在提出是车辆折旧费用是5000元，而且三天打车通勤是600元啊。李先生的交强险加三者险只赔付了维修费，就目前这个通勤费咱们就理解为是替代交通工具的这个费用，
0: 对，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
1: 嗯，然后还有这个折旧费5000元是对方提出来的，保险公司是拒绝承担折旧和通勤补偿的。就咨询一下刘伟律师，交通事故当中受害方主张的车辆折旧费和交通费是不是具备法律赔付的依据呢？
0: 这里头对于这个车辆的折旧费和交通费啊，实质上呢，我们实事求是讲，对于这个折旧费呢，我们现在争议还是很大。车辆的折旧实质上存不存在呢？我们认为是存在的，因为呢，车辆的后备箱变形完以后，对于这个车辆呢，将来的售卖肯定会出现严重的影响，可能会使这个车辆的价值进行贬值。但是呢，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的规定，就是我们是一种损失责任的填补原则，就是说你这个车辆修了9300元，就是我给你补偿9300元。对于额外的这个车辆的折旧费用，是法院基本上是不支持的，认为它是一种间接的费用。对于将来的折旧费用是不是5000还是3000，不好进行定性。所以说我们的合同的规定就是他赔的是直接的损失，还有预期当中必须产生的损失，这个是可以赔的。如果是将来这个费用可大可小，而且不可预知，法院是不支持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直接补偿原则来进行处理。对于这个打勤的费用，这个打车的通勤费用600块钱，事实上要看到这个合理性和必要性。
1: 日常通勤，就对方的这个日常通勤，他的通勤距离和他的这个通勤的方式是吧？有什么？你比方说，刘律师，咱们这么理解，假如他日常只需要说起步价来回就到单位了，到公司了，中途间需要接个小孩，可能一天50块钱的通勤费，是吧？那你说你每天要200，这个也就不合理，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呢，他日常都是通过地铁啊这种交通工具通勤，那一天可能来回10块钱成本，那你说我现在就天天打车也不合理。但如果日常你每天都是通过这个私家车，你比方说来来回回的是需要这个长距离通勤的情况下，那一天可能产生的这个燃油费、通勤费就会很高啊。那么我租一个同价位的这个交通工具，只要不超过我的合理的使用这个范围，那么人民法院可能会相应支持的。
0: 对对对，
1: 啊，
0: 他会给他一定的通勤费用，但是这个通勤费用的数额是不是就是600块钱，还要看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 是，这个就是咱们刚刚通俗点讲，就是你得按照按需主张啊。
0: 对，
1: 你要说是我没这个需求，我就是没事打车玩，那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行，是吧？
0: 对，
1: 嗯。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张女士想咨询一下刘律师，说是在7月11号的下午2点多，在一个乡村道路上，她步行过马路被一个超速的小汽车给撞伤了，肋骨三处骨折啊，住院住了15天，医疗费是21400，护理费是4500，误工费是8200。这就是说交警换了一个主次哈，车主是70%，本人是30%，三起开了。车主呢只愿一次赔15000去了结这个全部纠纷，啊，就现在他俩可能是谈私了，就赔15000啊。想问一下，如果说按责任比例的话，他现在不清楚应该是赔偿总额怎么算，然后按照责任比例他应该得到多少钱，应该对方这个赔付金额过低又该如何维权呢？
0: 他这里这个张女士步行过马路的时候，他被这个小汽车撞伤了以后啊，他实际上花费了这个医疗费的是20000多块钱，他到时候核算自己的护理费呢是4500，误工费呢是8200。交警部门呢做了一个主次的认定，他自己认为呢我们这个车主呢是70%的责任，他本人是3%的责任。如果是张女士她作为行人来进行的话呢，在那我们江苏省的那个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比例来说呢，可能到了法院去判决的时候呢，车主有可能会到80%的责任，而这个本人也就是张女士她可有可能20%的责任。这里头呢就要会看到这个小汽车的这个交强险的问题，交强险呢它的医疗费呢它应该是赔到18000，18000之外的这个医疗费就是24400，减去这个18000以后，他会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开支，也就是张女士本人该承担的一部分费用，车主该承担一部分费用，对于护理费和误工费呢，他应该是放到另外的项目底下来进行支付的。另外项目底下，这时候在交强险里边他就不区分责任了。这个费用应该是含到交强险里边来进行支付了。另外呢是在伤残死亡赔偿项下的项目上来进行赔偿。应该是这样的，通过这样一种角度来说呢，我建议呢张女士再核算一下自己的费用，核算完自己的费用，看有哪些费用是合理费用，哪些费用是不合理的费用，赔偿的标准够不够。如果是自己不会算的话呢，可以找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员来给他算一下，算完以后再去商谈，这个费用该给多少，如何给，如果是不行的话，建议呢再进行诉讼来进行解决。
1: 我觉得刘律师之前也讲过，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如果非常清晰的话，交通事故的赔偿的金额的核算也非常简单，它都是套用相应的公式。
0: 对
1: 啊，你究竟哪些能主张，哪些应该主张，哪些呢支持，哪些呢可能不会支持，都会很清晰的有一个测算的一个方式哈。
0: 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 6 5 4 3 2 1，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 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有300米通行缓慢。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一二说法，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刘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赵先生说他是在7月15日的上午9点多发生了一个停车场内的一个倒车刮蹭的事故，他倒车呢把这个隔壁停放的车辆给刮了，当时呢现场呢准备这个拍照留存证据协商，然后呢对方车主也到场了，当场呢是口头同意了，说就给8000块钱，咱可能理解是这种刮蹭不会有产生多大的一个财损这个情况啊，
1: 对
0: 啊，因为对方也没动，但是两天之后呢对方反悔了，说报警说赵先生是肇事逃逸啊，要求赔偿2600元的额外的这个高额的维修费，2600其实也不多，但是你得看是不是这个事故造成的。我记得上次咱们就聊过这个，
1: 聊过这个问题。
0: 对，就咨询一下，协商之后对方反咬一口，说我肇事逃逸应该怎么办？然后这个口头协议是不是有效？那肯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得通知双方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这个事情啊。他现在估计应该还没去，
1: 对，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下协商对方反咬认为肇事逃逸怎么办，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的这个事故现场的时候，当方应该是口头进行过商量，要是赔800块钱把这个事情就作为一个了结。如果是在停车场里呢，我认为那个停车场呢应该是有相应的监控吧，或者说有应该是相应的那个监控设备来进行那个来进行固定现场的这个证据，这是一。另外呢，如果是他当时能把这个7月15号当时刮蹭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时候，我估计交警部门不会认为他构成逃逸的。另外，口头私了这个协议是不是有效，事实上我们合同法的规定，口头的约定它也是合同的一种，它当然有效，但是说这种证明效力如何来进行证明你们当时口头约定的这种东西，口头约定的这个赔偿的内容怎么来进行固定，它实际上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将来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就是说如何能把我们当时有效的东西能够有效的固定下来，这个很重要。如果是他当时口头一块约定的时候有第三人在场来进行作证来进行印证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应该是很清楚了。介于当时呢没有人来进行作证，他们应该是到那个停车场看看有没有监控，
0: 是
1: 如果调了监控看当时他们大概的那种形态动作，
0: 你看这个
1: 就可以了。
0: 咱们之前也跟刘律师探讨过关于这个肇事逃逸的几种情形哈。
1: 对，
0: 一种呢就是说你下来观察之后发现哟把别人车蹭了，然后上车就跑，是吧？
1: 对，
0: 这是明显咱们说从监控上就能体现出来的。你说我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措施，是吧？也没有报警，也没有联系对方，是吧？我就上车就跑了，那这个是肇事逃逸典型的一个情形啊，就逃避责任的承担。
1: 对
0: 啊，第二个呢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是我连停车连刹车动作都没有就蹭完之后我就开车，这也是一种，那你可能真的是无意的，我没感觉到啊，这也是一种情况。但是呢因为你离开了现场，那么就没有办法固定驾驶员当时的一个驾驶状态，交警部门很可能没法给你出具事故证明书，就给你出了个事故证明，有可能会把你这个情形定为肇事逃逸，是吧？啊，在你造成这个，如果说是没有造成这个人伤或者只是轻微财损的话，那估计就是不会处理你，就建议你双方协商。但你如果一旦造成重大财损或者人伤了，那这个事情可能就要走一般程序，要对你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甄别了，是吧？
1: 对。
0: 那像赵先生说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刚才刘律师已经给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建议啊，你看看当时这个现场监控，因为他要是正儿八经停车场都有这个多角度的一个现场监控啊，你既然说跟对方当场有沟通，那就不能是肇事逃逸。你都聊好了，又转账记录，是吧？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能肇事逃逸呢？
1: 他这里刚才主持人刚才已经说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口头同意私了800块钱。事实上800块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不是一个数额特别大的金额，如果是当时口头协商好了，他应该是把800块钱已经通过微信支付宝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转到了对方的手里，应该是这样的，大概的我是猜测啊，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是把当时的微信聊天记录里边的转账的情况拿出来进行印证他是不是进行逃逸。另外就是说我们当时达到的这个口头协议是不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印证，就通过这个微信的转账记录，或者说在微信的转账记录里有过这样的话，就是我把这800块钱赔给你，这个事情你好好去修车，这个事情我们就了了。如果有这样的东西来进行印证的话，我们那么口头协议的有效性真实性那就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而且这个问题呢也就便于处理。所以说我想给广大的这些听友所提的这个意见，就是我们如何在一些 我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维权，在维权的基础之上能更好的把一些东西来进行固定，这样免得我们将来发生争议。在这种争议之下，事实上是空耗了我们的心神，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0: 嗯，是。所以说像这个事儿呢，就是还是建议双方再进行协商一下，看你是不是造成了这么大的财产损失。啊、
1: 他这个财产损失，他刮蹭完以后，也可以到 4S 店修一下，看 4S 店给了一个给了一个维修部门给一个价格，看看是不是800还是1000，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再协商一下也是可以。
0: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刘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刘女士说呢，在6月19号的下午5点多啊，她是骑电动车带着她6岁的女儿，被一个小轿车给开门杀撞倒了。
1: 嗯
0: 啊，然后孩子呢是轻微脑震荡，检查治疗费用是5800元，休养2周，没有办法上学啊。那当时正好摊上期末考试，应该是啊。
1: 对，6月19
0: 是。司机认定被认定是全责，但是司机呢现在拖一个月都不走保险，拖一个月就是到目前为止，连7月8月了他都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咨询一下，就现在是对方是应该是不愿意赔偿，应该是我看是这个情况啊。拖延理赔有没有追责的办法？然后未成年人受伤可以主张哪些额外的赔偿项目？
1: 哎呀，他对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刘女士带着这个6岁的女儿被这个小轿车开门撞倒以后啊，认定他是全责。认定全责以后啊，他的医疗费肯定是要赔的。孩子如果住院了，他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肯定是要赔的。但是孩子呢还小，肯定不产生什么误工。但是呢，如果是家长在孩子住院期间呢，肯定是产生护理费的。另外还有一些交通的费用，合理的交通费用，这些肯定是要赔的。对于这个刘女士想问的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构成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等等，这个问题她可以主张，但是法院呢有可能会酌定根据她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进行处理。能不能主张，主张多少，这个情况要根据孩子的这种伤情和他的精神状态来进行。法院的这种酌定的手法呢也会有一些尺度的把握。实际上在我们道路交通事故的伤残里边，在我们想当年办案的时候，他是一级伤残是给5000块钱，在我们江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主张，但是看看法院的
0: 认定、啊、
1: 对，这是看法院的角度来说。如果是对方拖延理赔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通过交警部门看一看他这个司机的这个保险公司是哪家保险公司，可以让保险公司督促一下来进行解决，甚至说你可以跟保险公司联系核算一下费用，是不是能让这个费用来进行理赔，只是让这一个司机到保险公司去签字，这是在保险公司核算的费用合理正当的情况下你认为也可以。
0: 嗯，就这个也可以啊。
1: 对，这样来进行解决。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先生说，也是他是7月22号凌晨在快速路上啊有匝道这个出现交通事故、哦他是酒驾、
1: 酒驾
0: 呢，酒驾撞了护栏，单方事故啊、这个车报废了，那这个喝不少，这开得够快了，这是、
1: 对，
0: 原车的价值是128000元的一个车，保险公司呢以酒驾为由拒绝理赔车损险，车辆贷款还余46000元，需要按期偿还。就咨询一下，这酒驾单方事故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合法？然后剩余车贷是不是必须偿还？这两个我觉得都是肯定的。那
1: 对
0: 你如果签保险合同的时候，它上面会有的任何一个保险公司，这都不存在争议。这个哈，咱们目前我觉着现行的法律法规啊，包括咱们。在中国大陆地区这些保险公司去承保的这些车辆，它都会有约定。你首先你违法犯罪行为，它肯定不能被保险保障，这个事情，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说这个如果说是你说保险它保的什么？保的你正常驾驶、合法驾驶行为。
1: 对，
0: 你说你酒驾开车，你说你找保险公司再赔你这个车损，这也不太现实啊。
1: 对，
0: 这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啊。
1: 对，
0: 剩余车贷必须还吧？那你必须要还。你说这车你是已经把车是抵押给金融机构了，是吧？这车其实还。什么概念？就是这46000块钱的部分还不是属于你个人的，你给人车撞毁了，等于是这么理解，其实是对不对，刘律师？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你这钱你肯定要还给人家，
1: 对，
0: 是吧？
1: 事实上，主持人应该是说了两个问题，就是酒驾单方事故的拒赔问题。
0: 嗯，
1: 事实上，我们的酒驾如果是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已经构成了刑事案件的危险驾驶罪。
0: 是。
1: 现在被判危险驾驶罪的也很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喝了酒是一定不能开车的。
0: 嗯，
1: 你自己开车了，你再上保险公司去理赔，这对于我们目前这个社会的公允良俗的基本的原则，它就是相违背的。
0: 对，
1: 事实上，我对于周先生
0: 来讲，这都赔了，那绝对是公允良俗一个检查。
1: 对对对，所以说周先生呢，我认为你喝完酒以后开车啊，这个行为呢， 是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大众普遍是应该是所排斥的一个行为。
0: 对，
1: 你应该呢在这个事情上应该引发自己的自身的思考，如何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这个社会的整个的大规则当中合规合法，按照社会的公序良俗来进行履行自己的这个社会公民该履行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另外，对于这个剩余的车贷该不该还？车辆是你买的，你还你有贷款，基于你自己的个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了这个车辆的报损报废了。但是这个车是你开的，是你贷的款，当然你还是应该承担这个车辆产生的责任的继续的偿还责任呀，还是应该承担啊。
0: 咱们来看这个事儿，咱们在。延伸再来说两句啊，刚才我觉得刘律师已经说到这个重点的这个地方了啊，就你得亏是你自己开车撞了护栏，你说你要自己伤了，或者说你撞伤了其他人，你这个后果就不是说你还找保险公司理赔这么简单了，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0: 那你很可能就要身陷囹圄了。就这个时候咱还说还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你真是说产生这样的后果的话，都是你个人无力承担的，终生都无力承担的一个后果。
1: 对，在这里边，保险公司如果是出现了重大事故，保险公司还不能理赔，如给我们社会不特定的公共的财物或者其他的私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实质上这种是难以进行弥补的。所以说，我们的个人行为应该在这个社会的公共秩序之下，应该是遵守的，应该是要遵守下去的。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8: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9: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0: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8: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咨询的问题。刘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孙女士咨询说，6月10号她通过短视频二手车这个直播间线上订车啊，然后她是花了10000块钱定金订了一辆标价是78500的二手 SUV。主播是承诺是没有重大事故，没有泡水，但是线下验车就发现这车是泡水的啊！这商家现在拒绝退还定金，主张定金一经支付不予退回。咨询一下，隐瞒车况收取定金是不是属于欺诈？这100%是，
1: 对
0: 对吧？你卖东西，你卖商品，你说你不把真实情况告诉这个消费者，那肯定是欺诈这个啊！能不能双倍返还定金20000元？那你看合同怎么约定的？这种属于惩罚性的一个赔，
1: 对
0: 赔付啊！
1: 对他这里呢，他是说的双倍返还的定金，他这个定的是安定的定。事实上呢，如果是短视频的这个二手直播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行为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违约的时候，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定金，10000块钱的定金可以要求20000，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呢，我提醒广大的这个听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订合同的时候，如何把合同的这个定金写清楚？我们安定的定，

0: 定的甄别鉴别能力。
1: 嗯，
0: 对，更好的了解一些情况，
1: 是
0: 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的确是啊，这个要对大家自己的这个权益一定要了解清楚，特别签合同，你买大件你一定要看好这个合同上怎么约定的，是吧？
0: 对、
1: 啊，这不能说是，对方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者一些格式合同的一些条款，如果说显示公平的，一定要找这个法律界的业内人士你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因为毕竟你不是说买个三五十块钱、三五百块钱东西，哪怕三五千的东西，你说咱们对于这个日常开支也算大开支了啊，
0: 对，
1: 了解清楚这些事情，
0: 对
1: 啊。好，再来关注一下胡先生说。胡先生说，6月15号也是在现在咱们买车，其实电商平台上成交也比较多，
0: 比较多，
1: 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交易方式了。他是通过平台全款支付623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说的里程是42000，过户之后呢，4S店他去保养去，维保记录显示真实里程117000、
0: 嗯、
1: 啊，那其实去4S店是可以调出来这个车，如果是全程4S店保养的话，
0: 嗯、
1: 有真实里程数据的啊。
0: 嗯、
1: 调表75000，平台现在只同意赔。补偿2000元的油卡，这平台啊，平台说的补2000，但是呢，目前呢，这个商家是不同意退车退款的啊。就想问一下，调表车是不是属于欺诈，也是关于欺诈的一个认定啊？另外就是能不能主张退一赔三？
0: 他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呢，他是在二手车的这个电商平台来进行成交的，
1: 嗯，
0: 这个车辆呢，它的宣传的里程说呢是42000公里，事实上过户完以后啊。他到了这个 4S 店看的是117000公里，
1: 嗯，
0: 调表了75000公里，75000公里的这个公里数呢还是很多的。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是42000公里的话，他有可能去购买这个车；如果是真实的告诉他这个车辆的真实里程是117000公里的话，他有可能陷入另外一种认识，我可能认为这个车消耗的比较多，我不购买这个车，对不对？事实上，这里二手车电商的这个平台，实质上在给他公示这个信息的时候，实质上就是存在一种欺骗和隐瞒。
1: 嗯，
0: 事实上构不构成这个消费欺诈呢？我认为是构成的。
1: 嗯，
0: 但是说能不能达到退一赔三的问题呢？消费者协会消法里边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是有规定的，有一个退一赔三的规定。
1: 嗯，
0: 欺诈有一个退一赔三规定，但是对于这个如何进行主张，怎样进行主张，我认为我们这个胡先生呢，他应该是固定相应的证据材料才行。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能固定下来？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很关键，因为你是通过二手车电商平台进行买的嘛。
1: 对，
0: 所以说你在这个记录上给我们在线下的这种购买的显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证据的数量，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还是你在取证的方面会不会有困难，如果是有的话，你在主张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你还是应该把相应的材料和证据进一步的固定好了以后，你把自己的这种消费欺诈证明清楚，再到法院进行起诉，也就顺理成章了。
1: 嗯，是。那这个事儿呢，其实主要是固定证据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你的证据其实现在是非常好采集，而且呢，你的证据只要一提供4S店的数据呢，真实合法的话，那法院也是肯定会采信的这个证据啊，因为你是毕竟厂家的数据嘛，这个东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固定好证据，这个是你维权的一个关键啊。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尹女士，说是6月21号。然后微信他是联系一个个人买家卖车，然后呢转给私人卖家购车款，全款给掉了45800，约定3天内配合过户，收款之后卖家失联了，既不交车也不退款，微信被拉黑。想问一下，这个微信购车被骗了，属于民事纠纷还是诈骗，是该报警还是该起诉？
0: 事实上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他涉及到民事纠纷的这个欺诈还是刑事案件的欺诈，它这里呢是有一个区分点的问题。我们呢看到这个尹女士啊，她卖车呢，就是从这个私人卖家这个地方买车呢，是个45800元，实际上金额呢也是很高。
1: 嗯，
0: 但是收完款以后呢，卖家失联，他现在应该所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卖家是确实失联，还是通过其他的情况？就是说
1: 隐匿了，
0: 对，隐匿了。
1: 是，
0: 如果是他确实就是收到45800，给他一点联系都没有，就是想把这个钱灭掉，通过这个卖车的这个情况来侵占他的财产，实际上这个行为呢就很大，他可以呢到公安部门来进行报警，看公安部门来进行如何处理。如果是公安部门认为他目前的情况还不够一个刑事案件或是个诈骗罪，他可以再来进行民事来进行起诉来进行处理。
1: 嗯，
0: 来进行处理。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他是这样的，这个卖家失联，也没交车，也没退款，微信也被拉黑，他应该把这个情况呢，通过这个一些情况来进行反映，了解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0: 是，那这个很关键哈，他这个必须是得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啊，你得了解清楚人家是究竟是专门不理你的，还是说是就这个事儿就不联系了，是吧？
1: 对，
0: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看，谢女士咨询的啊，也是一个购车的一个纠纷啊，她说是在6月5号4S店订购一个新款车型，然后签订购车合同，支付了5000元定金，约定呢是7月15号交车，车价是119800，到期呢厂这个4S店以厂家产能不足为由延期交车至9月份了啊，目前还没提到车啊，拒绝双倍赔付定金，咨询一下，就商家单方面逾期交车，那作为守约方，就是谢女士，她可以主张哪些违约责任呢？
1: 嗯，那看你当时的那个订车合同了。
0: 嗯，
1: 如果是你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当时在合同上已经约定了是2026年7月15日，给你这个车辆的话，如果是没有给你这个车辆，你当然是可以要求他对方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也就是定金罚则嘛，他到时候给你10000块钱就可以了。嗯、如果是这个时候你在给这个4S店进行协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延期了，或者怎么的，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角度跟4S店再谈一谈。
0: 嗯，这个都可以交流哈。
1: 对，都可以交流。
0: 嗯，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秦先生咨询的。秦先生说，他6月12号也是全款提新车，新车是152600，购置税是13500，4S店捆绑价值6800的车内的装潢套餐，不买装潢拒绝交付车辆合格证。那这就有点强盗逻辑了，是吧？人家买车，你说不买装潢，不给合格证，这不对，这个哈，导致无法上牌。就想问一下，如果强制捆绑装潢，是不是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扣押合格证怎么办？
1: 嗯，他这个呢，肯定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我在这个4S店呢，我只是买车。事实上，这4S店呢，它是在进行捆绑销售，事实上是一种被愿搭售的行为，在反不当正当法里，它叫就是被愿销售的行为，这种行为呢，事实上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
0: 嗯，
1: 强制捆绑装潢呢，事实上这个情况，它可以到消协部门来进行反映。我认为呢，4S店对于这个情况也应该是重视的。为什么进行重视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愿不愿意在这装潢，它是一种自愿自觉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必须要搭载的行为。
0: 嗯，它不是必须的啊，
1: 不是必须的。
0: 是，
1: 他扣押合格证，不让人家去办理这个上牌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的。
0: 嗯，好的，那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廖女士咨询的6月19号也是关于提新车，发现漆面多处划痕，她是227000买了一辆合资车，验车的时候发现车门二次有补漆的痕迹，属于展车翻新，充当新车售卖，4S店只愿意给免费补漆，赠送一次保养，不同意换车，就咨询一下这个新车交付瑕疵能不能要求更换全新车辆呢？
1: 事实上这里头呢也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他这个车呢应该是一个试驾的车辆，试驾的车辆对于这个车辆的补漆啊、痕迹啊、等等进行了翻新，充当新车售卖。如果是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呢，实际上，我认为4S店应该是给他进行一个处理，应该更换一个新的车辆来进行给他。因为呢，我们的普通的这个买车的人士买车当然是想买一个新车，而且这个车呢没有任何的痕迹，没有任何的补漆痕迹啊。任何的翻新的痕迹啊，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我买的这个车就是被别人已经开过的车。
0: 是，咱毕竟咱买的全新商品车，它跟买二手车还不一样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廖女士如果验车的时候没发现，她要车真提走了，要经过这个鉴定发现车有问题的话，那这个经销商他承担肯定退一赔三了这个事情。
1: 嗯，
0: 有可能是
1: 对
0: 这个情况了哈。那他全新商品车嘛？
1: 对，
0: 嗯。他不是说是这个买二手车，咱们说刚才跟那个买二手车，它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哈。
1: 对。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曲女士想咨询。曲女士花了168000元买了一个有产权的地下车位，每个月交80元的车位管理费，那她这个在徐州要算贵了喽，
1: 贵
0: 吧？我们这是40，她这是80啊。连续三次车位被隔壁业主去占用，联系物业，物业只是电话提醒，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啊。这个呢，也不怪物业没有办法采取强制措施，他们不具备行政处罚的权利。
1: 对，
0: 啊、嗯。那曲女士呢没有办法正常停车，那这是曲女士面对的一个这个她也是损失吧，是吧？她自己买的车位没法用，是吧？嗯，想咨询一下，就是物业有义务清理占用车位的车辆吗？被占用造成了打车的损失能不能索赔？
1: 她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曲女士她买了这个地下车位以后啊，她这个车位事实上被她隔壁的这个业主车辆进行占用， 车辆进行占用了，到时候物业公司如何进行清理，它实际上涉及到三方。我给的一个建议是这样的进行处理，就是说我们物业公司啊，应该对这个情况在自己的物业管理范围内呢进行一下就是公告啊处理，甚至说在那个车位的上面贴上自己的这个车牌号，这样来进行处理一下。另外呢，我们这个曲女士啊，对于这个隔壁的这个业主啊，应该是告诉他，就是说你不应该是长时间来占用我的车位。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隔壁的这个业主如果是他在地下里边，我想他应该是也买了车位的，也应该是有车位的，他也应该有车位，在有车位的情况下给他讲清楚，让他把车停到他那个位置上去，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打车损失能不能承担，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有没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问题。
0: 如果有合理性的话当然可以主张，
1: 对，也是可以主张的。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相邻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位的这个使用上，如何大家能够相互的便利和相互的方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呢还是要通过一种妥善的渠道来进行解决，相互之间提供便利，相互之间进行协助，相互之间友好的进行协商，对吧，在我们物业公司的帮助下来进行处理。
0: 对，这个就是一定是要按照咱们的相邻权的这个要求啊，包括邻里邻居的，一定要尊重这个邻居的一个日常的正常对于自己的这个车位的使用的一个权利，是吧，你不能说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不合适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感谢您刘律师。
1: 感谢你也是的，
0: 那咱们下期再见。
2: 18651771033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 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淡

0: 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

0: 0800-8370-7800。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G2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刘桥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整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在路上捕捉跳动的节拍，让热烈的旋律来点亮赶路的时光。今天的开场曲是一首经典的舞曲，来自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热烈明快的节奏慢慢的褪去，把情绪放得柔软，去感受天地之间自在治愈的美好。索达利用清澈的嗓音送来了一份无与伦比的美丽。

温柔的失意过后，藏起一点少女心事，带着浅浅的心动，奔赴一场浪漫的期待。这是Lara良心怡，靠近一点点。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韩惠妹 Bad Boy， 让情绪尽情的释放，跟着有力的歌声呢，可以卸下所有的拘谨，热烈喧嚣归于柔软的悸动，初见时心动悄悄的生根，庾澄庆情非得已。

在细碎的回忆里回忆年少，和曾经15岁的自己轻声的对话，可以把遗憾期许与勇气娓娓的诉说。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汽车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旋律继续在流淌，一曲婉转的戏腔流转古今，把古典的韵味融进了轻快的旋律。陶喆，苏三说。

不必畏惧前路的起伏，自在应战。孙燕姿《作战》可以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你。热闹喧嚣之下，很多人把心事悄悄地藏了起来，笑容背后藏着疲惫与沉默，而五月天可以唱透你心底的情绪，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吴克群深情诉说爱太痛，汽车越不让吃，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这是许茹芸突然想爱你，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 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5: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0: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往临港方向，不到刘桥出口2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大家有没有被家里的噪音去烦过呢？比如说开柜门的时候嘎吱响，关这个马桶盖的时候呢也是啪啪的声音，还有你比如挪这个桌子椅子也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这些声音啊很多人会受不了啊，觉得非常的刺耳。确实当我们入住之后会发现家里除了有噪音还有很多让人不舒服的一些声音，住的时间越长这些声音呢可能越会心烦。其实呢这些不舒服看似难解决，只要花几块钱的情况就能够让我们家住着非常的舒服。比如说呢，当我们打开柜门的时候啊，这个门是靠近墙这边的，稍不注意用的力气大了一点，那柜门就会砰的一声撞击到墙面上，发出声音不说，还容易把墙面呢磕出一个小洞。很多的衣柜呢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一般呢如果要是家里面有人休息啊，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的成员，时间一长了听得确实很难受，所以每次开柜门可能都会有阴影啊。除此之外像墙面柜面啊那等等很多的一些门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那我也是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其实它叫做这个限位器，是可以装在我们这个柜门上的。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柜门限位器啊，很便宜，装上之后呢就能够轻松的搞定柜门撞击墙面的问题，安装呢也非常的简单，直接扣在柜子的这个铰链当中，既美观又实用，其实还看不到，再也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墙皮被磕坏，也不用担心这个门发出这个钢当一声砰的一声的这个响了。还有像这个冰箱，有的时候打开门的话稍不注意也会磕碰到旁边的墙面或者说是这个柜门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可以利用像限位器以及防撞条防撞颗粒这样的小工具就能够解决了。比如说像我们柜门厨房的柜门是 L 型的，如果说两个柜门这个 L 型的这边的转角的地方挨得很近，那么稍不注意的话打开就会撞击到对面的这个柜子，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装一个防撞颗粒，它呢粘上去小小的，根本是看不到也不会碍事，那么在我们打开柜门稍不注意力量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缓冲的一个作用。它贴在冰箱上呢很长时间或者说粘在柜门上都不会掉下来，完美的解决了冰箱撞击我们的橱柜发出声响的这样一个声音。我们再来看看门锁空挡异响的这个难题。入户大门呢被风吹的时候会发出烦人的声音，很多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实只需要从抽屉当中拿出一个创可贴贴在上面就能够轻松解决。创可贴呢相当于加了一层缓冲垫，整个世界也是立刻的缓冲了。同样呢也可以用在卧室的房门当中，像刮风的天气如果你开窗通风了，那稍不注意的话卧室的门虽然是关着的但是有些时候也被吹得呼呼响。或者呢你这个门没有关得很严实也会发出砰砰的这种声音，这个时候创可贴就可以发挥它重要的作用，把它呢贴在门锁锁舌的这个地方，噪音呢就会立刻的解决，效果呢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并且关门也比之前稍稍紧了一些。再来看看如何解决邻居之间 空调滴水噪音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住老小区的朋友呢，一定知道有些邻居家里的空调安装呢，可能是随便管子就滴在了我们这个窗户外面的，有一些呢可能会滴在我们的防盗网上或者雨棚上面。那开空调呢，这个水呢是始终不停在滴，24小时可能都会滴答滴答的声音。如果你正好是睡在这个窗户旁边的某一间卧室，很容易夜间被这个声音吵醒。白天其实还好，特别是晚上滴水的声音特别不舒服，睡眠浅的人呢也容易被这个滴水声给吵醒，或者说睡不踏实，特别是有小宝宝的啊，这个困扰也是挺烦人的。其实这种情况呢自己就可以解决，比如说呢，如果家里面的这个雨棚上面它是铁皮的，就容易有嘣嘣的这种声音，那其实你可以花点钱自己解决，买一些假草坪铺在上面，整个世界都会安静了，也不会出现什么困扰，比如说你怕脏呀，或者怕灰尘呀等等，它不会带来这个发霉的一些情况，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异响。所以呢这个问题哈，自己就可以解决。如果你说邻里之间因为这点小事啊闹得不愉快，或者是喊物业可能也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那只能够自己去动手解决了。我们再来看看儿童衣柜浪费的这样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呢设计没有做好的话也是一种浪费，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也不是说他没有做好，比如说我们在打全屋定制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现在孩子还小，我们全屋定制的时候呢按照小朋友身高的这个尺寸来做，等到他长大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很多朋友啊这个家里面的定制衣柜基本上都是按照成人衣柜来布局的，也是做到一步浪费这个不浪费一步到位。那么挂衣区呢就容易产生浪费了，那么下面呢容易堆积很多的衣服，上面因为小朋友的身材还比较矮，上面挂完衣服之后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些空间。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解决，几块钱再买一个伸缩杆放进我们的衣柜当中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变成了双层的挂衣杆就轻松了。那么挂衣区呢我们可以一分为二，专门来收纳儿童的短袖 T 恤收纳儿子的这个衣服或者说是裙子都可以，等到小朋友长大了伸缩杆呢拆下来也能够放他们的长衣服，并且呢再搭配两个收纳筐，里面呢放一些内衣啊，或者说女生的这个小袜子呀这个小超短裙啊小短裤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饰品啊都可以。

如果说家里面的空调孔又漏风又漏水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入住没多久，可能就会发现雨水透过空调孔会进来，那把新库装的房子呢给浸泡湿了。当初呢，这个装空调的时候可能没在意，师傅呢可能也没提醒，放好管子可能会留下一大截的这个缝隙。到了夏天，阴雨天气就会频发漏水的情况，会顺着空调孔洞进来。那么到了冬天的话呢，这个孔还会进风，非常的不舒服。其实也是有解决方法的，只要是花钱买一个防火泥，直接给它填进去就可以了。防火泥其实也是很便宜的。如果家里面还有像其他的孔洞，比如说厨房、卫生间，那也可以买来一起来解决。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配上发泡胶，打进去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膨胀，这样的话把缝隙填得满满的，再也不会有漏风漏水的情况了。我们再来看看宝宝花洒固定器啊，要知道卫生间的花洒的高度呢都是以成人为设计的，家里的宝宝的洗澡就比较麻烦了啊，高高的水流这个从花洒当中流下来，就容易溅到孩子的眼睛。花洒呢总是没地方放啊，有的时候不小心还会把自己弄得全身湿哒哒的。其实只要买一个宝宝花洒固定器就是一个带娃的神器，安装呢不用担心，是免打孔的，背后呢有强力的吸盘，想贴在哪里就贴在哪里，想贴多高就贴多高，特别的牢固，给孩子洗澡呀什么的，我觉得一点都不麻烦。我们再来看看洗碗机的专属刮板啊，这个专属刮板我觉得也是一种懒人的神器。要知道虽然说洗碗机好用，但是在洗之前呢，我们也是要把碗盘上的剩菜饭啊，一些残留的一些饭渣什么的都要给它清理掉。以前呢很多人可能会用手，其实油腻腻的谁也不想动手去弄了哈。既然买了洗碗机，这真的是想解放双手。但是呢其实有一个很便宜的东西是能够解决的，叫做洗碗机的刮板，它是能够轻松的把碗里的一些残留的饭渣给它处理掉，使用非常简单，就是拿在手上啊，碗底一刮，就很干净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把桌面上的，比如说有些剩菜饭啊，掉了一些米粒啊，给它刮得很干净。这样的话，洗碗机洗起来就更加的轻松，也会延长洗碗机的使用的寿命。我们再来看看被子固定器啊，家里的被子稍不注意就会缩成一团，本来呢已经套好被罩了，但是呢由于睡觉的时候翻身，可能被子呢就不老实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装一个被子的固定器啊，只要装在这个四个角就可以了哈，非常的简单，它呢就不会出现跑到一边的这种情况，几块钱呢就能够解决这种问题，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比如说小朋友的一个被子解决这个固定的问题。家里呢有很多小小的地方可能会让你带来一定的不舒服，我们要及时的调整和优化，不要将就，会让我们的心情呢可能也会变得很好。

0: 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春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那么在这里呢，再次跟各位去聊一聊马上要出发的这样一个线路了，就是皖南徽州休闲四日游。那这个时间呢是8月11号啊，也是由我来带队，带领大家呢，我们一同出发前往徽州古城。这次的行程呢，最大

的亮点是节奏非常的舒缓啊，不赶路，不卡点，无论是小朋友、年轻人、老年人都非常的适合。无论你是想亲子遛娃，还是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我觉得都非常的舒适，也非常的适宜。全程呢是零购物，没有任何的一些购物的一些这个门店要进啊，纯玩，踏踏实实的让大家去沉浸式感受一下徽州千年的文脉。这一次呢行程哈，其实我觉得还是做了一些取舍的，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呢我觉得是可去可不去的，但是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最经典的一些线路，比如说呢像电视连续剧里面的一些拍摄的一些取景地，南平古村还有西地水墨红村木坑竹海西溪古村宜县等等，这些呢都是很知名的一些景点，我们去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气息，并且呢这一趟的旅程有山水，有古村，有非遗，一次性的全覆盖，因为那边呢有山有水啊，让人感觉到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并且呢温度也会凉爽一些。感兴趣的朋友呢赶快来报名吧啊！这个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的推文了，并且呢里面是可以根据文字的提示可以加进我们的旅游群，并且呢旅游群当中有客服是可以给你来回复的，进群之后呢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啊，都可以进群来咨询我们的客服，来咨询我都可以。这次呢我是全程陪同大家一共四天，广电一口价也是给大家这个全部做到了纯玩，没有购物并且住宿呢也是非常好，广电一口价是1499。为什么这个价格呢？是因为我们给大家提升了整个的一个住宿的条件，也是住进了徽派园林中城山庄，大家上网搜一下就知道这个中城山庄还是非常好的哈，庭院非常的优雅，绿树环绕，晚上是安静静静的，比如说你逛完了古村回来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在这个庭院之中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非常的放松，并且家里面如果是有中高考的学生的话，拿着你的准考证或者毕业证的话也是可以免所有的门票，以及65岁以上的老人也是可以免门票的哈。那除此之外如果说是小朋友和老人的话怎么收费呢？如果说是中童的话是1080，小童的话是890，60岁以上的老人是1350。有很多的一些地方我也看到了哈，它是65岁以上可能才优惠，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60岁以上就给大家做到了优惠。这次的旅途呢不只是看风景，还安排了很多的一些非遗的体验，比如说呢想让这个自己的这个朋友啊，或者说自己或者小朋友可以动手去制作鱼灯，可以体验一下竹篾的一个编织以及感受一下徽州的文化，欣赏一下当地的一个徽剧的表演，晚上呢还有一些巡游的活动这些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氛围的，无论是打卡还是想感受一下皖南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都可以体验一下。整个的行程呢是四天，第一天呢我们是从徐州出发前往南平古村夜游宜县古城，入住呢就刚刚我说到的这样一个中城山庄，那么第二天呢是木坑竹海，然后呢再到这个西地古村，晚上呢却可以夜游一下我们整个古村的这样一个风土人情，第三天的话呢是打鼓岭瀑布接着是水墨红村去观看一下徽剧的一个表演，第四天呢是西南的古村，然后再去一下徽州的文化博物馆，最后呢就是返程回家了。想要暂时去逃离城市的喧嚣，去看一下青山竹海，去逛一下千年古城，我觉得都是可以参与到其中，体验一下徽州文化。想要慢旅行，感受人文山水的一些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次的皖南寻徽之旅。想要咨询的朋友呢，也可以赶快来报名了。那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能够收到全程的一个行文的推送，并且呢，根据里面文
文字的提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旅游群，直接的咨询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任何问题的话，咨询客服，咨询我都没有问题。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啊，我们要回复我们这个听友提问的这样一个板块了。

有位朋友他说呢，新家装修觉得阳台呢是要装修的第一步啊，是不能够随便的，也看到了这个小区的门口有很多的一些门店是可以啊上门测量来装断桥铝的一些门窗的，但是呢又怕花了钱有漏风漏水的一些情况，那到底该如何去选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些啊窗户的这个安装呢？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各位来说清楚，就千万不要搞错了这个施工的顺序，封阳台贴瓷砖到底谁先谁后，这是很多人容易搞混的，如果顺序错的话可能后面也全部是麻烦，返工的话呢不说，而且还会花很多的钱。正确的顺序就是先装窗框，用砂浆填补缝隙，涂刷二遍的防水，然后再铺贴外面的瓷砖，接着呢就是安装玻璃啊，打这个结构胶封边了。这几个步骤我觉得顺序还是很重要的，90%是不会出现漏风漏水的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就是施工不规范造成的。可能有些朋友说了，这个那有些这个装窗户的他可能说先装瓷砖后装瓷砖都无所谓这样可以吗？其实呢还是不太建议先贴瓷砖再装窗框的，一是因为造成漏水漏风的情况只靠后期的结构胶来防风防水的话刚开始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后期胶老化了就容易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了。二是安全问题，只靠我们几个这个螺栓给它固定住，时间久的话呢你想想这个窗框那么大特别是风大的一些时候常年累月可能也会有晃动的一些风险，如果说有台风的一些情况那可能也会出现这个被吹走的情况我们也在网络上视频当中也看到过，有一些台风比较大的一些地区窗户呢整个被刮下去了，我觉得自己家和楼下的邻居都是挺危险的。而先装窗框再贴瓷砖的话是更安全稳固一些，因为它有砂浆粘着，有瓷砖压着窗框，再加上螺丝螺栓双重的这个保障，是更能够保险一些的。那么像砂浆填缝呢一定要填的充实一些，防水涂料要刷均匀，瓷砖贴砖也不能有空鼓的情况，瓷砖呢要压着窗框至少要有1厘米打胶要均匀饱满，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基本要求。我觉得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外面的窗台的瓷砖呢要稍微倾斜一些，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有积水，等到安装好了之后呢一定要记得验收不要等到入住之后才发现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返工的话那么就麻烦很多了。那么想要好看又实用的话，窗框的材质才是关键，市面上呢有很多种的材质，比如说断桥铝的封窗的一个主流吧，铝材呢可能是能够铝材间是用一个隔热条给它连接的，保温呢效果是更好，比较结实耐用，价格呢比其他的稍微贵一些更高端的还有系统门窗，价格呢可能会更昂贵一些，当然这个要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定了。建议呢也是选择壁厚 1.8 以上的加上双层的中空玻璃，哪怕是遇到大风的天气呢也是够用的，当然如果你的楼层比较高，你的这个整个窗户的面积比较大，也可以选择更好更厚一些的。那再来看看第二种，就是非断桥铝的门窗，它呢是保温隔热的效果呢可能稍稍差一些，舒适性呢也没有刚刚说到的断桥铝那么好，但是胜在就是价格上可能比较便宜了。如果说是预算不足，或者说这套房子呢你可能只是暂时住过几年，比如说孩子上学暂时的要这个周转一下比如说放学中午在这边休息，那么你可以预算不想出的太多，可以用这种不是断桥铝的。再来看看木质的窗框，价格呢可贵可便宜，这个呢一定要是这个木材而定密封性呢没有断桥铝那么好，保温隔热呢也仅次于断桥铝吧。

0: 家庭呢不太建议使用，舒适度呢不高，可以装在我们的室内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室内啊，阳光房呀，凉亭啊，可以用木质的。你要说和室外接触的话，就不太建议用木质的门窗。再来看看塑钢床，它的优势呢是便宜，保温隔热的效果呢比非断桥铝还要差一些，耐用性呢也不是特别好，可能用几年就容易变形老化，褪色发黄。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家庭都已经不再用这种塑钢的了。再来看看无框窗，它呢胜在无框的这个效果，颜值是真的非常高，视野呢没有任何的阻挡，景色非常的优美啊，任何户型都可以。但是密封性啊，如果想要做到密封很好的话，可能性价比一般，价格也不便宜，不太建议比如说灰尘比较多的，或者说是这种大窗框用的时候呢，也要间隔的这个中间玻璃啊，最好是能够几块拼接，用一块大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封阳台的话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如说呢，前期我们要和物业要沟通一下报备。基本上呢，很多的物业可能对窗户的外面的颜色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除此之外呢，像窗户的样式、颜色、开启的方式，有些呢小区可能都是有统一的一些标准，这些呢一定要确定好。第二呢，就是要确定一下厂家了，对于样式、窗框的颜色、玻璃的厚度、五金件，在合同签的时候呢都要确定好，并且写在合同当中。五金件不能省，要用好的品牌。开启窗扇呢也要这个确定好，有几扇，要有这个防掉链，避免掉落或者是被大风吹掉的这种可能性。接下来呢就是施工了，窗框整个窗户的施工的工艺要规范，特别是那种大窗户大玻璃啊，一定要用吊车给它装上去，安全措施要做足，确保人员的这个安全，千万不要有口头的一些承诺，细节售后一定要到位。阳台的封窗户千万不能够马虎对待啊，也是关乎着我们入住之后的舒适安全。刚刚说到的这些细节，特别是楼层比较高的、风比较大的这些家庭的话，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了。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舞唱。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 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家里装修呢，我觉得最不能够将就的就是卫生间，并不是说非要把卫生间装得有多高档，是要把一些细节做好啊，尤其是一些隐蔽的预埋的一些细节更要做好。那因为卫生间呢就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哪怕是你装修的时候很用心，可能几年之后呢也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呢这些细节呢也是跟各位来聊聊啊。之前呢也是跟各位聊过了，关于比如说铺贴卫生间的瓷砖呀，或者说是啊这个卫生间有很多这个女性化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很多安装的一些问题。先来说说安装马桶哈，这个安装马桶也是装卫生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啊。后期是否有反位，后期是否有漏水的情况，可能就是在马桶这一块容易出现了哈。有一种问题就是出现在老房子当中，就是管道低于地面的时候，老房子重新装修，因为以前呢这里装过马桶，那么当拆除之后呢再来铺瓷砖装马桶的时候，或者是加上地暖之后，就容易出现地面可能会有抬高，那这个马桶管道有可能比你新完工的地面要低一些。这个时候呢如果盲目的去直接装马桶，那马桶的法兰是无法和管道连接的比较的密实的，就会出现缝隙，那马桶里的脏水呢有些时候可能会通过这个缝隙进入到水泥砂浆层，时间稍微长一些，脏水就会在砂浆层里面发霉，也会让整个卫生间有臭味。所以这种情况一定先用 PVC 大小头直接将马桶的这个管道延长，然后锯掉锯掉呢是超出地面的这一部分，然后再按照正常的步骤去装马桶。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当管道四周有砂浆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啊这个马桶周围的瓷砖都会锯成这个正方形的，有些师傅呢可能用心一些也会锯成圆形，但是这个洞口呢可能和马桶之间的这个口呢也会有一些缝隙，这个时候如果稍不注意的话没有处理好，同样也会有很多的脏水渗入进来。所以呢瓷砖铺贴之前也要用比如说水不漏之类的给它缝隙填堵上，后期再冲马桶冲水的时候就不会渗到砂浆层了。虽然说呢这里这个脏水漏出来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呢马桶很重啊，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如果稍不严实啊，有一点点的缝隙卡不住的话就会渗透，所以提前一定要做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每缝之后呢要给所有的出水口都要打好胶。有的业主会发现卫生间有漏水，检查管子呢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到漏水点，后来呢可能发现啊可能就是对接浴室柜或者是马桶的地方没有拧紧，导致出水口从瓷砖的后面呢一直流到砂浆层，当这个砂浆层长时间被水浸泡就会流到你隔壁的房间啊或者是楼下。只是这个其实这个方法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只需要每缝完了之后在厨房卫生间所有出水口的地方用结构胶就能够给它打满，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呢出水口是低于瓷砖表面的，这里如果不打胶的话呢万一哪个丝没有拧紧，渗出来的水呢就会顺着瓷砖的背面流下去，不间断的流就很麻烦了，有些时候是我们观察不到的。当这里打了胶之后呢水流就没有办法从这个瓷砖的后面流出来啊，就只能够从瓷砖的表面往下流，这样的话其实你第一时间是能发现的，第一时间维修就会有很少的一些损失了。我们再来说说卫生间的储物空间。卫生间呢虽然说地方小，但是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东西还真的不少，所以装修的时候呢在有限的空间当中一定要装一些储物柜，尤其是小型的储物的地方一定要做好。 常规的浴室柜呢，基本上就是镜柜啊，加上底下的一个洗手台，但是镜柜不要看它薄，其实它的空间呢还是这个挺大的，能够装一些我们需求的东西，但是前提是要合理的规划，就能够收纳你很多卫生间的小物品，一下子让你的卫生间呢整洁无比。镜柜的空间呢要用到的，比如说有囤货区，有护肤区，有你的洗脸巾、吹风机、牙刷、牙膏等等啊，这些物品瓶瓶罐罐吧，可以说是分类给它来装好。另外呢，镜柜的柜门啊也可以利用上，可以装特定的金属的收纳架啊，可以装各种各样的一些美肤的用品，各种小物品、小挂件啊，比如说我们的镜子啊、皮筋，还有口红、眼线笔，这些呢都可以放在镜门上面，因为它比较的轻，又比较的好找，整齐、好看、好拿取。我们再来说说瓷砖的工艺啊，装修瓷砖这个铺贴安这个发展到今天的话，相比到以前是有很大的一些改良和进步的，有一些呢是颠覆性的，有一些呢则是升级性的哈。比如说像海棠角啊，这个羊角的工艺呢一直都有，以前呢在木作上呢也比较多，现在呢已经是广泛运用到了贴瓷砖的这个地方。以前来说呢，瓷砖不一定是全瓷的，做的这个瓷砖呢就是碰角的工艺，那时候瓷砖呢也没有那么硬啊，工人好切，那时候呢碰角越小啊，代表着工人师傅的手艺越高。这几年呢，虽然说瓷砖的烧制的工艺进步了，随着人们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瓷砖呢越来越硬，那么工人呢就很难切割成这个直角，于是呢羊角呢也被很多人嫌弃，于是呢用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当瓷砖的硬度高，人们追求好看的时候啊，这个海棠角啊就是有所代替了，用全瓷砖做海棠角，结实耐用，不碰瓷，好看呢，而且还容易做美缝，也是现在瓷砖的一个首选了。再来说说现在到底墙压地，地压墙。以前呢，这个铺贴卫生间啊或者厨房的瓷砖的时候呢，还要排版，怎么样省钱，怎么样省事儿。而现在人呢，对于装修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瓷砖呢也要讲究有整体性，于是墙地通铺也是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想要墙壁通铺的话呢，就要改变以往的铺贴的传统的流程，就是要把以前先贴墙后贴地啊，改成了现在是先贴地再贴墙啊，也就是说墙压地了，这种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呢，现在想要卫生间后期的效果更加的统一，就是要让师傅墙压地，虽然说工费可能会贵一点，但是整体的效果也更好啊，用起来也是更好用的。那么铺贴砖之后呢，可能就要就是做美缝了，美缝呢可想而知啊，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和没有做或者说选择性不一样的话，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呢亮面砖现在用的少了，但是依旧有人在用，所以呢亮光砖就要用磁缝剂，它的好处呢就是便宜一点，抗污性更好，这个表面呢有反光，但是缺点呢就是颜色固定，只能够和瓷砖接近的，找不到一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美观了。哑光砖和柔光砖呢用淮阳彩砂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填缝剂都可以，它表面呢也是哑光的，能够调和瓷砖一样的接近的颜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论用什么样的砖都能够做到瓷砖消失术。美缝剂的缺点呢并不是贵，而是在卫生间呢没有这个瓷砖剂那么方便啊，即便如此它也是柔光砖的一个首选。我们再来说说吊顶啊，很多人呢会选择卫生间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吊顶的方法，那用石膏板吊顶或者蜂窝大板的话确实好看，尤其是石膏板这个低调不抢眼，更是卫生间好用的一个背景板。但是石膏板和蜂窝大板呢吊顶有一个缺点，就是吊顶上面的管线呢很难维修，蜂窝大板拆装一次呢很费事儿，一不小心的话呢可能还会弄坏吊顶，石膏板呢根本没有办法拆。

0: 但是卫生间潮湿的一些地方和厨房的潮湿的地方还是建议用铝扣板吊顶。现在铝扣板的吊顶呢也是有很多好看的啊，哑光面的，各种奶白色的，也是让注重颜值的一些朋友呢有了更多的一些选择性。我们再来说说浴霸。浴霸呢很多人会这个装在正上方，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不太正确的。装在正上方的话呢，特别是身上一身水，被暖风一吹，身体表面的水分蒸发带走热量，照样感觉到很冷，尤其是啊天气到零下的时候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浴霸呢应该装在卫生间的中间，要提前打开，不要直对着淋浴区的正上方，让暖风呢为整个的卫生间加湿之后啊，我们再这个洗澡，有了温度之后，这样的话呢湿漉漉的身体也不会感觉到被风吹走非常的难受。购买洁具的时候呢，正常来说商家呢都有配各种各样的一些五金，但是洁具价格不一样，配套的五金的质量也就不一样了哈。大牌洁具配套的五金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小品牌的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与水相关的，比如说三角阀，就不要使用他们配套的，最好是能够自己购买，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出问题的概率降低到最低，毕竟漏一次水的话可不是小问题，我们要提前做好功课，避免这种小五金出现漏水的情况是非常麻烦的。还有呢就是像浴室柜啊马桶都是需要用到美容胶收边的，大牌的产品呢给相对的美容胶好一些，小品牌的可能或者说工人自带的就一般了，这时候要避免以后有发霉的情况出现，最好是自己提前购置好买这个胶，让师傅安装的时候呢能够打上，花不了太多的钱。所以说呢卫生间装修哈是重在隐蔽工程，隐蔽工程做好了，整个卫生间呢是非常好用的，再搭配上好看的面子工程，就是一个又好看又实用的卫生间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8: 幺。

0: 三。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2: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哈，这个家居用品怎么样能够给它改造一下，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实用又美观的一个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吃水果的时候啊，用啊买来的这个蓝莓筐或者说是草莓筐，现在呢其实吃完之后呢，筐子我觉得有些时候还挺好看的，如果说直接扔掉的话呢又比较的可惜。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够再次的给它改造一下，变成了好用的一个东西。首先呢，我们来说说那种小巧的蓝莓筐，我觉得白色的很可爱啊，造型很简单，稍稍动手的能力强一些的，学习一下，找一点点麻绳粗布改造一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收纳筐，美美的放在我们的这个厨房边收纳一些小物品，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茶几上面来收纳一些遥控器啊、纸巾之类的，也非常的好看。甚至呢，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拿来这个小蓝莓筐稍微装饰一下，用一些丝带之类的来当我们的收纳化妆刷。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化妆用品比较多啊，像眼影膏啊或者说是口红啊，如果说放在抽屉当中已经放不下了，那么就可以找两个这个蓝莓筐稍稍给它改造一下啊，就能够当我们的化妆刷的一个盒子。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收纳孩子的彩笔啊，特别是孩子的彩笔五颜六色很多很难区分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找一个小筐子来给它代替，因为它的这个口径哈，比我们正常买的笔筒的口径要大一些。那如果彩笔它本身个儿是挺大挺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用蓝莓筐的高度和这个口径是正好合适的。有了这些思路之后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放在桌面台面上收纳也可以，放在化妆台上收纳化妆刷，也可以在书房当做笔筒。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厨房当做这个沥水篮也是可以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当花盆来使用，这种蓝莓筐非常透气，虽然说有不少的孔，但是装进去土壤之后呢就不会露出来了，所以当花盆也是非常的适合。我也看到了哈，这个网络上有不少的朋友晒出自己花的时候啊，用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筐子小篮子，直接养出了这个通透性，想让它长根开花，可能比我们正常买的那种花盆会更好一些。那么也可以再打开一点思路，类似于蓝莓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筐都可以拿来当花盆来使用，养多肉也挺好的，因为它非常的透气。比如说啊，有一些是草莓筐，有一些是苹果筐，它的是长方形大筐型的，直接拿来有一些朋友种菜啊，可以在阳台当中非常的适合，因为阳台它可能需要透水透气更好一些。那如果说是地栽的话，那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讲究了。那么喜欢编织的朋友都知道，用毛线的时候呢，如果不固定住就太容易滚到到处都是了。那么很多朋友非常的机智，用蓝莓筐来作为一个盛放线团的一个这个东西，把线团呢放在里面，引出来一个线头穿过筐子的最小孔，这样的话呢，一个完美的毛线团的收纳器就有了。刚刚说到呢，用来种花其实也是可以用来种菜。很多朋友呢，比如说蒜呀或者葱呀，那这个买了很多，可能想放在厨房随用的时候随时去捡一些，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小小的蓝莓筐来养护蔬菜。比如说小葱啊，我们可以把它水培或者是地栽在我们这个蓝莓筐当中，疏松透气的土就可以了啊，随时用随时去捡一些。还有香菜其实也是一样的。室 面上的一些小筐子，买完水果的小筐子，它都是有一个小提手的。所以如果说你和朋友约好了去采摘，去这个野外啊，这个比如说捡贝壳之类的，都是可以用到它的。特别是在假期当中哈，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想在假期里面去野外摘一些这个蘑菇啊等等，或者说是捡树叶啊，带着孩子去去探究一下大自然。那么这个筐子的价值我觉得就有了哈，因为它好洗好清洁，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又比较的轻巧，孩子拎来拎去的话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它呢还可以挂在儿童车上面啊，比如说我们推着儿童车出去玩的时候呢，想要解放一下双手，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小筐子挂在儿童车上面，放帽子呀，放纸巾，放孩子使用的一些水杯等等，这些呢都很好用。并且呢它也可以充当垃圾桶来用，那我们放在自己的私家车当中，出去玩的时候像这个吃个带皮的东西，或者说嗑个瓜子，那放在车里面，因为它有一定的承重的能力，当一个车载垃圾桶也是非常好用的。好了，刚刚说到了几个这个小筐子水果筐的隐形的一些用法，看似简单，我觉得只要使用起来的话也能够有很多大的作为。那如果想要出去游玩的时候不妨带一个，也是比我们可能一个简单的塑料袋要好用很多了。好了，那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桥面受之前故障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1: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龙事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呢，我们都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内容。今天呢，同样是要在这一个小时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房地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啊。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或者说呢，你此刻啊，也遇到了一些和房产有关的困惑也好，麻烦也好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咨询。热线电话会在12点半之后呢为大家开通9688980，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呢来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上海地段不再是唯一的护身符，上海的土地市场大分化，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浦百亿地王的余温还没有散掉，那最近呢，上海又火速开启了第七批次的土地出让，最终呢，五宗涉宅用地全部成交，合计出让用地的面积大约是在 11.07 万平米，总的成交金额达到了 90.6 亿元。青山实业、招商蛇口和中旅投资联合体、联发集团以及华润置地啊，还有绿城中国各落一字。那这一次的土拍呢，也是延续了近期上海土地市场量稳价平的态势，成交的金额以及溢价呢，均处在合理的水平。在中指研究院上海数据总经理张文静来看，这五宗地块，三宗是溢价成交，两宗底价成交，溢价率呢在14%到28.5%之间，这也是显示了房企在投资决策当中注重地块自身条件与区域风险的综合评判。结合此前多批次土拍情况，上海土地市场正在逐步形成优质地块竞争有序、一般地块底价托底的分化格局。市中心呢，也并非是万能的解药，外围的板块反倒也藏着一些点状的机会。那这也是反映出市场定价机制的成熟与投资逻辑的理性回归。从此次土拍的参拍的房企来看，那依然是央企、国企为主导，而且开发商呢普遍都是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区域，与其说是在抢地，不如说是在巩固根据地。专家还认为此次土拍的整体运行平稳，溢价水平合理，市场

预期趋向了理性，这也为后续的土地的供应和房价走势提供了积极而稳健的信号。而房企呢，从此前啊闭眼拿地到如今的精准狙击，也是传递出了很清晰的信号，即土地市场来到了下半年，开发商呢也要适应新的形势，算账要更加的精细，步子也要走得更加的稳当。这是从近期上海的土地拍卖当中呢，专家得出的一些结论，也是根据拍卖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和各位来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盘出险项目三年之后，千亿国企被银行告上了法庭，这是怎么回事呢？三年前接手的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也是给科学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埋下了一颗雷。那这个科学城投资有限公司在哪儿呢？就是在广州。上个月，也就是七月底的时候，科学城集团披露了子公司涉及到重大的诉讼的公告，透露了两家下属公司近期呢是被告上了法庭。广州农商行要求其对两笔本息共 7.57 亿元的旧改贷款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啊，这两家公司呢接手了时代中国退出的港坝村和双井村的改造项目，以前期的服务企业的身份呢啊，暂时进行了一个处理民企退出后的遗留问题，那由此也是引发了此次的债务纠纷。科学城集团呢是广州市开发区的最大国企，也是开发区黄浦区核心的城市更新主体，总资产已经是超过了1700亿元。那近几年呢，该公司也是承接了多个民企退出的旧改项目，在履职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了较大的债务压力。标普信评呢在最新的一个评级的报告当中呢，也是直接直言说出了他们的财务的风险可以说是非常高。那与此同时呢，该公司的盈利的能力也备受考验。2024年、2025年以及2026年一季度合计是亏损了 115.22 亿元，还是挺多的啊。近期科学城集团方面呢也是对记者表示，公司呢将依法积极的来处理，并且要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讼的事项呢不会影响到相关项目的正常推进。所以呢都是挺难的啊。那刚刚说完了广州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个房企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来看一看温州。温州两大实业巨头上海抢地，两家温州籍的企业呢现身了上海的土拍的市场，同台角逐地块。那最近呢啊，我们刚才讲到的上海今年的第七批次的集中土地的拍卖也是落下了帷幕，五宗的宅地呢全部都出让成功了，总的成交金额达到了 90.6 亿元。参拍的名单里呢既有保利发展、华润置地、招商蛇口、港中旅、中建八局等等一些央企，也有像项羽、越秀、联发等一些地方国企，以及混合所有制的房企绿城。但是啊，最吸引人注目的呢是上海虹口北外滩68号坊商住办混合那一块地。那这块地呢，它是由上海鼎信华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底价 38.45 亿元综合楼板价大约是在每平米36000宅得。为什么说这样的一块地啊，有他们摘得会让人觉得哎特别的不可思议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家公司啊，它的这个两家房企的一个创始人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的啊，两家的企业的创始人呢都是颇具话题性的。一个呢是青山实业的董事长啊，董事局的主席向光达，他是现任的温州首富。另外一个呢就是华丰集团的创始人尤小平，他是在2021年个人身价也是登顶了温州的首富。那此次呢跨界拿地的布局呢啊，也是有他们的一些想法。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啊，说像这个鼎信华展呢，它的大股东上海鼎信投资有限公司啊，他们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说，具体为什么会啊，就是这两个温州的公司在上海拿下如此好的地块呢？那一切呢是要以公开的信息为准，暂时呢他们的这个企业呢是没有接受到啊采访安排的，所以呢还是要以公开的信息为准。这两家实业巨头呢，以往呢在地产呢，他
们的布局相对来讲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一次在上海出手的地块呢，哎，往往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地块。所以说有业内人士就分析啊，说这两家实业巨头呢要联手摘地，并非是单纯的地产开发的逻辑，可能呢，哎，是基于产业布局的战略考量。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地方的民企呢，大家也是要啊，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去小看他们啊，确实有一些地方民企的资质还是非常的优秀，而且的资产资金呢也是很雄厚的，你看说在上海拿地就分分钟拿下了一块如此的好地啊。聊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徐州三大重量级的新盘，哎，突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啊，他们修改了规划。那具体修改成哪些样子啊？这些规划对于接下来项目的打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我们今天和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最近呢，徐州三家纯新盘集体变更了规划，那目的就是为了提升项目的品质。变更了哪些规划，又是哪些项目，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市中心的月华里的规划调整。外立面入口处的墙景升级，首批的房源主力的户型208和245，那最近呢也是公示了一个他们更改后的一个规划，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南侧的出入口，北侧社区人行出入口要实体墙景改造优化。第二就是风雨连廊的位置和局部的尺寸要进行调整。P1 开闭锁南侧墙啊，以及6号楼的西北的围角的一个调整。还有呢，就是住宅的建筑立面的局部的一些细节的装饰调整啊，听起来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啊。那所以整体来说呢，它是从方方面面都提升了自己的产品的品质。第二个呢，就是新城区的一中南 CD 地块，他们的规划呢也进行了修改，打造9到11层的洋房，16层的小高层，房源呢从264套减少为262套，增加了架空层，平均的户型的建面呢在153，楼面价呢每平米是在5179，这是为绿城管理代建。在他们的这个调整当中呢， C 区主要就是建设住宅呀、商业、办公以及配套的设施和市政的设施，容积率呢是 1.5， 打造172套房，包含了10到11层的洋房，16层的小高层，平均的户型的建面呢是在153，内部还会打造1426平的一个商业的配套，以及853平的架空层和挑空的空间，入口大雨棚连廊啊。那另外 D 区呢，它主要也是以住宅、商业、办公、社区服务中心为主，90套住宅，那其中包含了9到11层的洋房，16层的小高层，平均的户型的建面在153，那这里呢也是进行了一些调整啊。那目测呢又是四代宅。据了解呢，这个项目的规划的建筑方案的设计呢，将由绿城来牵头设计啊，厚实设计、山水彼得、公共设计共同设计，就是绿城牵头，那还有几家公司呢一起来做啊。第三个就是西苑的中天明仕地块，也是进行了再一次的规划调整，原本28栋17到16层的住宅调整为了30栋6到17层的住宅，那一共呢是有1367套房子，小区整体呢抬高了4到4.3米，平均的户型的建筑面积呢是在142平啊，这是由万科代建，楼面价呢每平米在7700左右。当然呢，它也是做了一些更改，什么更改呢？就是它的密度更低了，更低密了。第二就是小区改为了台地式的设计。第三呢，就是品质提升。那这一次呢，中天明仕的 AB 地块呢，也是将由徐州万科进行代建。好，这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咱们徐州啊最近的一些新项目的一些改动。那不论怎么改，那都是让这个项目呢越来越好，品质的提升，大家以后的居住的体验感呢也会更好。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啊，在建成之后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接下来呢会和各位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将分享今天的话题，聊一聊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啊，聊一聊最新的一些这个政策的
解读。如果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12点半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平台啊来留言。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和朋友们一起来继续分享。

0: 海、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

0: 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衢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2: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收听的同时呢，如果有关于房产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咨询。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事情了啊。开发商一审败诉，上海一个小区的外墙脱落，开发商拒修被告。那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2月，上海市奉贤区的新雅名著第一届的业主委员会，因为七幢高层的住宅的外墙大面积的空鼓开裂脱落，将开发商与建设单位诉讼至了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诉讼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那最近呢，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也是做出了一审判决，因为房屋的施工存在质量缺陷，开发商呢也是被判赔付维修费以及维权费共计达到1842万元。那判决生效之后，所有的赔款专款专用，用于小区外墙的翻新改造工程。好，今天我们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3: 好了，对于案件的审理呢，这个新雅名著代理律师表示呢，开发商和建筑单位啊，以超过5年质保期为由拒绝，但保修期届满和这个竣工验收合格，并不能当然免除开发商对施工缺陷的责任。在类似房屋质量纠纷当中呢，法院不会仅仅因为已过保修期已验收合格作为建设单位的免责的依据，而是呢更关注质量问题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源于交付的时候就存在施工缺陷，以及施工缺陷和这个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上海市这个奉贤区人民法院民事厅厅长林庆强表示呢，该案的这个成功审理既给全国同类群体性房屋质量纠纷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解决模式，也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这个维修资金缺口问题，切实维护了广大业主的安居权益。
2: 是的啊。那据现场的业主说呢，其实从2021年开始，新雅名著高层的住宅楼呢就已经是陆续出现了像外墙渗水啊、开裂、大面积空鼓、装饰层脱落等等一些问题，影响到了小区居民的安全。那业主们呢也是多次与开发商以及建设单位呢进行了沟通要修缮，但是啊均已被告知房屋呢已经是超过了5年的质保期为由给他拒绝掉了。那或者呢仅仅是愿意进行一些零星的修补，根本没有办法啊去根治先天施工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所以安全隐患也是长期存在。所以面对业主们的反复的投诉，社区居委会呢也是意识到了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没那么简单，于是呢居委会就请来了专业的团队，通过红外线无人机对整个小区的漏洞进行了扫描。结果显示，肉眼看上去正常的墙面内部其实也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空鼓，表面的墙皮可能随时都会坠落伤人啊，这也是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风险隐患。
3: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呢，上海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呢，案件争议的焦点就是小区出现外墙渗水、裂缝、脱落等现象。还有就是开发商对这些问题是否负有法律责任，如果有，那具体的责任形式又如何去确定？还有就是这个原告主张的各项 费用金额如何认定。庭审法官认为呢，卓汉公司作为这个新亚民筑小区的建设单位，应当向业主交付这个符合工程设计要求以及建筑技术规范的这个房屋啊。现有的检测报告显示呢，这个新亚民筑小区七栋高层住宅楼都存在这个施工质量问题，
2: 问题还不少呢
3: 啊。你像这个这些问题呢，导致你看外墙渗水、开裂、控骨脱落，是吧？相关问题呢和以下因素有关啊，就是外墙保温砂浆、抗裂砂浆厚度不足，还有这个阳台窗洞啊和窗洞周边的网络处理不符合要求，还有这个外墙分隔缝设置不满足规范，啊，还有就是这个粘接强度不符合技术的要求。卓汉公司呢，虽然抗辩说这个外墙问题不可外墙问题呢有可能是自然老化、风化造成，并主张检测报告使用标准不当，但是呢，没有能够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推翻检测结论，来证明外墙不存在施工质量缺陷，故对以保修期届满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法院不予采纳。
2: 嗯，
3: 最终呢，法院认定维修费1787万余元，加律师费5万及部分诉讼鉴定费用，判决被告合计赔付1842万元。在实际的维权当中，已过保修期啊，成为了开发商逃避工程质量责任最常用的这么一个挡箭牌啊，无数的小区呢被这句话哎堵死在维权的路上。
2: 没错啊，那今天我们分享到的呢，这个新亚民筑案的裁判的思路，其实是具有比较强的务实的一个参考意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关键呢，就是在于原告能否通过专业的检测、鉴定的意见以及维修的证据来证明质量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原因还有修复的必要性以及它的合理性。这对于建设单位而言呢，单纯以过了保质期或者是我验收是合格的啊，还有就是自然老化为抗辩，这也是缺乏了一个专业的反证，也难以有效的去免除他的一个责任的承担。这个案件呢，是司法实践当中啊，界定商品房先天质量缺陷与质量保障责任的典型的一个判例，为同类的维权案件呢，也是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司法样本。就是以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确实是因为你这个施工带来的一些遗留的问题，那如果说建筑单位你再想说哎呀是自然老化不是这个问题，或者已经过了质保，那已经没有用了啊。那只要是我们举证比较正确啊，有这个通过专业的检测，都是能够为自己来维护合法权益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那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啊有了信心啊，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再畏惧他们的一再的逃脱了，能够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楼市的相关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

0: 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6: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5: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我们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啊，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与你可能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一些手续的过程当中呢啊，遇到了一些困惑和麻烦，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客说房的评论区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通过线上留言的方式来进行提问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直接拨打电话，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最近的这个高层经济工作会议呢，给房地产呢定了一个新调调啊，给房地产换了一套新的这个操作系统，叫什么呢？叫安全屏障。哎，这四个字呢，有可能要重新塑造新的楼市发展逻辑。
0: 嗯，
1: 啊，就是不再考虑什么夜壶啊，什么引擎，什么压舱石，也不再为了刺激经济啊，把房地产当作短期的工具来用。它所传递出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那就是房地产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经济运行的底层基础设施。为什么要用安全来取代这个增长呢？啊，2025年初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啊，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句话放在前几年呢，可能只是众多表述中的一条啊，但是放在当下的话呢，这个分量完全不同。过去20年呢，房地产的逻辑就是增长优先，是吧？卖地、盖楼、销售、再投资，啊，整个链条转得越快，那么地方财政就越宽裕 ，GDP 的增速呢，哎，这个数字就越好看。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呢，这套循环的逻辑呢已经被打断了，不是不想转，是转不动了。你看，从外部环境看，你看现在国际也不太平，地缘政治博弈在不断的加剧，全球的供应链呢都在被重构，外部的这个不确定性在不断的攀升。从内部看呢，经济正在从这种高速的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发展，旧模式里积累的这个债务、库存、烂尾等问题呢，需要集中的去消化。这个时候，如果房地产再继续沿用过去那种高杠杆、高周转的打法，风险只会越滚越大。所以大家发现呢，从2024年开始，咱们这个政策这个重心呢，就已经悄悄地从怎么把市场搞活转向怎么把这个风险给控制住。所以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就看到，对吧？哎，报告明确地强调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个止跌回稳四个字呢，并不是说鼓励房价上涨，而是说不能再跌了，再跌下去会出问题。换句话说，房地产呢已经从增长的工具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安全的基本盘，它不是用来冲锋的，而是用来守底线的。把这个房地产定位升级为安全屏障啊，不是喊口号，是吧？它背后呢啊，对应的是几个呢非常具体的风险的一个怎么说呢拆解的方案。第一条就是什么？就是交付风险，保交楼从应急走向长效。在2022年7月份，这个保交楼这个词呢首次被写进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文件，会议明确提出要保交楼稳民生。那个时候呢，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项目停工啊、交期延付、购房者信心啊跌到谷底的这种情况。到了2025年，情况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这个住建部发布的数据啊，截止到2025年的10月份，全国呢已经有750多万套已售出但难交付的住房实现了交付。啊，这个数字的背后呢是以整套机制的一个建立啊，比如说什么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是吧？之前在节目里给大家聊过，还有就是白名单项目的贷款制度、预售资金监管升级等等。去年10月份呢，住建部副部长董建国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说了，全国白名单项目的贷款审批金额呢已经超过了7万亿，有力地保障了商品住房的项目啊建设和交付。以前呢是救活项目，现在呢是什么？是建立制度，从这个应急式的堵漏变成了制度化的防范啊。那么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哎， 这个烂尾楼在慢慢的减少，啊，交付的这个确定性呢在不断的提高。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就是债务，啊，万亿级的化债正在修复行业的一个资产负债表。2025年，困扰房地产行业多年的这个债务风险呢，得到了实质性的一个缓解啊。中证研究院统计呢，截止到2025年底，累计已经有21家出险的房地产企业债务重组啊、重整或批或完成，化债的总规模达到了1.2万亿。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行业公开偿债的压力大幅减轻，意味着企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啊正在被修复啊。你像就以融创为例。啊，融创2025年12月公告，境外债务重组计划正式生效。啊，96亿美元的这个现有债务或全面解除啊，或免除。碧桂园177亿元的这个债务，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呢，也获得了香港特区高等法院的一个批准。多数企业的这个境外债的重组削减幅度超过百分之五

0: 香港发行了双币种的绿色债券，就是43亿的人民币债和3亿美元的这个外债。第三条防线就是什么？就是金融传染风险，切断房地产和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过去几年，房地产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的这个链条非常清晰。先是房企暴雷，是吧？然后开发商这个坏账啊，开发贷坏账，银行不良率上升，然后信托产品违约，然后地方财政承压，环环相扣，啊，一个环就出问题啊，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去年三月份呢，金融监管总局在部署年度工作的时候就提出啊，一体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转型发展，综合采取什么补充资本金、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方式分类化解风险，同时强调呢，要加快制定出台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机制，是吧？从数据上来看呢，金融体系的风险抵御能力呢总体充足啊，因为截止到去年的九月底呢，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呢达到了520万亿，不良贷款率呢是1.52%啊，都高于监管的标准，但是风险并没有完全消除啊，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这个改革划线还在推进，隐性债务置换也在配合进行，中央政策的意图非常明确，把房地产波动向银行、资本市场、地方政府传导的这个链条彻底给切断。进入到2026年啊，房地产新的这个风向标呢，大家知道了，已经正式确立。2026年七月份，政治局的这个会议呢，对房地产的这个表述精简为什么？叫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部署呢，被置于什么呢？被置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的框架之下，和这个化解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并列。这表明呢，稳楼市已经上升为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未来呢，安全属性开始重新定义这个房地产的价值。那么楼市游戏规则变了啊，我们普通人买房的逻辑呢也得跟着变啊。过去20年呢，买房的这核心逻辑就是什么？就是增值预期，是吧？看规划啊，看好新区的未来发展，然后加杠杆博差价啊，买房无技巧，只要买得早，买得好不如买得早啊，只要能买到，哎，大概率就能够赚到。但是现在的逻辑呢已经完全反转，资产的安全成为首要的考量因素。那朋友说，什么才算是安全的资产呢？从目前的这个市场表现看呢，有几个特征。首先看城市，对吧？核心城市呢优于普通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产业集聚，就业稳定的城市，房价的支撑呢啊，它就会比较强啊。一线城市还有部分的强二线啊，在2024年底取消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的标准之后，这些城市的改善型需求呢释放加快，成交啊和待看呢都保持比较活跃。第二就是看产品，是吧？现房和准现房优于期房。2025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了，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做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来防范交付风险。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啊，选择有实力的国企央企开发的项目，或者已经进入交付阶段的现房啊，风险呢显然会更低。第三个就是看什么呢？看房企，对吧？低负债低杠杆的这个物业呢更稳健啊，过去被追捧那种高杠杆高周转的房企，如今呢已经成了风险的高发区，而那些现金流稳定负债率低的项目反而成了更安全的一个选择。第四个就是什么？就看产品，对吧？你要想让买房子这个资金安全啊，你买了房子之后，第一呢这个价格要稳定，对吧？你不能你买了之后它就一直往下走啊，要稳中有升。第二个的话呢，要有充足的流动性啊，如果变现能力非常差，那你的这个房子也不安全，对吧？哎，第一价格稳定，第二呢要有流动性，良好的流动性，这样的房子呢才安全，是资产，才不是负债。 好，关于这个资产房产安全的话题呢，给大家先聊到这儿。
1: 嗯，好，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解读和分析呢，大家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呢，能够有了一定的认知和了解啊。当然，对于我们身边的一些房地产的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
2: 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8: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7: 有。
9: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7: 可以。
10: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7: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1: 喂，我要买房。
1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最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啊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啊，还有朋友们在线上提问的一些问题。当然如果你想和我们直接来进行对话咨询的话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您开通了，那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好的，曹老师。
13: 好的。听友发帖问，他说我想买不梯房，在铜山区，是选择万达附近呢，还是大学路附近好？不梯房
12: 啊，
13: 这两个板块。我觉得呢，你要是想在这两个板块选，关键呢还是要看你的买房的目的，是吧？
12: 是想自己住，还是想这个投资？
13: 对，我觉得这个呢，如果仅仅只是从这个不梯房这一点来去分啊，可能困难一些。如果你是首次置房，不是刚需啊，那我觉得呢，你可能在万达这附近选呢更合适一些。
12: 嗯，
13: 对吧？因为你比较年轻嘛，在万达这附近肯定比较热闹啊。另外呢，相关的这个配套设施呢也都比较全啊，比如说这个教育啊、医疗啊、小孩上学啊这方面，包括消费这块是吧？这周边呢应该都比较齐全。那么对年轻人可能更适合一些。如果你是改善型的啊，比如就想提升一下居住条件，对房子这一块呢有要求，要求住得舒服啊，那你在大学路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大学路这块呢，因为它板块相对新一些啊，就是新盖的房子多啊， 啊，而且这一块呢，早期的时候呢，就是从做这个低密洋房别墅开始起家的，所以说周边的整体的房子密度都比较低，山也多，空气也好，啊，居住的舒适度比较高。那么如果说你改善，你说孩子都已经大了，也不考虑孩子上学问题，就想找一个房子相对好一点的，是吧？哎，你空气好，房子，这样的房子就主要是为了提升这种居住的体验。哎，那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大学路，是吧？
12: 是的。
13: 大学路这块呢，你看有别墅，是吧？有这个叫什么洋房，也有以前留下的普通多层，哈哈。最主要的是价格还不算太高，
12: 嗯，
13: 是吧？但是你要是在这个万达附近的话呢，万达附近这种洋房比较少，价格还高，那别墅那就更不要想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你自己个人是属于哪种状态，是吧？如果是刚需的话呢，你就在万达这一块选就可以了，对吧？毕竟呢，成熟地段生活呢会相对会方便一些。因为年轻人的话呢，可能刚需的时候呢，可能他等于说正属于这个怎么说呢，发展期、事业期，是吧？这个呢最好不要再偏啊，不管是工作、生活、消费、学习，还有小孩上学这一块，最好还是在成熟的地段、啊、
12: 会比较好一些，有利于发展啊。
13: 对，相对比较方便。
12: 是的，
13: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华晨丽景现在什么价位了？性价比高吗？”啊，华晨丽景现在价格均价也就是在6000上下。对吧？那住在西苑这附近呢，应该对这个项目并不陌生，对吧？其实它所处的位置呢挺好的，就是这个命运不是太好啊。开发过程是一波三折，是吧？隔三差五呢，你闹出点事件，对吧？现在好呢，房子现在都已经进入二手了，问题倒也不大了，是吧？你是什么状况呢？都现房实景了啊。所以说呢，正因为它这些因素的话呢，它在整个片区内和它同时期的房子的这种相比的话呢，价格相比的话呢，始终都是处于一种怎么说呢，谷底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说它性价比高肯定是有的，是吧？同时期的房子里面它的价格肯定是最低啊。你要和其他的老房比呢就不比了，是吧？啊，和同时期的比呢，它的价格并不高，
12: 就是你看怎么比
13: 啊。对啊，所以说从目前它这个价格来看呢，显然性价比是有啊。你6000多，6000多，你要是要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6000多的，那你就要到哪个地方了？到那个叫什么，西三环边上了。西三环外好多房子也是6000多，
12: 嗯，
13: 对吧？它目前的价格也在6000多，但呢，它确实呢是在段庄和西苑这中间的这个矿山路这一块，对吧？那你要是想到这个西面，你看那个叫什么，荣润城，还有那个叫什么其他那些小区的，一通差不多这个时间的小区，还有大高层，他们价格也6000多，所以你这样一比的话呢，它显然是有这个性价比，对吧？当然呢，这个呢还是要看房子，对吧？
12: 对，
13: 就是你具体看你那一套的房子到底实际的一个怎么样，对吧？必须能够满足你的正常的一个居住的一个需求，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去。

0: 看这个房子的价格。
1: 对，您得是真正的需要这个房子啊。
0: 对、嗯、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也是回答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那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再见。
2: 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之前在 G2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海头出口7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已经处理结束，但后方仍有积压车辆，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苏纳桥段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14: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14: 法律讲堂。
15: 老刘看广告里说有一种助听器可以试用，就到店里去签了试用协议，领了一部助听器，交了押金8000元，商家承诺试用1个月，如果试用不满意可以不买。老刘在试用期内感觉并不满意，想购买配置更高的产品，可此时老刘有事儿离开北京了。试用期过了2天之后，老刘回到北京，立即去了店里，商家表示拒绝收回产品，退还押金。老刘很生气，他表示在境外期间曾经给业务员打过电话，表示试用不满意，不想购买了。业务员则说产品质量没问题，老刘只是嫌配置低了，而且

0: 当时在电话里就明确说明，必须在试用期内将产品送回店里才能退押金。那么老刘到底能不能要求商家退回押金呢？
1: 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这老刘有点冤，出差了几天，原本想要退货或者换货的一样商品，这商家说了，您已经过了这个试用期了，没法给您退，也没法给您换了。哎呦，这老刘说了，那怎么办呀？我这押金还能要得回来吗？杨教授。
2: 那这个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638条的规定，就是只要在双方约定的试用期内，然后买受人他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只要他明确的做出这样一个意思表示。在我们这个案例里头，老刘他已经在试用期内明确表示了我拒绝购买，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试用买卖合同就是不生效的。那所以呢，就是从理论上来说，老刘是可以退还这个助听器然后要回押金的。
1: 那如果说在这个试用期限内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没有打电话，没有发微信表示出我不想购买，那就说明你们我认了。
2: 那这个呢是第638条有明确规定的，就是试用期限届满之后买受人没有明确表示的视为同意购买。
1: 比如说已经过了这个试用期一个月了，我没有表示，又过了一天，
2: 对，
1: 我去找商家说我不想要了，那对不起，
2: 因为试用期已经届满了，
1: 已经届满了，
2: 已经届满了。
1: 您
2: 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及时的在试用期内明确的表明你拒绝购买的态度，那么就视为同意购买。
1: 我们也注意到民法典当中是这么规定的啊，试用期限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做表示的视为购买。但是我也产生了一个质疑啊，比如说有一些商家钻这个民法典的空子，哎，这个东西啊他就先给你寄来了啊，寄来了以后他感觉让你先试用吧，苗先生啊，这个东西你感觉试用不好了你再给我退回来啊。但是苗先生说，你既然让我试我就试呗，我也没明确表示我接受或不接受。但是这个时间一长，比如说过了十天试用期了，这苗先生说坏了，我忘了给人表示了，怎么办？
2: 这个叫做送货选购买卖合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不经过你同意，我们之间没有协商，我直接把东西就寄上门了。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快递的地址啊之类的这些信息，有的时候别人是知道的。那商家呢可能说，哎，你在我这儿买过一次东西了，我这儿有你的信息，合法持有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我就直接再给你寄，看你还想不想再跟我做进一步的这个交易哈。那这个里头的它的差别在于什么呢？我们说试用买卖合同它的前提是我们之间已经订立了一个合同，合同里头约定我试用产品，这个合同已经成立了。而送货选购买卖合同里面呢，你并不知道这个商家要给你寄东西，作为买受人我是不知道的，东西就寄来了。那这时候我们之间对于这个试用是没有合意的，而且呢我的试用恰恰是我决定要不要购买，要不要跟你订立合同的一个必经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试用之后我才知道我要不要跟你订立合同，所以呢这两个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已经有合同然后开始试用，一个是开始试用然后决定是不是要订立合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了，就是这个送货选购合同里边呢并不符合这个试用买卖合同的前提条件。所以呢即使过了试用期，说你给我约定一个试用期也不生效力。
1: 哎呀，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经常有人给我发东西说您可以试试啊，不合适您再退回来，有些时候一忙根本想不起来，甚至说他发了货了我都不知道，过了试用期了，哎，你给我发什么了我不知道啊。哎，万一出现了这种情况，过了试用期了我连收到这个货物商品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或者说要强迫我收下这个货品焦虑，有没有这种可能？
3: 旗帜鲜明的反对，这个绝对不能承担责任。为什么？所有的合同必须要有合意，就是双方要达成合意。咱们说的这个送货选购，它是单方发过来的，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要约邀请。那么在这种法律的一个定义下，就像主持人说的，我又不知情还过了这个期限，那你让我承担责任，那明显违反民法典的一个公平原则，包括一个执行原则。我都没签收，你说你让我去购买或者甚至承担责任，那这与咱们的民法典的一个立法精神是严重相悖的。
1: 好的，那再回到刚才这个老刘遇到的这个购买助听器的案件当中啊，我来这个深入一下。比如说老刘拿了这个助听器了，哎，一个月的试用期不错，哎，感受一下好不好使，各方面功能如何，哎，带着带着东西丢了，

0: 丢，或者是被偷了，这种情况发生了，老刘是不是要承担责任了？这货品没了呀。
1: 这个合同它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生效的一个合同，那没有生效的合同呢，这个物品的所有权还没有发生转移。比如说咱们的消费者，我在明确表达接受或购买或者是试用期限届满之前，我没有表示这个要购买的话，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所有权没有转移，那么这你灭失的风险啊，那么不好意思，真的得由商家承担
0: 啊。
1: 对，
0: 这是由商家承担，
1: 没错。
0: 那很多心怀不轨的人肯定就想到了，哎呦，那我就多去商场找点试用的商品吧，然后用两天告诉这东西丢了，那商家不是亏大了吗？
1: 对，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一体两面啊。首先在所有权转移之前啊，咱们对于这种试用商品呢，法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说，哎，不论什么样的条件都有商家承担责任，这个是过于这个概括或者是绝对。如果说是你买家或者是第三方啊，你盗窃了，或者是第三方的损坏，或者是咱买家故意而为之，你操作不当，那这种情况下不排除让买家以及第三方承担责任，那么商家呢也可以进行一个追索，比如说对第三人进行追索，对买家进行追索。前提是什么？你是正常使用，你没有任何的过错。如果是你故意而为之，你稍微点慢点的做了一个小动作，你是为了免费拿到这个东西，那你首先是主观是恶意的呀，所以法律不保护这种有恶意准备和恶意行为的人啊。
0: 但是我还是替商家觉得这个挺不公平的，尤其现在都是网络经济啊，这个平台来交易，那对方什么情况咱们不了解，哎，我是本着善良的初衷，我把东西寄过去了，你使告诉东西丢了，那我怎么取证呢？
2: 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好像啊，我很难取证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这个交易，特别是在平台上交易，大家也会有一些信用评价，买家对于这个商家，商家对于买家，其实都有一个双向的一个评价。那么如果说啊，有一些恶意购买的或者说恶意索赔的这样一些行为，说我给你损坏了，然后我让你承担这个灭失风险，这样一些恶意的行为，那有一两次，偶尔有一两次或许还可以这个侥幸，那么如果说是以此为业或者是这个次数多了的话，那么对他自己本人的这个信用评价本身也会造成一些非常不利的影响。另外从我们的司法实践来看呢，就是由于买受人他是实际控制这个物的，那么所以呢一旦起了纠纷之后，他负有举证责任，要证明这个物的灭失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导致的。那所以呢也不是说你简单的说这个东西丢了，这个东西坏了，一句话我就可以免责，并不是这样。你买受人需要证明这个物的这个灭失没有你的责任。
0: 那还有人说了啊，您看现在从网络平台上购买的东西不都有7天无理由退货吗？哎，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我使着不好，或者跟我想象的这个所需要的东西型号不一样，功能不一样，我可以随时退换。那还要这个试用合同有什么用呢？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又是什么呢？
2: 试用合同，它的一个前提是说，这个合同成立了，但是它是一个附条件生效的合同。那么也就是说，在经过试用，明确表示拒绝购买还是同意购买之前，这个合同是不生效的。可是呢，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这个一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前提是这个商品你还没有使用过。我们在试用买卖合同里头，你必须要试用了这个商品，这个商品必须要用过，你才知道要不要购买它，对吧？那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同。再一个就是说，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样一个合同里，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了。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灭失风险的问题，那也就是说，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情况之下，货已经交给你了，如果发生了灭失风险，那这个时候是由买受人来承担的。而在试用买卖合同里头，只要买受人没有明确表示我要接受购买，那这个时候发生的灭失风险是由卖家来承担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试用一台净水器，但是呢在试用期间这台净水器就坏了，所以我当时就跟商家说我不买了。
0: 像他遇到的商家还有点恶劣啊，我假装不知道，哎，我不取，等过了试用期了您就该 直接就购买就完了。
1: 如果你在试用期之外，那么你就不享有这种拒绝购买的权利了。
4: 我的车前些天卖给了一个朋友，我们商量好说先试开两个月，但是车被弄丢了。
2: 那个试用期还没届满，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明确的表示说我接受还是拒绝。
5: 网友的这些问题，您在生活中是不是也遇到过呢？民法典通解通读，专家为您一一解答。本期小节，凭样品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并可以对样品质量予以说明。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应当与样品及其说明的质量相同。凭样品买卖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期限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我最近在考虑购买净水器，所以有在试用一台净水器，但是呢在试用期间这台净水器就坏了，所以我当时就跟商家说我不买了，但是商家呢一直不上门来取货，也不退我押金，所以想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3: 哎，这个消费者遇到的问题也确实容易发生，就是这个试用期的过程当中啊，商品坏了，出现问题了，像他遇到的商家还有点恶劣啊，我这假装不知道，哎，我不取，等过了试用期了，您就该直接就购买就完了，那怎么办？
4: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买与不买，买与不买的选择权呢在咱们消费者，那么但是你做出这个明示的表达时候必须是在试用期内，那么这个权利是人家商家的，如果你在试用期之外，那么你就不享有这种拒绝购买的权利了。那么如果商家在试用期内你不退货或者不退钱，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消费者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微信、邮件、录音呐、或者是视频，向咱们消协去投诉或者是调解，再不济呢只能去民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
5: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的车前些天卖给了一个朋友，我们商量好说先试开两个月，但是车被弄丢了，我的朋友说让我去报警抓偷车贼，跟他无关，这个合理吗？
3: 你看出现了一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啊，试用期内物品遗失，哎，这和我们试用者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原车主需要承担责任了。
6: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根据这个民法典的第640条，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试用期，他们这个是约定了试用期的这个试用买卖合同，对吧？那个试用期还没届满，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明确的表示说我接受还是拒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灭失风险应该是由这个出卖人他来承受，应该是由车主来承受。可是好，我们说现在这个车是由这个买家他来实际占有、实际控制的，因为车是他在开嘛，他实际控制的。那所以呢，就是刚才焦虑已经提到了一个举证责任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一般也知道，像机动车都会上一个这个盗抢险，对吧？会上一个保险。那么如果说觉得这个出卖人他觉得我不愿意跟这个个人去打交道，也可以直接去向保险公司报案索赔，保险公司再去向真正有责任的这个盗抢者也好，或者说是向这位保管不善的这个买受人也好、试用人也好去追偿，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就是像刚才这个车主他提到的这样一点，就是对方呢没有积极的配合他说让他自己去报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点，就是实际开车的试用这辆车的这个买家他有没有及时的报案在实践当中保险公司对于报案是有很严格的时间要求的，如果拖延了这个时间，比方说这个买家他超过了24小时或者48小时没有告诉这个车主，车主并不知道这个车已经出险了，因此呢耽误了向保险公司报案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索赔这个问题上本来应该是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的，我买了这个盗抢险我是可以得到赔付的，但是由于你耽误了这个时间我没有得到保险金的赔付，那这个过错责任他也是要承担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不仅仅是说对于这个车本身它的这个丢失它有没有责任，如果

0: 说对于其他一些这个损失的挽回、损失的减轻有一些责任的话，也是要承担。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苗教授，为我们做民法典合同编第635到640条的逐条解读。
0: 我们今天解读的是民法典第635条到第640条，这一段条文讲了两个很实用但是并不太常见的合同类型，一个是凭样品买卖的合同，一个是试用买卖合同。这两种合同跟我们通常生活当中所理解的样品和试用都有些微的差别，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办法清晰描述标的物质量标准的合同，用一个样品就能够形象直观地表征合同标的物的质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样品买卖合同。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样品买卖合同的两个要点，一个是在合同里要明确表明凭样品买卖，另外就是要及时地封存样品。试用买卖合同，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的一个关键的差别在于，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先订立了合同，然后约定试用期限，而不是先试用，再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这个顺序不能搞错。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凭样品买卖的合同和试用买卖合同的时候，能够仔细回想一下今天的解读，依照法律把相关的买卖合同履行好。以上就是对民法典第635条到第640条的解读。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6: 哎，米夏，你给我评评啊，你说说是我不对呀、啊、还是怎么着？
7: 不是什么事儿啊，
6: 就咱们那个长得貌似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啊，我平时对他不错呀、啊、是吧，可是你说他借我钱他老不还，是不是挺不地道的人呢？
7: 郭子借你钱不还，他给你借了多少钱呢？
6: 多倒不多，就100块，可是禁不住他老不还呐、啊、一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堵得哈。
7: 哟，这可不好。不过郭子那脑袋呀，有的时候是有点不好使，是不是时间一长他给忘了呀？
6: 不可能，早上上节目之前他找我借的，他哪忘记的？
7: 不是刘笑，你这也忒着急了吧，人家刚给你借的钱还没捂热呢，你现在就催人还啊？
6: 不是，我这人不是性子有点急吗？你看看我急的嘴上都起泡了。
7: 嗯，让我瞧瞧。哎呦，还真是！哎呀，你说你这泡起的都快赶上俩大灯泡了，性子太着急可不好，刘笑啊，容易上火。你跟那冒号领导好好学学，你看人家多稳重啊。
6: 冒号领导，就那个领导冒号，哼，就那蛮性子啊，一页纸的报告能念半天，你还不知道吧？他老婆正跟他闹呢。
7: 嗨，他们两口子不是老闹吗？这回又因为什么呀？
6: 因为

0: 因为那冒号慢吞吞的那劲儿。这话说上星期啊，在那冒号刚买了辆车，带着媳妇儿就兜风去了。他老婆吧，朝天椒坐地炮，是一急性子，就嫌这冒号开车慢，俩人就吵起来了。
1: 哎呀，你这咋回事啊？你这慢性子的，你看他有三辆自行车超过去了，这车速还不如自行车呢，这性子也太慢了吧？你说碰上这火急火燎的老婆，那是得跟他急。
0: 所以说，米夏同学，你说这慢性子是不是挺让人上火的？
1: 那也不见得留下，有的时候啊，急性子也容易坏事
0: 儿。嗷了，那照这么说，咱今儿的主题就有了。
1: 说什么呀？
0: 说话利落点行不行啊？你别让我老着急好不好？咱就说说急脾气跟慢性子。你现在听说了没有？就那个猫号领导，他们家儿子也随他，哎，也是一慢性子，就从小到大呀就没急过。那天早上吧，他妈妈突然叫他：“
1: 夏明儿，赶紧起床了，上学会迟到了。”
0: 不是，等等等等，不是其他咱先不说啊，咱先说说这孩子这名字，怎么又是小明啊？咱换了正前方，管谁家孩子都叫小明啊？
1: 哎呀，那不是孩子爸妈图省事儿吗？总比叫二狗子强吧？刘晓，你选吧，你说是叫小明啊，还是叫二狗子？
0: 那还是叫小明吧啊。就说小明那急脾气的妈妈叫他起床，结果呢，过了十分钟，眼瞧这小明还在那慢吞吞的穿袜子，这当妈当时就急了。
1: 我说马上就迟到了，你别穿袜子，赶紧下来吧。
0: 听妈妈这么一说吧，这小明慢条斯理的把穿好的袜子又给脱了。
1: 刘笑啊，你说天天守着这俩慢性子，冒号领到那急脾气的媳妇儿，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0: 可不是嘛，要说那个冒号领到那媳妇儿的急脾气吧，方圆几十里地那都挂上号了。又这么一天，说他们家小明病了，把当妈的给急坏了，火速赶往医院挂号交钱排队看病。进了诊室之后，大夫就问：“哎，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1: 哎呦，我没事，是我们家孩子小明病了。”“
0: 啊，那你们家小明在哪里啊？”“
1: 哎呀，我出门太着急，把孩子给落家了。”这急脾气真是耽误事儿，要是慢性子呢，肯定不能看病把孩子都落家里头啊。
0: 不是，你先别急着下结论，这要是猫号领刀那慢性子，让他带孩子去看个病啊，门还没出呢，估计医院就下班了。
1: 哪有你说这么夸张啊，刘晓。你说你啊，对，还有咱那编辑和和都是急脾气，要是碰上个慢性子，是不是得特别头疼啊？
0: 别提了，知道咱那编辑小和和为什么到现在还打光棍呢？就因为他觉得吧，他遇见过的好多姑娘都太磨叽了。和和自个儿说跟那些姑娘在一块儿的时候吧，他简直就是在谋杀自个儿的时间，浪费自个儿的生命。
1: 有那么严重吗？要真是你说的那样，那姑娘都成杀人犯了。可我听说啊，和和上回相亲还挺成功的，跟人家姑娘啊聊了老长时间呢。
0: 哪有个事儿啊，你要不提我都忘了和和的那段痛苦回忆了。
1: 来来来来来，揭开伤疤，让我们看看。
0: 姑娘，你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别着急呀，我这菜单还没看完呢。
0: 你怎么还没看完呢？这三面的菜单总共不到两页，你都看快俩小时了，你不认字吧你？
1: 哎，你说什么呢？我这不得慢慢看吗？你要着急，你先点。
0: 行，那什么，服务员，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没有？
1: 先生您好，我推荐您去其他地方吃，因为我们的厨师已经下班了。
0: 点菜点到厨师都下班啊，这活脱脱要急死咱和和的节奏啊。
1: 别上火别上火，让和和稍安勿躁，等找着机会啊，我会给他介绍一个脾气急的姑娘，他俩性格肯定合适。
0: 你说的这人是谁呀？ 啊先跟我说。
1: 这姑娘她姓赵，单名一个急字。
0: 嗨，一听就是一急脾气，名字就叫着急啊。
1: 话说这赵姑娘啊，是我发小，天生就急性子，她妈怀她才7个月，提早就把她给生下来了。
0: 哟，

0: 那这么看，这母女俩人性子都够急的。
1: 可不是吗？还没完呢，这赵姑娘啊，三年就念完了小学，两年读完了中学，大学一年就毕业了，完后呢，怎么都找不着工作。
0: 为什么呀？
1: 人单位说了，招收童工那是违法的。后来终于等到岁数够了，赵姑娘火速找了一份工作，第一年就评上了劳模，第二年就当上了领导。
0: 哎，姑娘听起来真不错啊。你赶紧把他电话告诉何，赶紧联系啊。
1: 刘笑，你可真够着急的啊。我给何何介绍的姑娘，你怎么比她还急呀、啊、你听好了啊，电话号码66668888。
0: 行行，我这就让何给那姑娘打电话。
2: 何，哎，听见号码了没有？赶紧打电话把那姑娘给约出来。
3: 喂，是着急姑娘吗？我就是何何啊。对，听米夏姐说了你的情况了，我特喜欢你，那咱俩处对象呗。啊，是吧？哦，是这样啊。那什么的，不打扰你了啊。再见，拜拜。
1: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挂了？何何，你着急姑娘怎么说的呀？你俩约没约哪天见面呢？
0: 见什么见啊，人家姑娘刚才说了，昨天认识了一小伙子，已经领过结婚证了，人是在洞房门口接的我电话。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姑娘。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欢迎回到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6: 咱们编辑小莹莹怎么不见了？
7: 小莹莹啊，她刚才下楼去了。今儿一大早领导就让她把办公室打扫一下，没成想拢共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小莹莹扫地就用了半个小时，擦桌子又用了1个小时，打个开水差点就回不来了。正当小莹莹要擦那鱼缸的时候，领导实在是忍无可忍，没法再忍。
8: 我说小莹莹同志啊，我看这个鱼缸你就别擦了啊，你带上里面的乌龟，你们两个出去跑跑步好不好？
6: 说怎么到处找不着小莹莹呢？改天跟乌龟出去跑步去了。也难怪啊，小莹莹那慢性那出了名了。哎，我给你讲这事儿啊，就说咱们这编辑小莹，她家就住在我们家楼上。有一天吧，我正跟家里看电视。
7: 笑哥，能给我一杯水吗？
8: 啊，要水啊？那什么，正好我桌上有瓶矿泉水，你拿走呗。
7: 笑哥，能再给我一杯水吗？
8: 不是刚拿一瓶吗？来来，我给你倒一杯。
7: 笑哥，要不把你们家暖水瓶直接给我吧。
8: 我们家暖水瓶凭什么给你啊？不是，你是不是吃咸了呀？你咋喝那么多水啊？
7: 啊，不是，笑哥，不是我要喝水，那是我们家厨房它着火了。你说这都火烧眉毛了，怎么这么不知道着急呀？等小莹儿回去房子都烧光了吧。不过你别说啊，人家小莹莹这慢性子也有人喜欢。上个月小莹莹不刚结婚吗？
6: 这我知道，咱的编辑嘛，小莹莹那老公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一回吧，他要跟小莹莹去看话剧，小莹莹就跟卧室里头捯饬了半天，等出来的时候吧，老公正跟客厅里看报纸呢，小莹莹当时觉得很奇怪。
7: 亲爱的，今儿你怎么没催我呀？
8: 哎呀，催你也没用，把这都习惯了。你再慢慢叨扯来啊！我跟您说，我已经看完话剧回来了。
7: 刘笑，听你这么说，我忽然想起一事儿。你说这慢性子跟急脾气，它会不会遗传呢？要能遗传的话，你说小英的孩子

0: 以后会不会也是个慢性子呀？
1: 小莹孩子以后会什么样，咱还真不好说。但是小莹他爸那也是个十足的慢性子，而且是名声在外。
0: 哟，那还真是祖传的慢性子呀。那小莹跟他爸爸谁的性子更慢呢？
1: 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啊，这事儿在他家那片已经流传好多年了，说的是小莹他爸遇见老丈人。
2: 爸，那会儿太忙了，没到您家去拜年去，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待会儿请您到我家来吃晚饭啊。
0: 只瞧见这老丈杆子吃着粽子还纳闷呢。
2: 我说女婿啊，我腊月23就见你在这儿了，怎么今儿又来了？
0: 嚯，从小年到端午节，这一句话说了小半年，这也太夸张了吧。
1: 这事儿还没完呢，小莹他爸说完这话就往家里走，刚一进门就听见小莹他奶奶招呼他。
3: 哎呦儿子，你可回来了，今日中秋节，家里刚买的月饼，你快尝尝。
0: 我的天哪，从端午节走到中秋节，这也太慢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小莹他爸穿越时空了呢。
1: 我说你就是一傻萌，你还真信呢？我跟你说，这都是王大爷编出来埋汰小莹他爸的。
0: 王大爷为啥又这么埋汰人家呢？他俩是不是闹过别扭？
1: 哎，我跟你说，这王大爷那是出了名的急脾气，就看不上咱们编辑小莹他爸那慢性。你听我给你讲一事儿，你就知道这王大爷的脾气到底有多急了。
0: 哎，你快赶紧说吧，你再卖关子我都给你急了。
1: 哎，你也想当个急脾气啊？我告诉你，再怎么努力你都赶不上王大爷。人家生病了从来不打吊瓶，嫌太慢。有一回吧，住院必须得打点滴，那护士刚给他输上液，一扭头就发现瓶子空了。
0: 啊，你瓶子是不是漏了？
1: 我说护士啊，我是个急脾气，可能你是不知道啊，我就看不得这一滴一滴的往下流啊。我刚才一着急啊，我把那吊瓶里的水全喝了。
0: 你说这急脾气的王大爷啊，他能活到现在实属不易，连输的液都能直接给干喽。
1: 我跟你说，在王大爷身上的这种无厘头的事儿那可多了去了。但是吧，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强中更有强中手。我告诉你，肯定有比他脾气还急。哎，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你下你说句心里话，你是喜欢急脾气的还是喜欢慢性子的？
0: 急脾气的吧，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不过这慢性子呢，我也不喜欢。上回啊，我有急事儿要联系同事小美，可是找不着她电话号码了，我就给小红发了一条短信，我就问她，请问你有小美的电话吗？
1: 那小红怎么说的？
0: 足足过了5分钟，小红才给我回短信。
1: 短信里怎么说的？
0: 俩字儿，有啊。
1: 嘿，我这急脾气，我最恨这种磨磨唧唧的性子了。要我是你，我当时就忍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这不是有求于人家吗？我就耐着性子又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那你把他电话告诉我行吗？
1: 这回小红总该直接告诉你了吧？
0: 这次我是足足的等了10分钟，他终于把短信给我回过来了。我打开一看，又是俩字儿，行啊。刘星，你看见没？你看见没？有急事的时候，你说碰上这么一慢性子，你说多让人着急呀、啊！
1: 所以说，还是我们急脾气的人比较贴谱。
0: 那也不见得，我跟你说，你看那王大爷着急忙慌的，把那输的液都给喝了。
1: 那都是个别现象啊，急急如律令，形似一阵风。那什么，我先走了。
0: 哎，你干嘛去？你这么着急啊？
1: 没法不着急，我得跟我借着钱呐，都2小时了，我得赶紧让他还我钱去。
0: 急急，真是个急性子，你别走啊！你走了就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哎，还真是说走就走。那行，今儿的节目咱就到这儿，

晴天娃娃，来自江雨晨。以前听这首歌是欢快，现在听竟是怀念。用告家长口吻来威胁喜欢的人，这样的幼稚时光一去不复返。最珍贵的是我们回不去的年少与懵懂。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李健，传奇。

传奇，李健。大概所有人都知道王菲在春晚上翻唱过这首歌，但或许人们不知道她的灵感来源于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开首潺潺的流水声引出李健温柔滑顺空灵的声线，演绎出小说男主角对恋人的思念之情，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蔡健雅《空白格》。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爱情走过夏日街，来自赵永华。夏日街头阳光倾洒，人来人往，他在这热闹里清扫新房，满心期待爱情降临。可当爱情匆匆路过，徒留心中的狂野与寂静的春天。原来不是所有期待都能开花结果，那些错过的美好终究成了心底的遗憾。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来自英国的 Johnny Hates Jazz 成立于1986年，由三位成员组成，他们凭借着干净帅气的形象和斯文的打扮，还有那轻柔滑顺精致迷人的流行曲风，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成功俘获了全球无数乐迷的心。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牵手来自张惠妹。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谢。
1: 感谢屠洪刚。生活的漫长旅途中，我们总会在某些时刻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击中，那就是感恩。这份情感纯粹而炽热，就像冬日里的暖阳，夏日里的清风，给予我们温暖与慰藉。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孟庭苇，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

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孟庭苇，我们总在追赶，总在逗留，总因不舍而放慢脚步，因焦虑而乱了节奏，却忘了生命本就该像一条小河，不快不慢，不缓不急，四季有序，时光不厚，不必强求，不必躲藏，像小河一样穿过所有转折，像小鱼一样游过所有苦乐，按自己的节奏前行就足够美好。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春光乍泄，张国荣。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罗阳出口3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新。另外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的赣榆港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路段受车辆的影响也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7: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问题。那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把刘律师请进直播间。刘律师您好。
1: 你好，思达。
0: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女士通过平台咨询刘律师啊，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事情啊。在7月2号的早上7点多，在城东快速路和庆丰路这个十字路口啊，王女士是驾驶一辆小型轿车正常直行，然后一个外卖的小哥是骑一个电三轮闯红灯，就直接冲出来了
1: 啊，
0: 两车发生了碰撞，王女士车头呢被撞毁了，维修费用花费了18600元，而这个外卖员呢是腿部骨折住院，医疗费合计是32700元，那伤的比较重了啊，腿部骨折。嗯，交警呢出具的认定书判定是外卖员全责，但是呢对方现在以没钱为由，应该是直接表示我就拒赔了，
1: 拒赔了、
0: 啊、对，什么我都不赔你啊。就想问一下刘伟律师，这个全责方拒不赔偿，该如何去起诉索要车辆维修费，包括自己的这个车险能否去支持先行垫付修车款呢？
1: 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城东快速路庆丰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双方发生了这个事故。外卖员骑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是一个全责，全责完以后啊，实际上这个王女士对于自己的小轿车的这个车损啊，花费了18600元，对于这个费用如何进行处理？

0: 这个车辆的维修费用啊，一是可以要求外卖员来进行承担，另外啊，他可以看自己的保险，自己的保险有没有车辆损失险，如果是有车辆损失险，可以自行先报自己的保险，保险完以后由保险公司再向外卖员进行追查。
1: 嗯
0: 嗯，他这里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外卖员啊，他以自己没有钱来拒绝赔付任何的费用，那就说明这个外卖员他的经济能力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另外呢，他骑的这个电动三轮车估计也没有保险，他想从这个外卖员身上，想去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维修费拿来啊，他估计只有起诉的这样一条路来进行解决。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外卖员的这个电动三轮车有没有保险？如何进行认定，这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另外呢，事故认定书上对于这个外卖员的这个电动三轮车是认定成机动车吗？如果是认定成机动车，那么外卖员应该承担了就是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交强险的相应的责任呢？
1: 嗯，那就是说现在目前他这个情况下呢，还是必须得通过诉讼去来解决问题了哈。
0: 对，他如果要找外卖员，我估计他以没钱为理由拒绝赔偿的话，他将来得有可能是经过诉讼。
1: 嗯，对，这也是咱们说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呢，产生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财损啊，而且呢又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他可能也不一定是给他认定成非机动车，应该是认定成机动车了。
0: 对，认定成机动车，
1: 是他这个电三轮啊。
0: 对，
1: 而且也没提到是这个机非事故啊，是也是给他认定
0: 机动车
1: 了。
0: 对，他这里我再给解释一下，就是可不可以用对方的这个车险先行垫付？如果对方要有车险的话，你的车放到 4S 店来进行修，或者放到相应的那个维修机构来进行修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保险公司，联系完保险公司修车的费用，直接让保险公司打到相应的这个维修的部门去，维修的这个
1: 他也说是就是自己一方的车险呢，那就说是代位，等于是
0: 对
1: 、啊、走代位啊。那走代位的话呢，那也得跟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行沟通，是吧？
0: 对，
1: 嗯。而且呢，目前这个情况下呢，建议王女士还是通过诉讼去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金额恐怕靠沟通是聊不来，它不是860是吧？它是18600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说，雨天开车不慎追尾前方等红灯的私家车，他是自己是全责啊，追尾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对方的车后备箱变形，定损维修是9300，而对方呢现在提出是车辆折旧费用是5000元，而且3天打车通勤是600元啊。李先生的交强险加三者险只赔付了维修费，就目前这个通勤费咱们就理解为是替代交通工具的这个费用，
0: 对，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
1: 嗯、然后还有这个折旧费5000元是对方提出来的，保险公司是拒绝承担折旧和通勤补偿的，就咨询一下刘伟律师，交通事故当中受害方主张的车辆折旧费和交通费是不是具备法律赔付的依据呢？
0: 这里头对于这个车辆的折旧费和交通费啊，实质上呢，我们实事求是讲，对于这个折旧费呢，我们现在争议还是很大。车辆的折旧实质上存不存在呢？我们认为是存在的，因为呢，车辆的后备箱变形完以后，对于这个车辆呢，将来的售卖肯定会出现严重的影响，可能会使这个车辆的价值进行贬值。但是呢，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的规定，就是我们是一种损失责任的填补原则，就是说你这个车辆修了9300元，就是我给你补偿9300元。对于额外的这个车辆的折旧费用，是法院基本上是不支持的，认为它是一种间接的费用。对于将来的折旧费用是不是5000还是3000，不好进行定性。所以说我们的合同的规定就是它赔的是直接的损失，还有预期当中必须产生的损失，这个是可以赔的。如果是将来这个费用可大可小而且不可预知，法院是不支持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直接补偿原则来进行处理。对于这个打勤的费用，这个打车的通行费用600块钱，事实上要看到这个合理性和必要性。
1: 日常通勤就对方的这个日常通勤，他的通勤距离和他的这个通勤的方式是吧，有什么，你比方说刘律师，咱们这么理解，假如他日常只需要说起步价来回就到单位了，到公司了，中间需要接个小孩，可能一天50块钱的通勤费是吧，那你说你每天要200，这个也就不合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呢，他日常都是通过地铁啊这种交通工具通勤，那一天可能来回10块钱成本，那你说我现在就天天打车也不合理。但如果日常你每天都是通过这个私家车，你比方说来来回回的是需要这个长距离通勤的情况下，那一天可能产生的这个燃油费、通勤费就会很高啊。那么我租一个同价位的这个交通工具，只要不超过我的合理的使用。

0: 个范围，那么人民法院可能会相应支持。
1: 对对对、
0: 啊，
1: 他会给他一定的通勤费用，但是这个通勤费用的数额是不是就是600块钱，还要看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0: 是，这个就是咱们刚才通俗点讲，就是你得按照按需主张啊。
1: 对，
0: 你要说是我没这个需求，我就是没事打车玩，那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行，是吧？
1: 对，
0: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张女士想咨询一下刘律师，说是在7月11号的下午2点多，在一个乡村道路上，她步行过马路被一个超速的小汽车给撞伤了，肋骨三处骨折啊，住院住了15天，医疗费是21400，护理费是4500，误工费是8200。这就是说交警划了一个主次哈、啊、
1: 嗯，
0: 车主是70%，本人是30%，咱起开了、嗯，车主呢只愿一次赔15000去了结这个全部纠纷，啊，就现在他们俩可能是谈私了，就
1: 谈15000
0: 啊。想问一下，如果说按责任比例的话，他现在不清楚应该是赔偿总额怎么算，然后按照责任比例他应该得到多少钱，应该对方这个赔付金额过低又该如何维权呢？
1: 嗯，他这里这个张女士过步行过马路的时候，他被这个小汽车撞伤了以后啊，他实际上花费了这个医疗费的是20000多块钱。他到时候核算自己的护理费呢是4500，误工费呢是8200。
0: 嗯，
1: 交警部门呢做了一个主次的认定，他自己认为呢，我们这个车主呢是70%的责任，他本人是3%的责任。如果是张女士她作为行人来进行的话呢，在那我们江苏省的那个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比例来说呢，
0: 嗯、
1: 可能到了法院去判决的时候呢，车主有可能会到80%的责任。
0: 嗯，
1: 而这个本人也就是张女士，她可有可能20%的责任。
0: 嗯，
1: 这里头呢就要会看到这个小汽车的这个交强险的问题，交强险呢它的医疗费呢，它应该是赔到18000。18000之外的这个医疗费就是21400，减去这个18000以后，他会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开支，也就是张女士本人该承担的一部分费用，车主该承担一部分费用，对于护理费和误工费呢，他应该是放到另外的项目底下来进行支付的。另外项目底下，这时候在交强险里边他就不区分责任了。
0: 嗯，
1: 这个费用应该是含到交强险里边来进行支付了。另外的是在伤残死亡赔偿项下的项目上来进行赔偿，应该是这样的。通过这样一种角度来说呢，我建议呢张女士再核算一下自己的费用，核算完自己的费用，看有哪些费用是合理费用，哪些费用是不合理的费用，赔偿的标准够不够。
0: 嗯，
1: 如果是自己不会算的话呢，可以找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员来给他算一下，算完以后再去商谈，嗯，这个费用该给多少，如何给。如果是不行的话，建议呢再进行诉讼来进行解决。
0: 我记得刘律师之前也讲过，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如果非常清晰的话，交通事故的赔偿的金额的核算也非常简单，它都是套用相应的公式。
1: 对
0: 啊，你究竟哪些能主张，哪些应该主张，哪些呢支持，哪些呢可能不会支持，都会很清晰的有一个测算的一个方式哈。
1: 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一案说法，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刘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哈。赵先生说他是在7月

0: 五日的上午9点多，发生了一个停车场内的一个倒车刮蹭的事故。他倒车呢，把这个隔壁停放的车辆给刮了。当时呢，现场呢准备这个拍照留存证据协商，然后呢，对方车主也到场了，当场呢是口头同意了，说就给8000块钱。咱可能理解是这种刮蹭不会有产生多大的一个财损这个情况啊。
1: 对
0: 啊，因为对方也没动。但是2天之后呢，对方反悔了，说报警说赵先生是肇事逃逸啊。要求赔偿2600元的额外的这个高额的维修费，2600其实也不多，但是你得看是不是这个事故造成的。我记得上次咱们就聊过这个，
1: 聊过这个问题。
0: 对，就咨询一下，协商之后，对方反咬一口，说我肇事逃逸应该怎么办？然后这个口头协议是不是有效？那肯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得通知双方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这个事情啊。他现在估计应该还没去。
1: 对，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下协商对方反咬认为肇事逃逸怎么办。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的这个事故现场的时候，当方应该是口头进行过商量，要是赔800块钱，把这个事情就作为一个了结。如果是在停车场里呢，我认为那个停车场呢应该是有相应的监控吧。或者说有应该是相应的那个监控设备来进行那个来进行供定现场的这个证据，这是一。另外呢，如果是他当时能把这个7月15号当时刮蹭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时候，我估计交警部门不会认为他构成逃逸的。另外，口头私了这个协议是不是有效？事实上，我们合同法的规定，口头的约定它也是合同的一种。它当然有效，但是说这种证明效力如何来进行证明你们当时口头约定的这种东西，口头约定的这个赔偿的内容怎么来进行固定，它实际上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将来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就是说如何能把我们当时有效的东西能够有效的固定下来，这个很重要。如果是他当时口头一块约定的时候有第三人在场来进行作证来进行印证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应该是很清楚了。介于当时呢没有人来进行作证，他们应该是到那个停车场看看有没有监控。
0: 是，
1: 如果调了监控，看当时他们大概的那种形态动作，
0: 你看这个
1: 就可以了。
0: 咱们之前也跟刘律师探讨过关于这个肇事逃逸的几种情形啊。
1: 对，
0: 一种呢，就是说你下来观察之后发现，哟，把别人车蹭了，然后上车就跑，是吧？
1: 对，
0: 这是明显，咱们说从监控上就能体现出来了。你说我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措施，是吧？也没有报警，也没有联系对方，是吧？我就上车就跑了，那这个是肇事逃逸典型的一个情形啊，就逃避责任的承担。
1: 对
0: 啊，第二个呢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是我连停车连刹车动作都没有，就蹭完之后我就开始，这也是一种，那你可能真的是无意的，我没感觉到啊，这也是一种情况。但是呢，因为你离开了现场。那么就没有办法固定驾驶员当时的一个驾驶状态，交警部门很可能没法给你出具事故证明书，就给你出了个事故证明，有可能会把你这个情形定为肇事逃逸，是吧？啊，在你造成这个，如果说是没有造成这个人伤或者只是轻微财损的话，那估计就是不会处理你，就建议你双方协商。但你如果一旦造成重大财损或者人伤了，那这个事情可能就要走一般程序，要对你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甄别了，是吧？
1: 对。
0: 那像赵先生说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刚才刘律师已经给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建议啊。你看看当时这个现场监控，因为他要是正儿八经停车场都有这个多角度的一个现场监控啊。你既然说跟对方当场有沟通，那就不能是肇事逃逸。你都聊好了，又转账记录，是吧？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能肇事逃逸呢？
1: 他这里刚才主持人刚才已经说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口头同意私了800块钱，事实上800块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不是一个数额特别大的金额。如果是当时口头协商好了，他应该是把800块钱已经通过微信、支付宝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转到了对方的手里，应该是这样的。大概的，我是猜测啊，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是把当时的微信聊天记录里边的转账的情况拿出来进行印证，他是不是进行逃逸。另外就是说，我们当时达到的这个口头协议是不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印证？就通过这个微信的转账记录，或者说在微信的转账记录里有过这样的话，就是我把这800块钱赔给你，这个事情你好好去修车，这个事情我们就了了。如果有这样的东西来进行印证的话，我们那么口头协议的有效性、真实性，那就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而且这个问题呢也就便于处理。所以说我想给广大的这些听友所提的这个意见，就是我们如何在一些我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维权，在维权的基础之上能更好的把一些东西来进行固定，这样免得我们将来发生争议。在这种争议之下，事实上是空耗了我们的心神，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0: 是。 所以说像这个事儿呢，就是还是建议。

0: 双方再进行协商一下，看你是不是造成了这么大的财产损失啊。
1: 他这个财产损失，他刮蹭完以后也可以到 4S 店修一下，看 4S 店给了一个给了一个维修部门给一个价格，看看是不是800还是1000，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再协商一下也是可以。
0: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刘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刘女士说呢，在6月19号的下午5点多啊，她是骑电动车带着她6岁的女儿，被一个小轿车给开门杀撞倒了。
1: 嗯
0: 啊，然后孩子呢是轻微脑震荡，检查治疗费用是5800元，休养2周，没有办法上学啊。那当时正好摊上期末考试，应该是啊。
1: 对，6月19
0: 是。司机认定的司机被认定是全责，但是司机呢现在拖一个月都不走保险，拖一个月就是到目前为止，连7月8月的他都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咨询一下，就现在是对方是应该是不愿意赔偿，应该是我看是这个情况啊。拖延理赔有没有追责的办法？然后未成年人受伤可以主张哪些额外的赔偿项目？
1: 哎呀，他对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刘女士带着这个6岁的女儿被这个小轿车开门撞倒以后啊，认定了他是全责，认定了全责以后啊，他的医疗费肯定是要赔的。孩子如果住院了，他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肯定是要赔的。但是孩子呢还小，肯定不产生什么误工。但是呢，如果是家长在孩子住院期间呢，肯定是产生护理费的。另外还有一些交通的费用，合理的交通费用，这些肯定是要赔的。对于这个刘女士想问的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构成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等等，这个问题她可以主张，但是法院呢有可能会酌定根据她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进行处理，能不能主张多少，这个情况要根据孩子的这种伤情和他的精神状态来进行。法院的这种酌定的手法呢也会有一些尺度的把握。实际上在我们道路交通事故的伤残里边，在我们想当年办案的时候，他是一级伤残是给5000块钱、在我们江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主张，但是看看法院的
0: 认定、啊、
1: 对，这是看法院的角度来说，如果是对方拖延理赔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通过交警部门看一看他这个司机的这个保险公司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可以让保险公司督促一下来进行解决，甚至说你可以跟保险公司联系核算一下费用，是不是能让这个费用来进行理赔，只是让这一个司机到保险公司去签字，这是在保险公司核算的费用合理正当的情况下，你认为也可以，
0: 就这个也可以啊，
1: 对，这样来进行解决。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先生说，也是他是7月22号凌晨在快速路上啊有匝道这个出现交通事故、他是酒驾、
1: 酒驾
0: 呢，酒驾撞了护栏，单方事故啊、这个车报废了，那、这个喝不少，这开得也够快了，这是、
1: 对，
0: 原车的价值是128000元的一个车，保险公司呢以酒驾为由拒绝理赔车损险，车辆贷款还余46000元，需要按期偿还。就咨询一下，这酒驾单方事故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合法？然后剩余车贷是不是必须偿还？这两个我觉得都是肯定的。
1: 对，
0: 你如果签保险合同的时候，它上面会有的任何一个办公司，这都不存在争议。这个哈，咱们目前我觉着现行的法律法规啊，包括咱们。在中国大陆地区这些保险公司去承保的这些车辆，它都会有约定。你首先你违法犯罪行为，它肯定不能被保险保障，这个事情，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说这个如果说是你说保险它保的什么？保的你正常驾驶、合法驾驶行为。
1: 对，
0: 你说你酒驾开车，你说你找保险公司再赔你这个车损，这也不太现实啊。
1: 对，
0: 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啊。
1: 对，
0: 剩余车贷必须还吗？那你必须要还。你说这车你是已经把车是抵押给金融机构了啊？这车其实还。什么概念？就是这46000块钱的部分还不是属于你个人的，你给人车撞毁了，等于是这么理解，其实是对不对，刘律师？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这钱你肯定要还给人家，
1: 对，
0: 是吧？
1: 事实上，主持人应该是说了两个问题，就是酒驾单方事故的拒赔问题。事实上，我们的酒驾如果是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已经构成刑事案件了，危险驾驶罪。
0: 是。
1: 现在被判危险驾驶罪的也很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喝了酒是一定不能开车的。你自己开车了，你再上保险公司去理赔，这对于我们目前这个社会的公允良俗的基本的原则，它就是相违背的。
0: 对，
1: 事实上，我对于周先生来讲，
0: 这都赔了，那绝对是公允良俗一个检测。
1: 对，所以说，周先生呢，我认为你喝完酒以后开车啊，这个行为呢，是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大众普遍是应该是所排斥的一个行为。
0: 对，
1: 你应该呢，在这个事情上应该引发自己的自身的思考，如何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这个社会的整个的大规则当中。合规合法，按照社会的公义来赎来进行履行自己的这个社会公民该履行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另外，对于这个剩余的车贷该不该还，车辆是你买的，你有贷款。

0: 基于你自己的个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了这个车辆的报损报废了，但是这个车是你开的，是你贷的款，当然你还是应该承担这个车辆产生的责任的继续的偿还责任啊，还是应该承担。
1: 咱们来看这个事儿，咱们再延伸再来说两句啊。刚才我觉得刘律师已经说到这个重点的这个地方了啊，就你得亏是你自己开车撞了护栏，你说你要自己伤了，或者说你撞伤了其他人，你这个后果就不是说你还找保险公司理赔这么简单了，这个事情是吧？
0: 对，
1: 那你很可能就要身陷囹圄了。就这个时候咱还说还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你真是说产生这样的后果的话，都是你个人无力承担的，终生都无力承担的一个后果。
0: 对，在这里边保险公司如果是出现了重大事故，保险公司还不能理赔，如果给我们社会不特定的公共的财物或者其他的私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实质上这种是难以进行弥补的。所以说我们的个人行为应该在这个社会的公共秩序之下，应该是遵守的，应该是要遵守下去的。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咨询的问题。刘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孙女士咨询说，6月10号她通过短视频二手车这个直播间线上订车，那然后她是花了10000块钱定金订了一辆标价是78500的二手 SUV， 主播是承诺是没有重大事故，没有泡水，但是线下验车就发现这车是泡水的啊。这商家现在拒绝退还定金，主张定金一经支付不予退回。咨询一下，隐瞒车况收取定金是不是属于欺诈？这100%是，
1: 对
0: 对吧？你卖东西，你卖商品，你说你不把真实情况告诉这个消费者，那肯定是欺诈这个啊。能不能双倍返还定金20000元？那你看合同怎么约定的？这种属于惩罚性的一个赔，
1: 对
0: 赔付了啊。
1: 对，他这里呢，他是说的双倍返还的定金，他这个定的是安定的定。事实上呢，如果是短视频的这个二手直播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行为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违约的时候，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定金，10000块钱的定金可以要求20000，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呢，我提醒广大的这个听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订合同的时候，如何把合同的这个定金写清楚？我们安定的定，这个定金它是双倍返还的。如果是我们写定书机的那个定，那个定也就是10000块钱，也就是返还10000块钱。所以说我们每写的那个字不一样，有可能导致我们将来的法律责任赔付也是不一样。所以说我建议我们的广大听友呢，还是应该在闲暇时间一下子听一下广播，听一下普法节目，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另外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对于这个短视频二手车这个平台要有一定的甄别鉴别能力。对，更好的了解一些情况，
0: 是
1: 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那的确是啊，这个要对大家自己的这个权益一定要了解清楚，特别签合同，你买大件你一定要看好这个合同上怎么约定的，是吧？
1: 对，
0: 这不能说是对方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者一些格式合同一些条款，如果说显示公平的，一定要找这个法律界的业内人士你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因为毕竟你不是说买个30-50块钱、300块钱东西，哪怕3-5千的东西，你说咱们对于这个日常开支也算大开支了啊。
1: 对，
0: 了解清楚这些事情。
1: 对
0: 啊，好，再来关注一下胡先生说。胡先生说，6月15号也是在现在咱们买车其实电商平台上成交也比较多，
1: 比较多，
0: 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交易方式了。他是通过平台全款支付623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说的里程是42000，过户之后呢 4S 店他去保养去，维保记录显示真实里程117000、那其实去 4S 店是可以调出来这个车，如果是全程 4S 店保养的话，有真实里程数据的啊。调表75000，平台现在只同意赔补偿2000元的油卡，这平台啊，平台说的补2000，但是呢，目前呢，这个商家是不同意退车退款的啊。就想问一下，调表车是不是属于欺诈，也是关于欺诈的一个认定啊。另外就是能不能主张退一赔三？
1: 他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呢，他是在二手车的这个电商平台来进行成交的。这个车辆呢，它的宣传的里程数呢是42万公里，事实上过户完以后啊，他到了这个 4S 店看的是117000公里，调表呢75000公里，75000公里的这个数，这个公里数呢还是很多的。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是42万公里的话，他有可能就购买这个车；如果是真实的告诉他这个车辆的真实里程是117000公里的话，他有可能陷入另外一种认识，我可能认为这个车消耗的比较多，我不购买这个车，对不对？事实上，这里二手车电商的这个平台，实质上在给他公示这个信息的时候，实质上就是存在的一种欺骗和隐瞒。事实上构不构成这个消费欺诈呢？我认为是构成的。但是说能不能达到退一赔三的问题呢？消费者协会消法里边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是有规定的，有一个退一赔三的规定。欺诈有一个退一赔三规定，但是对于这个如何进行主张，怎样进行主张，我认为我们这个胡先生呢，他应该是固定相应的证据材料才行。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能固定下来？这个很重要，很关键，因为你是通过二手车电商平台也进行买的嘛。
0: 对，
1: 所以说你在这个记录上给我们在线下的这种购买的显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证据的数量，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还是你在取证的方面会不会有困难。如果是有的话，你在主张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你还是应该把相应的材料和证据进一步的固定好了以后，你把自己的这种消费欺诈证明清楚，再到法院进行起诉，也就顺理成章了。
0: 是，那这个事儿呢，其实主要是固定证据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你的证据其实现在是非常好采集，而且呢，你的证据只要一提供4S店的数据呢，真实合法的话，那法院也是肯定会采信的这个证据啊，因为你是毕竟厂家的数据嘛，这个东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固定好证据，这个是你维权的一个关键啊。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尹女士说是6月21号，然后微信她是联系一个个人买家。卖车，然后呢，转给私人卖家购车款，全款给掉了45800，约定3天内配合过户。收款之后，卖家失联了，既不交车也不退款，微信被拉黑。想问一下，这个微信购车被骗了，属于民事纠纷还是诈骗？是该报警还是该起诉？
1: 事实上，它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民事纠纷的这个欺诈。还是刑事案件的欺诈，它这里呢是有一个区分点的问题，我。

0: 们呢看到这个尹女士啊，她卖车呢，就是从这个私人卖家这个地方买车呢，是个四万五千八百元，实际上金额呢也是很高。
1: 嗯，
0: 但是收完款以后呢，卖家失联，他现在应该所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卖家是确实失联，还是通过其他的情况，就是说
1: 隐匿了？
0: 对，隐匿了。
1: 是，
0: 如果是他确实就是收到四万五千八，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就是想把这个钱卖掉，通过这个卖车的这个情况来侵占他的财产，实际上这个行为呢就很大，他可以呢到公安部门来进行报警，看公安部门来进行如何处理。如果是公安部门认为他目前的情况还不够一个刑事案件或是个诈骗罪，他可以再来进行民事来进行起诉来进行处理。
1: 嗯，
0: 来进行处理。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他是这样的，这个卖家失联，也没交车也没退款，微信也被拉黑，他应该把这个情况呢通过这个一些情况来进行反映，了解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1: 嗯，是，那这个很关键啊，他这个必须是得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啊，你得了解清楚人家是究竟是专门不理你的，还是说是就这个事儿就不联系了，是吧？
0: 对，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看，谢女士咨询的啊，也是一个购车的一个纠纷啊，她说是在6月5号4S店订购一个新款车型，然后签订购车合同，支付了5000元定金，约定呢是7月15号交车，车价是119800，到期呢这个4S店以厂家产能不足为由延期交车至9月份了啊，目前还没提到车啊，拒绝双倍赔付定金，咨询一下，就商家单方面逾期交车。那作为守约方，就是谢女士，她可以主张哪些违约责任呢？
0: 嗯，那看你当时的那个订车合同了。
1: 嗯，
0: 如果是你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当时在合同上已经约定了是2026年7月15日，给你这个车辆的话，如果是没有给你这个车辆，你当然是可以要求他对方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也就是定金罚则嘛，他到时候给你10000块钱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时候你在给这个4S店进行协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延期了，或者怎么的，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角度给4S店再谈一谈。
1: 嗯，这个都可以交流哈。
0: 对，都可以交流。
1: 嗯，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秦先生咨询的。秦先生说，他6月12号也是全款提新车，新车是152600，购置税是13500，4S店捆绑价值6800的车内的装潢套餐，不买装潢拒绝交付车辆合格证。那这就有点强盗逻辑了，是吧？人家买车，你说不买装潢，不给合格证，这不对，这个哈，导致无法上牌。就想问一下，如果强制捆绑装潢，是不是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扣押合格证怎么办？
0: 嗯，他这个呢，肯定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我在这个4S店呢，我只是买车。实际上，这4S店呢，它是在一种捆绑销售，实际上是一种被愿打售的行为，在反不当经营法里，它叫。就是被愿销售的行为，这种行为呢，事实上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
1: 嗯，
0: 强制捆绑装潢呢，事实上这个情况，他可以到消协部门来进行反映。我认为呢，4S店对于这个情况也应该是重视。为什么进行重视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愿不愿意在这装潢，它是一种自愿自觉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必须要搭载的行为。
1: 嗯。它不是必须的啊，
0: 就不是必须的。
1: 是，
0: 他扣押合格证，不让人家去办理这个上牌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的。
1: 嗯，好的，那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廖女士咨询的6月19号也是关于提新车，发现漆面多处划痕，她是227000买了一辆合资车，验车的时候发现车门二次有补漆的痕迹，属于展车翻新，充当新车售卖，4S店只愿意给免费补漆，赠送一次保养，不同意换车，就咨询一下，这个新车交付瑕疵能不能要求更换全新车辆呢？
0: 事实上，这里头呢也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他这个车呢应该是一个试驾的车辆，试驾的车辆对于这个车辆的补漆啊、痕迹啊、等等进行了翻新，充当新车售卖。如果是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呢，实际上。那我认为 4S 店应该是给他进行一个处理，应该更换一个新的车辆来进行给他。因为呢，我们的普通的这个买车的人士买车当然是想买一个新车，而且这个车呢没有任何的痕迹， 没有任何的补漆痕迹啊，任何的翻新的痕迹啊。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我买的这个车就是被别人已经开过的车。
1: 是，咱毕竟咱买的全新商品车，它跟买二手车还不一样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廖女士，如果验车的时候没发现，他要车真踢走了，要经过这个鉴定发现车有问题的话，那这个经销商他承担肯定要退一赔三了这个事情。嗯，有可能是这个情况了哈。那。

0: 权利。
1: 对，
0: 嗯，那曲女士呢没有办法正常停车，那这是曲女士面对的一个这个她也是损失嘛，是吧？她自己买的车位是没法用，是吧？嗯，想咨询一下，就是物业有义务清理占用车位的车辆吗？被占用造成了打车的损失，能不能索赔？
1: 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曲女士她买了这个地下车位以后啊，她这个车位事实上被她隔壁的这个业主车辆进行占用，车辆进行占用了，到时候物业公司如何进行清理？它实际上涉及到三方。我给的一个建议是这样来进行处理，就是说我们物业公司啊，应该对这个情况在自己的物业管理范围内来进行一下，就是公告啊处理，甚至说在那个车位的上面贴上自己的这个车牌号，
0: 嗯，
1: 这样来进行处理一下。另外呢，我们这个曲女士啊，对于这个隔壁的这个业主啊，应该是告诉他，就是说你不应该是长时间来占用我的车位。
0: 哎，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隔壁的这个业主，如果是他在地下里边，我想他应该是也买了车位的，
0: 嗯，
1: 也应该是有车位的，他也应该有车位，在有车位的情况下，给他讲清楚，让他把车停到他那个位置上去。
0: 嗯，
1: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打车损失能不能承担，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有没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问题。
0: 嗯，如果有合理性的话当然可以主张。
1: 对，也是可以主张的。
0: 嗯，
1: 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相邻权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位的这个使用上，如何大家能够相互的便利和相互的方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呢，还是要通过一种妥善的渠道来进行解决，相互之间提供便利，相互之间进行协助，相互之间友好的进行协商，对吧？在我们物业公司的帮助下来进行处理。
0: 嗯，对，这个就是一定是要按照咱们的相邻权的这个要求啊，包括邻里邻居的，一定要尊重这个邻居的一个日常的正常对于自己的这个车位的使用的一个权利，是吧？你不能说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不合适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石城徐州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感谢您刘律师，
1: 感谢也是啊。
0: 那咱们下期再见。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

0: 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6: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看到过江通道中的缓行，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江阴北至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下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G40沪陕高速上海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都是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

0: 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让我们跟随着三位小使者穿越千年，听梧桐叶落时雾后，看杳秋雁里藏智慧。点播当中，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节目开始的时间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哎，还真的很不错，无非呢就是缓行。看看前三名缓行路段，第一条呢是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呢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方向；第三条呢是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到了周末时分啊，相信呢路况各方面呢还是会有所变化的，特别是到了晚高峰的时候，提醒大家呢行车途中减速慢行。那么节目进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来感受一下立秋的故事。让我们跟随着三位小使者穿越千年，听梧桐叶落时雾后，看杳秋雁里藏智慧。说到童谣里的节气密码啊，那真的是古人啊流传了太多的故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李老师就特别说啊，立秋有三候：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你看这种童谣呢也是古人啊观察力的结晶。比如呢童童就说他奶奶呢小的时候教他念过这个关于立秋的童谣，是立秋啃秋，百病不愁。其实呢古人啃的不只有西瓜啊，还是把夏天这个燥热咬住封存，这也是一种智慧感哦。当然了，关于立秋的诗词啊，那真的还有很美很美的诗句。比如呢我们可以在诗词当中感受时间的美学。杭州苏轼小学的子瞻同学，他呢就说自己啊读到一首古诗是这样说的：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桐叶月明中。这子瞻同学就说啊，他发现古人原来会用梧桐叶感知秋天，比天气预报还精准。是的，孩子们真的是看了很多的书籍，拓宽了自己的眼界。梧桐呢是古代气象树，一叶落，然后呢，我们怎么说的，一叶知秋，对吧？一叶落知天下秋，这份诗意啊 观察，其实呢值得我们现代孩子慢慢去传承。有时间的时候呢，不一定在家里边天天刷题做暑假作业那么卷，我们呢可以带着孩子去大自然当中观察一下，感受一下植物的变化，感受一下古代的气象树梧桐。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聊到了立秋，知道吗？这种舌尖上的节气还有一定的哲学故事。比如呢，我们听到过那个天津竹板啊，就一敲当令个当，秋膘不是随便贴，莲藕鸭肉来搭配。您知道吗？古人立秋啊，吃什么呢？吃那个炸豆腐。就是把黄豆丰收和这个除湿，然后呢煮进一碗里边。特别是营养学家就说啊，这个节气的饮食绝非迷信，是古人天人合一养生观的生动实践。你看，可以让孩子们从一片叶一口食当中啊读懂先人的智慧，二十四节气就不再是古老的文字，而是呢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立秋。是的，凉风至，秋意起。哎，虽说呢会有秋老虎很热的状态，但是至少呢秋天已经向我们走来了。古人呢过立秋的仪式感啊，那真的不少。比如呢孟婆送衣，据说呢周天子立秋这一天呢会让人取来专供秋季穿的衣服，然后呢寓意着辞旧迎新。当然了，还有天秋膘的说法，因为呢炎炎夏日胃口不好容易瘦，秋风一吹呢那必须吃点肉来补补，比如呢像炖鸡炖鸭立马要安排上。另外呢还有啃秋一说，全家呢围坐着一起抱着西瓜啃，寓意呢炎炎的夏日酷暑难熬，然后呢到了立秋这一天突然把它咬住，以及呢晒秋，家家户户屋顶呢晒一些红辣椒玉米，五彩斑斓着，预示着来年的付出和收获。你看，所以呢我们会说所有的付出都会在秋天一一给我们兑现，那么让我们感受一下，不念过往热烈，不惧前路悠长，立秋快乐，万事可期。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啊，是的，赶紧凉快吧。嗯，没错，立秋呢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嗯，是的，我们也知道立秋肯定不是酷热的终点，秋老虎呢还会再等我们一天。那么暑气呢依旧是比较蒸腾的，夏天的燥热感还没有完全退去，但是这个节气你觉得吧，它像一个温柔的提醒，悄然地告诉我们2026年大半时光已然流逝，那么秋天也会慢慢向我们走来。咱们呢可以回望一下上半年，无论日子过得怎么样，还是小有收获也好，或者呢有一些小小的失意也好，都翻篇，那就是过往。如果你心里边还有一些遗憾，立秋呢那就是重新播种的好时机，不必呢急于求成，哪怕呢只是调整一下心态，开启一个小小的计划，一切都不算晚。当然了，也可以给自己列一份秋日的清单，立秋这一天啊咱就自己给自己来写一下。比如呢你翻开年初写下的计划那一页，是不是有的已经打上了勾，有的呢依旧空白。没关系，秋天刚刚启程，咱可以梳理一下，看看还有哪些事情尚且来得及去完成，等到年底的时候呢咱再给它来一个完美的收官呗。另外呢身体要多注意哈，少熬夜，调整休息，注意一下劳逸结合，有时间的时候呢多运动运动，别一直坐着，趁着呢早晚慢慢凉快了，出门走一走锻炼一下。

别是这两天很多朋友说啊，哎呀，这个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很多想去的地方就等着天凉快的。咱想想生活里边除了想去的地方，想读的书，想见的好友，是不是还好久没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了？这都可以在清单里边啊排一个确切的日子。立秋呢本来就意味着是重新出发的好时候，你觉得呢？为时已晚？不是的，恰逢其时。清单不用太长，三五件就行，别把那些一直念叨着等有时间再说。哎，赶紧安排起来，安顿在秋天的时间里。当然了，秋天的仪式感肯定不少哈、啊、就像我刚刚看到会员群当中的少年说啊，来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嗯，除了奶茶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来一顿甜秋膘，这是必不可少的吧。炖肉饺子，嘿，热热闹闹的摆到桌上，然后呢安慰一下自己夏天里欠下的好胃口，补一补。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很美的图片，辣椒玉米铺开晒秋，晒的是这一年的辛劳和收成，还有咬秋，咬一口西瓜啊，或者咬一口桃，啃一下夏天的尾巴，迎接即将到来的秋天。如今呢，迎接秋天的方式肯定会有更多个人化的表达，它呢可以更贴近于自己的内心。不知道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个秋天呢？今天有什么样的仪式感，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那么哪怕今天我们秋天的第一轮朝阳，感受一下这个季节的活力，是不是也是很好的呢？秋天的第一次晨跑，用脚步丈量一下季节的辗转，那么秋天第一次展览，然后呢让自己在某一幅作品前安静思考，秋天的第一顿家常饭，和家人围坐在一起感受一下这种亲情的浪漫，秋天的第一次早睡，让身体在十点前入睡，这些呢都是小小的仪式感。刚才呢说的这么多第一啊，重点不是第一，而是用具体的小事儿去回应一下自己内心的需求，然后在平凡的日子当中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创造这些仪式感，也是自己对美好生活的主动奔赴。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当下需要认真对待的心意呢？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24节气当中的立秋。不知道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个秋天呢？作为夏秋交界的分界节气，立秋呢也是带着淡淡的凉意向我们走来。夏末呢这个余热还没有消除，秋意呢在慢慢萌发，所以呢也是迎来了一个万物比较收敛沉淀的温柔时节。对孩子而言啊，立秋不只是季节转换的信号，更是呢感知一下自然文脉，品读传统文化的一个绝佳时机。今天呢也是和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共同在电波当中啊，来感受一下听梧桐叶落十五后，看咬秋雁里藏智慧，让我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经典魅力。同时呢也可以把一些立秋的小知识啊，咱们给孩子轻轻松松的分享一下，不用呢就是让他枯燥的背诵，结合一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带孩子们读懂立秋独有的节气底蕴。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呢是起始之意，立秋呢就代表着啊夏天落幕，秋天正式开启。但是呢这个秋老虎还会再徘徊一段时间啊，暑气呢没有完全消散，是冷热交替的一个特殊的节点。那么呢立秋还有三候，一候呢凉风至，热风呢会慢慢的消散，然后风里边呢带了凉爽的意思。二后白露生，早晚的温差开始变大了。三后寒蝉鸣，秋蝉呢在低声振翅，然后呢诉说着夏去秋来。你看这中间啊都有很多古人的经典智慧，包括我们刚刚提及到的流传千年的立秋民俗，我们大家会啃秋、贴秋膘、晒秋、拾秋叶的一些传统。啃秋呢那就是吃西瓜，然后呢感受一下夏天慢慢离去。贴秋膘呢那是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农户们呢也会晒玉米、晒辣椒、晒稻谷，绘出绚烂的秋天的画卷。古人呢更会剪一个梧桐叶，纪念一下一叶知秋的这种浪漫的味道。你看让孩子慢慢去感受啊，生活当中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了，只需要呢让我们让自己发现美的眼睛瞪大一些。每一段呢安静共读的秋日时光，可以和孩子呢共同来感受一下悄悄蓄力的过程啊，特别是文字当中积淀的一些智慧，包括呢古人的那些经典的诗词。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段，真的都很美。希望呢立秋是盛夏的收尾，更是孩子们沉淀成长的一个开篇。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听一听经典的关于立秋的传统故事，诗词里的节气之美，共同来分享一下吧。
2: 秋风吹雨过南楼，一夜新凉是立秋。立秋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秋季正式开始。立为起始，秋与禾熟，自此阳气渐收，万物敛藏，大地慢慢从盛夏的繁茂走向沉静成熟。立秋虽至，伏热未消，暑热不会立刻远去，清凉仍需慢慢等候。秋来无声，秋运有形，秋天究竟是何时悄然抵达？是杜牧笔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一叶飘落便知秋兴已至。是刘翰诗云，乳鸦啼 一散玉屏空，一枕清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叶月明中，晚风送凉，梧桐叶落藏着秋日诗意。四季轮转，岁月行至中途，我们在一个个秋天蜕变沉淀，也在一个个秋天收获拥有。岁华过半休惆怅，且对西风贺立秋。愿这一季新凉吹散所有浮躁，愿你耕耘皆有回响，所愿慢慢成真，在浅秋时光里收获属于自己的圆满。
1: 是的，此时此刻呢，我们只需要呢静待花开，万物可期，感受一下夏尽秋来的生活美。更希望呢，在这个立秋之际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而且呢，刚刚和大家聊到了生活当中可以很给自己列一个秋日的清单，在立秋这一天呢，做很多很多的第一次。凉风至，秋意起，梧桐叶落，万物从容。愿我们大家呢，所有的付出都能够在秋天一一兑现，立秋安康。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段关于立秋的朗诵，听一听立秋的故事，感受一下他们当中的诗和远方。电波当中共同来分享。
3: 立秋是秋天的起点，却不是酷暑的终点。暑气依旧盘踞大地，这便是古人所说的秋老虎。
4: 暑去秋来，时序轮转，清风渐起。清晨草木拧起微凉露水，秋蝉低声鸣叫，大自然用细微的变化宣告季节的转身。
5: 一代代的中国人在立秋延续着独有的烽火习俗，晒秋、啃秋、贴秋膘，都藏着最朴素的生活期许。
6: 农人以立秋为节点，期盼庄稼的成熟，一年耕耘，静待收获。
3: 立秋也藏着中国人独有的人生心境，秋代表收敛、沉淀。
4: 这也像极了我们的人生，年少热烈奔赴，中年沉淀内敛，不必急于求成，学会放慢脚步，接纳时序的节奏，懂得张弛有度。
5: 酷暑的煎熬终会落幕，浮躁过后自有安稳从容。
6: 就像我们身体的调养，生活的修行，都需要循序渐进的长期主义。
4: 愿立秋清风吹散烦躁，四季安稳，
7: 岁岁安康。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窗外边关外都向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卓越孔

0: 自 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到呢，这是子华就说啊，今天喝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哎，这个立秋的仪式感满满的啊。那么也是在电波当中提醒我们的朋友们，是的，凉风至，秋意起，秋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所有的付出都会在这个秋天一一兑现，愿大家万事可期。相信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孩子呢也会去分享一下甜蜜的过往，而立秋呢也是传统文化当中啊一个特别有故事的时间节点。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关于立秋的一些故事，比如呢我们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在秋天有满满的仪式感，同时呢立秋的三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包括啃秋、天秋膘、晒秋、拾秋叶的这些传统啊，都可以和孩子们共同来聊一聊。特别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啊，阅读和成长都是同样的道理。比如呢，我们在夏天不断的去阅读、去沉淀，让孩子呢去好好的更上一层楼，终将呢在凉爽的秋天开花结果。那么在这个立秋之际，别忘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啊传统的经典诗词。每一段安静共读的亲子时光、秋日时光，也是我们陪伴着孩子们悄悄蓄力的过程啊。那么玩到飞花令的时候啊，那也是很多很多关于立秋的经典诗词。那么接下来时间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飞花令，感受一下孩子们对经典诗词的魅力。
2: 飞花令飞什么？
3: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
4: 立秋三日后，好雨应时来，
5: 秋风吹雨过南楼，
6: 一夜凄凉是立秋。
7: 明知八十老，又见一年秋。
8: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9: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叶月明中。
10: 不期初夏尽，凉吹暗迎秋。
11: 始经三伏尽，又遇立秋时。
12: 夜来应雨将秋至，今晚蝉声始报秋。
1: 谢谢孩子们的废话令，都说到了关于秋的故事。哎，在家里边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和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秋的故事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段亲子共读。
13: 今日立秋，这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14: 不是盛夏的尾声，而是时序的转折点。
15: 古人说，立秋之日，凉风至，风从远方来，
16: 带着一丝凉意拂过树梢，穿过巷口。
13: 这风啊，是秋天的信使，不张扬却准确，
14: 它在告诉世间万物，节气到了，该换了。
15: 秋在这一阵凉风里不声不响的来了，
16: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叶的边角最先泛黄，那是树对节气的回答。
13: 从枝头到地面，落叶的距离恰好是夏天交给秋天的全部过渡。
15: 今天立秋，暑气未散，但秋意已萌，日子从此分出了先后。愿你把夏天的遗憾写成秋天的第一行注脚，
16: 愿你把春天的播种酿成秋天手心里的果实，
13: 愿你在这一个时节不再慌张也不再焦虑，
14: 安安静静的等叶子一片片黄透，
15: 从从容容的迎秋雨，一场一场落完。
16: 秋天你好，我们
17: 在路上。
1: 是的，秋天你好。

0: 我们在路上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立秋的声音。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最后一位小可爱了，邓一文，和大家所分享的24节气听我说立秋。
1: 中华文化知多少，24节气我来说。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播邓一文。清风渐柔，暑热渐退，云天澄澈高远，风光温柔清爽。此刻我们迎来了24节气立秋。立秋到来，暑气缓缓收敛，秋日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自古有云，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习习秋风带走燥热，枝头木叶轻轻摇曳，天地这季盛夏的热烈，迎来清爽静谧的初秋。天高云淡，万物从容静谧，满眼皆是温润治愈的秋日风光。舒爽秋风温柔宜人，也温馨提醒大家，立秋昼夜温差变大，记得适时添减衣物，养护身心。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秋天的美好吧。我是广电小主播邓怡文，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立秋。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今日立秋别忘了寻找一些属于你们自己的仪式感哦。孩子们从一片叶一口食当中读懂了先人的智慧，24节气就不再是古老的文字了，而是呢他们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凉风至，秋意起，暑气渐收，万物从容，让我们不念过往的热烈，不惧前路的悠长，万事皆可期待，所有的付出呢都会在这个秋天一一兑现。立秋安康。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您呢也可以把孩子的音频发送过来，在我们的会员群里边联系一下管理员一或者呢是二妮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空中的互动交流。好的，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周末愉快，再见喽。

手，对

0: 心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混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继而武上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新东枢纽附近，继四零沪陕高速上海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苏通奈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我想问问，把每天变成 Happy Party， 那你们今天有没有喝上立秋以后的第一杯 Milk Tea？
1: 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啊，
1: 在今天晚上7:40之前大家喝的
0: 啊，
1: 都还不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啊、
1: 喝错了吧？没到晚上7点还没正式立秋呢，
0: 是吧？就晚上再喝一杯，喝完之后睁眼睁到明天。
1: 没想到吧，晒了朋友圈晒一天了，
0: 哎、
1: 喝的都是前立秋前咱们的最后一个那个24节气是哪一天来着？咱们是什么夏立夏不对夏盛夏，就你喝的还是夏天的奶茶？
0: 明白了，就喝的还是夏天的最后一杯啊。
1: 对、
0: 嗯，这秋天的第一杯还是没有喝。
1: 赶快把朋友圈删了，重新发。
0: 是吧？不知道今天
1: 我们很严谨的，
0: 不知道这杯奶茶是别人给你点的，还是自个儿爱老几的都没问题呀、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咱说今天以后的话啊，又这进入到立秋了，我始终不喜欢秋这个词，听起来总是有点寂寥。
1: 我知道，
0: 嗯。
1: 喜欢看叶子落下，
0: 是
1: 不喜欢看它们变黄，
0: 是
1: 你只喜欢生命力旺盛的鼎盛时期，
0: 是而且领导老板总喜欢在秋天找我、
1: 啊、
0: 他们总说我秋后再给你算账啊，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好大，
1: 秋天秋天不要过来留下小秘密，
0: 没事有秋天不回来是直接唱就行，
1: 原来是为了这样，原来是为了这儿才有的这首歌，
0: 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就不管大家有没有喝上秋天这杯奶茶，对不对？我们也都会陪伴着大家啊，进入咱们各个四季，陪伴大家下班带来好心情。
1: 嗯，
0: 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啊，在上班待公司的话，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有的规定很合理，有的是为了提高效率维持秩序，但有些规定听了之后让人觉得这是人定出来的啊，
1: 这听起来不像呢，不像人干的事儿啊，
0: 真的实话啊，就有些啊管理制度不一样，有的松有的严嘛，对吧？
1: 啊，
0: 条条框框啊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啊打工人始终啊都是觉得有些公司的某条规定好像执行起来理解起来不太像是普通人会能够啊接受得了的。
1: 其实我想着想着也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0: 嗯、是
1: 因为一般人当不了领导
0: 哦，
1: 嗯，所以规定当然不是一般人想出来的
0: 啊、
1: 哦。
0: 嗯，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
1: 嗯，
0: 你们公司都有哪些奇葩的规定，行不行？
1: 好，
0: 我来分享一下，真是咱徐州的某企业啊，我就分享一下我朋友在里边，就是啊，他们的加班得先在 APP 里边抢，
1: 这么积极向上，
0: 就是你得啊。你得预备好了我这周末或者今天晚上我就是得加班，我得先在 APP 上我抢一个加班的名额，
1: 是不是？如果抢到了名额的加班是有加班费的，抢不到名额的加班没有加班费你还得加班，
0: 对，那叫完成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比如说今天晚上7点了，你本来就没有提前1天24小时去预约这个加班的份额、
1: 嗯、
0: 只是因为呢今天这个工作完成的有点晚，你晚走了2个小时，这个并不算加班的时限之内，
1: 就是你效率太低了。
0: 对，然后呢就得去决定什么呢，本周六，对不对？那就说那我提前给自己预约个8个小时的加班时间。这个就算啊、哦、那行，那这8个小时的话算你加班了，而且每周是有加班份额的。
1: 太，我突然本来是想夸这位提前预约8个小时加班份额的朋友、
0: 哦、
1: 特别的积极。
0: 嗯，
1: 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你有点蔫坏，
0: 有点蔫坏，
1: 因为你把别人的份额也抢走了，那别人要是效率低下了一下，都没有加班费可以赚了。
0: 对，他就没有完成这一个月的需要额外进行的加班工时。
1: 啊，
0: 就他们呀，加班费也实行封谷制。就你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大概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梯状啊？你没加够的话，普通的加班费你都拿不满额。
1: 那这还挺好的，他们公司至少还有加班费。
0: 你去，还挺好的。
1: 心动了，这要抢着中国女人一辈子要抢
0: 啊！
1: 但凡听到抢这个字，做不了一点，
0: 啊、
1: 哪怕抢的是工作、
0: 是
1: 加班时间
0: 啊，抢早班呢？
1: 这个你试一试。如果司总把它变成了要抢的这种情况
0: 啊，
1: 你都得先跟我先，你都得在我水杯里面先放上这个
0: 牙药，先给你药哑了，然后我去，是不是？
1: 没错。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就来分享分享，请问一下您自己的单位或者是啊您听说过的公司都有哪些非常离谱的工作规定，对不对？
1: 对。
0: 小的就有什么呢？桌面上必须保持整洁，只能放上自己工作本职用的笔、纸本、电脑，剩下个人物品一概不能出现。还有的呢，就是决定了你上班的时候要有一定的穿着。
1: 哎，就是你必须要有穿，上班有上班的样子。
0: 哎，
1: 你不能是网上那种邋遢穿搭，你就穿到单位了。
0: 嗯。
1: 同时呢，你还不能太暴露。
0: 哎，
1: 就是你这手臂都得遮挡着，腰背哪里都不能露。
0: 嗯。
1: 哎，不能穿那个网袜就来上班。
0: 网袜。
1: 这不能。
0: 很少。我说实话，我工作。很少会看有穿网袜啊。
1: 你真的没有看到过吗？
0: 没有，真的。
1: 那一会儿在直播间里我提醒你一下。一会儿在抖音直播间里我提醒你一下。
0: 行行行，没问题
1: 啊。
0: 网袜。来吧，还有哪些啊您听说过的比较离谱的或者自己不理解的规定，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嗯、
0: 是。
1: 同时呢搜索萨萨 FM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些悄悄话我们一会儿在抖音直播间里讲。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
2: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大家有见过什么单位里面奇葩的规定？
3: 哎，有什么样的一些规章制度，你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可以匿名分享一下哈。
2: 你们分享放心啊，我们能够帮助大家舒缓自己的心情。
3: 哎，
2: 你们不理解的点，萨起码都可以帮你解释清楚，
3: 是顺便的话，也可以收获另外一份这样的一个幸福感。还好我们单位不在。

0: 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啦。
1: 刚好时间还有个更有趣的题目，是不是要留给大家？
0: 我想问问大家，水果大家都吃过对不对？
1: 嗯。
0: 那什么水果最胆小啊？
1: 什么水果最胆小？那肯定是没有胆的水果
0: 啊！没有胆的水果
1: 啊！
0: 哇，听君一席话，那就是一席话。
1: 但是当我说完之后，我发现人有胆，
0: 哎、
1: 但是水果
0: 嗯，
1: 好像都没有胆。
0: 明白了，你没事的时候吃两个人助助兴。那什么水果最胆小？大家可以想一想，发挥一下你们的脑洞啊！
1: 那肯定是一碰它就得跑走，
0: 哦、
1: 或一碰它就得缩起来。
0: 哦、
1: 那是不好踩的那种水果，
0: 不好踩的。
1: 我觉得是榴莲，
0: 榴莲，
1: 因为它浑身是刺，
0: 浑身是刺，那怎么能胆小呢？
1: 它若不是害怕，它为什么会长得浑身都是刺？只有害怕的人才会把自己变成刺猬。
0: 哦。就是用这种物理防卫的手段，对吧？
1: 对，
0: 我要告诉你啊，就这个想法的路径，
1: 嗯，
0: 可能啊稍微有点太理性了。
1: 嗯，
0: 你把它呀就想的再简单一点，往外语的方面想。我这个提醒已经非常非常直观了啊。
1: 哦，
0: 什么水果最胆小？大家往啊外语的角度来想就行了啊。
1: 跟我一起念，
0: 哎，
1: 胆小。
0: 胆小。
1: 胆小。
0: 胆小。
1: 小胆。
0: 小胆。
1: 小。红毛丹，
0: 红毛丹，就是因为里边还有一个丹，对吧？
1: 你刚才说小胆，小胆，小胆，什么水果还能叫小胆？红毛丹，
0: 大家想一想就可以了。什么水果最胆小？待会儿为大家揭晓答案啊！
1: 哎，是人参果吗？
0: 不是
1: ，Mr. Q 说是《西游记》里的人参果。
0: 为什么呢？因为一入地它就没，是吧？
1: 嗯、
0: 然后用手一碰它就化，用火一烧就化灰，对不对？所以就叫它胆小，不对。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水果。
1: 好，那么哎，人参果也真实存在呀，但是没有那个不会一入地就消失罢了，
0: 对吧？那不是。
1: 来吧，各位小伙伴，
0: 哎、
1: 那咱们
0: 外语的角度想啊，待会儿啊，我这么一分享，你说哇，有道理啊。
1: 没有蛋，
0: 来吧，
1: 梅子，
0: 梅子，
1: 对，
0: 但
1: 青梅
0: 跟外语就没有关系了呀。
1: 我都用这个语调念了，我都没有用正常的语调念。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家好好想一想啊，我那就是偏热带，行吗？
1: 哦，
0: 我再给大家分享就是偏热带，你去热带国家都看得着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分享分享什么水果最胆小吧。同时，今天问号的诞生啊，我觉得今天又讲到一个萨老师可能会种草，最近一直在想买的一个单品了。
1: 哎呀，天天看，不会我已经入手了吧？
0: 难说。
1: 哦，我呀。
0: 真的难
1: 说，真难的说。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你非常心动啊。
1: 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分享啊。
0: 行。
1: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像很多大厂公司工作的朋友啊、
0: 哎、
1: 可能有人呢就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锻炼。
0: 是。
1: 所以自己的手腕上呢会佩戴一副负重手环。
0: 哎。
1: 这是一种可以穿戴的配重训练辅具。目的呢就是通过给我们的手腕或者是脚踝的部位呢增加一点额外的重量，将日常的活动呢就变成微训练。
0: 哎，
1: 嗯，那我们是看到新闻里面说互联网公司的王女士她平常就是这么戴着，她也说我就是平时工作嘛，我没有精力去，没有时间去健身。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手环嘛它重量不大，但是戴着也没有什么负担嘛，但同时它能锻炼我的肌肉，这就叫做无痛塑形。
0: 就没事打个什么字儿对吧、
1: 嗯、
0: 然后把那手腕上给加点负重，然后起身呢去接个水，手上啊就这么一来一抬之间、
1: 嗯、
0: 默默的就增加了一点肌肉的负重。
1: 大老师说的对，我确实是有。
0: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什么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的风吹得很大。
1: 哎，这个非常适合什么样的女性嘛？我说、
0: 嗯、
1: 我先后面的这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用的。
0: 哎，
1: 就是有一些纯练手臂的动作，其实你徒手的时候就已经会觉得有点酸。
0: 嗯，
1: 但是你徒手的话呢，可能有时候还会自己稍微偷一点懒。
0: 是，
1: 你就把它戴在手上，戴在手上就这 1.5 公斤、
0: 嗯、
1: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重量。
0: 是。
1: 嗯，很轻松，但是又加了一点力，就给你想要偷的那点懒基本上可以抵消了。我就是为了这一点儿
0: 是
1: 它。
0: 它的重量的话大概就跟那个健身房里边用的最小号那个小哑铃、
1: 嗯、
0: 拿在手里啊，跟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跟火腿肠似的，大火腿肠似的差不多。
1: 最它也分重量，它也分重量。
0: 也分重量。
1: 有那个比如说健身房里面最小跳操用的那种 0.75 的、
0: 哦、
1: 那它有。
0: 嗯
1: 包括它有 0.5 的甚至。但
0: 是
1: 它也有一公斤 ,1.5 公斤和两公斤的。
0: 当全民健身的风潮啊遇上咱家的牛马的快节奏生活，碎片化的健身就成为了很多职场人士宅家一族的选择了。这办公室里边就悄然多了很多这种小型的健身器械，有人干嘛呢，手上绑着跟着手铐似的这样的一个负重带、 然后大腿里边再夹一个，这样就是有一个外向力的阻力的，这样

0: 锻炼大腿的一个东西，
1: 锻炼大腿内侧的肌肉，
0: 对吧？有什么弹力带啊、哑铃啊，都有。这些啊，都是在网上目前风很大的健身神器。
1: 嗯，
0: 甚至还有人在那个间隙的时候起来倒完水之后，说那再摇两个这个加重的呼啦圈吧，对不对？
1: 对，
0: 这些健身神器到底有没有用呢？而且明天又是全民健身日了啊，
1: 嗯、
0: 我们也是啊，采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帮大家解答一下，究竟这些所谓的网红办公室健身神器有没有用。首先咱专家说了，负重手环确实可以增加一些些肢体末端的惯性负荷，但不能忽视它的隐性风险。简单来说，你啊带着它干活或者运动，它给你造成的健康阻力说不定要比你健身收获的益处还要大。因为很多人想佩戴这个健身手环都是为了呢对抗重量，来多消耗一点热量吧，
1: 就负重训练、抗阻训练嘛，
0: 对吧？这对维持上肢力量是有一定作用的，但长期你带着它去敲键盘、甩手臂，可能会改变力线的传导，诱发关节劳损这样一类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呢，使用起来一定是需要有一个使用计划和力度在的。
1: 就你不能日常天天就带着它，干什么事儿都带着它。
0: 对，你不能就真的跟七龙珠里边似的，就每天都带着它打水，然后喝吃饭什么的。
1: 那还有呢，就是有人说不需要高强度有氧，每天十分钟就见效的那种加重呼啦圈，
0: 嗯、
1: 精准的是切中了懒人健身的需求嘛。因为有很多的就是不是很爱运动，但是又有一些希望自己动起来的朋友，就会很着迷对这类小器械。
0: 对，
1: 那同样呢，我们医生也指出了，加重呼啦圈它的转速是慢的，它呢不太容易掉，需要腰腹持续对抗离心力，核心激活的程度会更高，单位时间燃脂的效率确实是有一定提升的。但是如果你的腰不好的话，您就不要尝试了。
0: 对，
1: 因为腰椎呢本来就是久坐人群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呼啦圈的撞击力集中在腰椎的小关节和这个骶髂关节。
0: 嗯，
1: 那如果你的重量过大，就可能会引起背痛。
0: 是，
1: 如果你想练核心，有非常经典的训练动作，比如说死虫式，
0: 就像一只死掉的虫子的感觉。
1: 嗯，其实会更有效一些。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平躺、屈髋、屈膝，然后对侧手进行这样缓慢的伸展，
0: 嗯、
1: 全程后腰贴地，可以防止腰椎拱起。这个动作呢，也可以锻炼到深层的核心，其实很适合腰背痛的人群。
0: 是，咱专家也说了啊，这碎片化的健身确实可以合理的利用某些健身器材，但需要注意操作得当。
1: 对，
0: 否则就可能造成什么关节扭伤。最重要的是，你先得学会怎么让肌肉主动发力，来锻炼自己的肌肉力量。因为我从以前我就看到过一个说法，其实对于啊人体的这些小负重的训练，你真真正正的找到正确的发力肌群，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拉伸它，要比你偶尔去拿一些真的是很小很小的重量的东西来的还要有效。就是你举轻若重也能起到一些小重量训练的效果的。
1: 没错，因为我尝试过一些，就像他其实在瑜伽里面很多的拉伸的动作，
0: 嗯、
1: 你必须要就是自己跟自己做一个对抗，
0: 嗯
1: ，才能够产生效果，因为他没有负重嘛。
0: 对，
1: 你如果说你就摆着，你只看哎教练也做那个动作，我也就摆在那个动作，但是你不自己悄悄跟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较劲儿的。那就没有作用。但凡你稍微给自己的身体较一点劲，在那个动作上面更标准一点儿，你第二天对于一些细微肌肉的酸痛的这种锻炼的感觉，甚至会比撸铁更强一些。
0: 就是人家呢在跑到那儿的话啊，一个冥想姿势你跑到睡大觉对吧？那不能。那就抛开这些健身器械不谈，咱这碎片化健身真有用吗？专家说啊，短时多次的碎片化运动对人体健康还真的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 嗯，
0: 长期坚持呢，心肺功能啊、血压、血脂啊都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而且有研究发现了，五分钟的碎片化活动，爬个楼梯呀、原地的提脚跟儿啊、拉伸呢、每天做三次就能显著的改善餐后的一个血糖波动，而且减轻啊咱久坐的时候腰椎的压力。降低呢所有的这些健康风险。对于上班族来说，主打的静坐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高效养生。
1: 嗯，
0: 而碎片化健身呢也需要掌握一些非常正确的节奏和方法。首先啊，你别管用什么器械，运动之前对自己的身体都要进行一个拉伸微唤醒。比如什么呢？缓慢的转动下脖梗子啊，勾勾脚尖，抖抖手腕，让筋膜呀从粘滞的状态中 醒过来，切勿立即深蹲或者大力甩肩。
1: 没错，不然很容易是受伤的。
0: 对，而且呢，碎片化健身的理想状态是每做45分钟一节课时间，活动2到5分钟。全天呢，你只要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里锻炼个15到20分钟，那就是挺不错的。
1: 所以不要每一次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问，哎，主播你们为什么站着？因为已经做了45分钟了。
0: 对，
1: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直播间。
0: 哎，
1: 所以什么动作更适合碎片化的健身呢？专家也指出了，像碎片化健身不一定要达到那种中等或高等强度，
0: 不要那么厉害。
1: 对，你可以利用办公室的座椅啊，就是你平常的办公椅，你就进行一个站立俯卧撑的训练就可以。
0: 嗯，
1: 一组10个，每次4组，就像有时候大老师广告期间，我们就会一起在直播间监督着他做的那种。
0: 是，
1: 或者呢，你也可以进行开合跳，每组你就30秒，你每天就做3到4组，每工作1个小时，你就可以站起来进行一个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其实真的很累。
0: 嗯，
1: 另外呢，你的背部要贴墙，膝盖弯曲到90度，不要超过脚尖，一次也就30秒就可以。
0: 是，
1: 完成5组，你就能够有效的锻炼到腿部和腹部的肌肉群。
0: 是，
1: 有个很好的去检测，你看你的腿部肌肉能不能变成一个天然的铠甲，保护你的膝盖的方式。
0: 咋整？
1: 就是这个靠墙静蹲，你看看你能不能坚持3分钟？
0: 这是3分钟？
1: 对，你抖，哪怕抖，但是你就是咬牙坚持到3分钟。如果可以的话，那说明你这肌肉真的是很不错。
0: 第二天就下不了楼了。
1: 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每组30秒，咱们慢慢练，一定能够做到一口气3分钟呢。
0: 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捉住这些办公间隙的宝贵时间，好好的进行碎片化锻炼，收获一个好体魄哈。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3: 103.3，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下班快乐呀！
2: 大家好，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就说吧，大家呢悲喜从来都不相通。
2: 嗯，
1: 有的朋友在这里分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2: 是
1: 有的朋友在分享秋天加的第一个小时的班，
2: 还有人分享呢，这立秋啊，下的第一场雨
1: 啊，到底是在哪里在下雨啊？朋友们，刚刚我们群友啊，群友嘿老头发的那雨下的老大了
2: 啊。
1: 球球向前冲告诉我们，西北方向现在下了很大的雨，离市区40多公里，但是它下的区域非常的小，就局部有雨，就在那个小局部里。
2: 是，我也是今年才了解到一个冷知识啊，就是你的天气 APP 上写的降雨率40%，不是只有40%的几率下雨，而是指啊，在徐州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有40%的区域是属于降雨状态，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处在那40%里边。
1: 来吧，朋友们、
2: 哎，
1: 如果您此时此刻头上有一朵乌云在下雨，就把这种凉意分享给我们吧，在保证行车安全的状态。
2: 这一看不更上蒸下煮吗？
1: 还看到了，各位小伙伴还在猜好心情跟我有趣，什么水果最胆小、
2: 嗯、
1: 现在是不是能给我们揭晓正确答案了呢？
2: 好了，没问题，其实就是木瓜。
1: 木瓜，
2: 对，木瓜是最胆小的水果。
1: 木瓜的英文是
2: papaya。 啊 papaya， 这个就是木瓜。
1: 还在卖吗？
2: 对不对？对呀、啊，
1: papaya
2: 啊，他的那个 papaya 嘛，他是这么拼的嘛
1: ？papaya，
2: 对 ，papaya， 所以这就是最胆小的水果了。
1: 好小智，我感觉我都没有背到过木瓜这个单词。
2: 这很好记嘛 ，papaya， 一次就能记住啊。
1: 明天啊，明天我们再考大家。今天我们教给大家一个英文单词 ，papaya，、哎、它的重音到底是在哪？在前面，在中间？
2: 是
1: papaya 还是 papaya？papaya，papaya，
2: 哎 ，papaya， 哎 ，papaya 第一个
1: ，papaya 重音在前面。我们明天考一下大家，还记得木瓜是胆最小的水果吗？为什么？明天这个单词大家记住了。
2: 好嘞，明天我们抽查一下啊。
1: 嗯，
2: 来吧，今天呢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公司啊或者你听到过啊都有哪些奇葩的规定？
1: 嗯，
2: 我们有位群友说、啊、不理解的，公司的规定暂时没有啊，但早晨啊也就是某这个交通广播的总监大人说了。某些人的人生只知道挂机，也不知道做主线任务，不结婚不生娃，吃吃喝喝玩玩，偶尔还不减肥。我不理解这说的是谁呢？我想一下，
1: 我总感觉就是现在坐在话筒前的两个人都不敢吭声了、
2: 是吧？那怎么说？
1: 毕竟啊，他如果说偶尔还减不、

0: 我就可以以后慢慢的辅导他这小学的一些工作或者小学的一些作业，哎、对不对？
1: 你没说到
0: 我无痛当爸就好了呀。
1: 你没有说到有你辅导之前，
0: 啊、
1: 领导可能还考虑考虑，偶尔让你去当当育儿嫂。
0: 是。
1: 当你说要你要去辅导的时候，这、哎、可能不敢交给你了。
0: 是吧？以后咱就问啊，以后这幼儿园里边说，家长过来开会了，你是他说我是小金磊吗？我是他的大老师啊！
1: 我们现在
0: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我们哎，他完成了人间主线，咱们来算算看啊。我们的领导工作完美，是不是？婚姻幸福，
1: 幸福，
0: 孩子健康，茁壮成长又可爱。
1: 嗯，
0: 他完成了人生所有的这些主线工作了。
1: 现在
0: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呢，他把小橘子给我，我也完成了。
1: 一举两得，
0: 对不对？他不用去受辅导孩子的苦。
1: 来，大家跟我们领导转达一下
0: 啊。
1: 嗯，
0: 对吧？我就是。就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对不对？小龙他们家可乐也给我也行。
1: 你一下大老师实现了无痛儿女双全，
0: 对，
1: 他们也不用再愁怎么去养孩子带孩子，没有时间去教孩子、
0: 啊、刚刚好要到这个节点了，大家都要幼升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全送我们家来就行了，以后的话这就交给我吧。我这个别的不说，这大老师带娃一把好手啊。
1: 你别在这激动、
0: 哎、
1: 你在这里说得很上头、
0: 啊、
1: 我们直播间里那不该想的壶已经被踢开了
0: 啊，
1: 说这都立秋了，大老师减了50斤了没
0: 啊，这才立秋呢，对吧、
1: 嗯、得到立冬再来问一次。
0: 就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立秋了啊，我们就来演唱一点点啊有秋天氛围的歌。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就有秋天的感觉？咱不是说非得要出现秋，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跟你讲，唱一首歌啊，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
1: 对啊，唱到叶子就会想到秋天，因为秋天它就要一点点离开它的根，
0: 是
1: 它的树，
0: 就、这个、
1: 它大树母亲，
0: 就有这个落叶的感觉。
1: 吉泰说秋天不回来，这总得是回答正确的歌曲，
0: 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啊。
1: 大老师最爱的歌曲，因为他不想让秋天来。
0: 不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发挥一下你们的才智吧，有哪些特别有秋天氛围的歌，我们今天就主打一个氛围感，我们不做词匹配了啊，我们看看谁的想法最清奇，谁的歌曲最切题。
1: 秋意浓，
0: 离人心人秋浓，
1: 是不是？
0: 是，
1: 又带秋子又伤感。这首歌我一般我每一次看它出现在歌单里我都默默点掉
0: 啊，
1: 会影响我的心情。
0: 所以人家浓的化不开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就在里边啊，对不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发挥一下你们的啊想法，有哪些特别有这个秋天氛围感的歌曲。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啦。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卖它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4: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大老师啊。
1: 来，朋友们，今天唱一些有我明白了，今天
4: 秋天氛围感的歌，
1: 就是重要的是感觉，
4: 对，
1: 不在于这个歌里面带不带秋字，
4: 是，
1: 就是喜欢的就是那种感觉，很难说。像今天我刷到一个词条，说原来对于帅的理解也只是一种感觉，
4: 它就是一种氛围嘛。
1: 一个机器人穿上那些偶像练习生们的衣服在舞台上跳舞，你也觉得他很帅，
4: 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谁能够演唱出来最有秋天氛围的歌。冯队啊，依然是很直给，秋意浓和秋天不回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刚才有一首歌我觉得还很切题，蒲公英的约定。
1: 为什么蒲公英？蒲公英它是秋天才会散种子的吗？
4: 哦，不是。
1: 那为什么它是氛围感？
4: 因为这是优乐美的广告歌呀。哦哦，送你的什么？你是我的优乐美啊。啊，原来我是奶茶呀。
1: 然后音乐起的是哪一段？
4: 就是蒲公英，一起长大的约定那么清晰，
1: 太契合今天的题目了。
4: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想问问大家，你都有哪些特别有秋天氛围感的歌曲呢？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演唱一下啊。
1: 嗯，
4: 黎明前出发，他就说了，说干啥要结婚生娃呀？我看大老师过得就相当多姿多彩。
1: 没错，你看别的人只能去什么？去家长会。
4: 是。
1: 大老师能去什么？能去演唱会。
4: 是。
1: 啊，别人过的什么节？只能过母亲节、父亲节。
4: 对、哎。
1: 大老师能过什么节？
4: 对、哎。
1: 儿童节。
4: 就是、
1: 青年节，
4: 你们去
1: 音乐节，
4: 你们去别人的婚礼都是什么呢？
1: 嗯、
4: 都是去出礼、
1: 嗯。
4: 我去别人的婚礼，我是去坐席，
1: 看到吗？
4: 是不是？
1: 这就是差别。
4: 是别人问说：“哎呦，你跟新郎新娘是什么关系啊？”我说：“哦，我这个不太熟。”那你来干嘛？我跟我爸我妈来坐席来了。我还是个孩子呀。来吧，各位朋友们，可以分享分享啊，在自己的歌单里边都有哪些特别有秋天感觉的歌。同时啊，如果你还想逃离我们的秋老虎，想凉快凉快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啊，
1: 嗯，
4: 就是跟随着我们919的咱们的相关的音乐广播的主播们，依然可以报名像8月16号咱们的内蒙之行哈。
1: 毕竟呢，这是我们电台公认的铁妹主持人看看带的团啊，
4: 就正儿八经的，
1: 嗯，
4: 不是阿斯巴甜的，
1: 很甜很甜的。看看八、
4: 啊、
1: 月十六号的团呢，每个人只要4199，性价比拉满了，亲子遛娃、情侣度假或者是长辈休闲好友结伴，都全都非常的适配。
4: 哎，公众号直接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得到我们线路的详细说明了。稍后关注一下我们整点广告及路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8: 金银资金找建行。

0: 抖音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苏通大桥段往四周方向的下桥口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着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缓行还主要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京二五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南通方向连云港西附近，J40沪陕高速上海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南影桥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小编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向向，
0: 咱们就是
1: 大骑马组合。
0: 根据智慧大屏显示，湖东路的由南向北，310国道的由西向东，中山南路由北向南，湖东路双向由北向南，苏堤路由南向北，响山路由东向西，和平路由东向西，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均处于压车缓行中啊。
1: 果然是周五下午的傍晚的六点钟，可以看得到比我们平常道路都更忙碌一些，压力也更大一点，通行压力。大家呢跟着前车慢慢的行，可以更快的到达目的地。
0: 哎，
1: 如果说有点无聊呢，就把我们的节目声音开大一点，或者是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笑笑 FM、嗯、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是，目前的话应该是也有常州的小伙伴对吧，此时此刻就开车啊，已经进入到我们徐州境内了啊。为了表示欢迎他们的话，我也要用我当年跟我的市长
1: 你市长
0: 学的常州话，然后来欢迎一下他们。对，
1: 来吧，
0: 当心丁，
1: 当心钉，当心有钉子，
0: 就当心点吧，你们。明天的话，我们也会主场迎战了。目前我们的两者之间相差五分啊，
1: 相差五分。
0: 对，
1: 这个目前常州在积分榜排名第二，
0: 嗯，
1: 我们在积分榜的第七名。
0: 是，
1: 嗯，哎。没事，我们还是要拿出我们主场的气势的，朋友们。
0: 是，
1: 所以明天有多少小伙伴是很幸运的会到现场去看球，不妨可以。

0: 我们招招手啊，就是在互动区或者是粉丝群里面都跟我们晒一晒，分享一下你的这份喜悦。
1: 是，明天的话萨琪玛也是非常荣幸的拿到了我们奥体南部的这样一个张挂票，可以为大家还可以为大家报到我们周边的第一现场的一些情况、啊、
0: 很难得，毕竟奥体这么漂亮的一个建筑，晚上在灯光亮起来、啊、我们也很少是有机会，除了住在周边的朋友们，很少有机会直接在一个高空去看到它的全貌。
1: 是，
0: 那么不在奥体周边的小伙伴们就可以在无限徐州现在就预约起来明天晚上苏龙侃苏超的直播，萨琪玛呢就在那里带大家俯瞰奥体全景。
1: 是，而且呢我们也会啊同步进行苏龙侃苏超，也会有诸多好礼等着各位来拿，现在就先预约我们明天下午的特别直播吧。
0: 嗯，
1: 同时呢今天车厢麦咖风邀请大家演唱那么一点点啊有秋天氛围感的歌。
0: 我看到我们的特工发来了他的语音，听听他的氛围感，秋天的氛围感来自哪一首歌呢？
2: 你在山黄色枫叶，证明我在秋天离开，我答应你会回来，当红色枫叶再开盛开。秋风掠过战场，深爱的人两三，为我的希望冲出重围啊。
0: 哇哦，就最后那一点声音
1: 啊，
0: 那顶上去的那个氛围，我感受到了他对秋天的深情
1: 哦，浓浓的眷恋。但是啊有人说分手总是在秋天，因为啊在秋天的时候人的情绪也容易特别特别的起伏
0: 波动，
1: 是吧？分手吧。
0: 好
1: 啊，
0: 很干脆，是没有想到那么干脆利落，
1: 是吧？按理来说的话，我特别就是我真的是非常初心的问一下啊、嗯、因为我可能就是理论知识比较丰富但实操较少、嗯、就是当女生第一回啊就说出来这样的一种说分手吧，其实按理来说不该说是我不开心你该哄我吗？
0: 哦，
1: 那如果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用这样的一句非常干脆的一句的回复的话语，分手吧，好，那不就真瞎了吗？
0: 我果然我猜对了，你就是想分手但你不说，
1: 是你要分手的。
0: 你回答的这么干脆利落、
1: 哦、
0: 就是你早就想好了、哦、但你不愿意做那个坏人，
1: 是，
0: 所以你这是蓄谋已久的，还是你要分的手？
1: 那不分手。
0: 你已经说分了。
1: 不是，你看，哎呀，我就发现了，女性们在秋天的时候的确情绪稍微有一点的难琢磨啊。来吧，还有花姐呢也给我们演唱了一首有秋天氛围感的，给我们听听看啊。

0: 看闪电。
1: 花姐说啊，这已经是夏天的尾声了，再不唱的话也没啥机会了。
2: 毕竟花姐这个算时间还是非常准的，
1: 哎，
2: 预计还有一个小时才真正立秋，
1: 是，
2: 所以她赶紧在这个尾巴唱一首夏天的歌。
1: 没错啊，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最近呢由于天气盛夏的时候，难免在户外运动稍微有点难受，对不对？别人都在想啊，什么时候咱户外运动又能恢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体温温度？在今年立秋之后呢，咱这秋老虎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从早晚的体感感受上来说就好多了。如果各位呢也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们一样特别爱跑步的话，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最近啊咱们就是大龙湖2026年全民健身的这样一个荧光跑的活动马上就要预约开始了，
2: 这也是一场属于最后的夏天的奔跑盛会了，也马上慢慢秋意就浓了嘛。
1: 对，
2: 这次的活动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的荧光元素在里面，我看到的很多宣传海报里面有一些荧光的小星星灯啊，可爱的小头饰啊，都会出现在这个道具里面，让大家在活动现场沉浸式的解锁夜光氛围感，就化身成黑夜里的发光主角。
1: 就是各位显眼包们，摇野蛋们，对吧？咱们这次的话，我们也跑一个最佳造型奖，
2: 而且据说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枪，就让大人们呢也做回孩子，
1: 是就跑出属于你自己的那束光，对吧？点亮一下夜色跑道，毕竟孩子们的暑假也已经过半了嘛，对吧？带他去户外感受一下也是挺不错的啊，可以自备一些发光的可爱的配饰，打造自己的荧光造型。
2: 那些当时冲动下单但是实在平常带不出去的小玩具，都可以带去现场了。
1: 是，然后呢但是不能带太尖锐过重或者明火类的发光物件，你不说我点个火把那不行啊。选择啊比较稳固的配饰，奔跑过程中避免磕伤划伤，自信的还有自由的，对吧？可爱的享受我们的夜跑活动。夜色正好奔赴热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关注一下我们无限徐州就可以找到咱们的报名方式了。
2: 没错，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也邀请大家分享一些跟秋天有关的歌，你的脑子里都有哪些歌单呢？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黄小五那把说故事的好声音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歌手之一。
2: 没那么简单，周末晚上了，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举一杯红酒看一场电影。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就在刚才啊，咱们在西区的朋友们也发来了自己的天气实况啊，说目前西区已经开始下大了，而且雨滴不小，看起来呢应该就是强对流的这样的一个阵雨，因为阳光还挺正好的，雨势应该不会持续的太久哈。
1: 嗯，所以大家这几天其实出门最好还是备上晴雨伞。
0: 嗯，
1: 因为呢有太阳咱们遮阳嘛，万一真的下起了雨，也可以顶一下一时这个狼狈，不至于太狼狈。
0: 是，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所在的实时的路况和天气情况哈。根据呢我们目前智慧大屏的显示，湖东路的通行压力排在我们的第一位，双向都有第一、第二哈。中山南路由北向南，苏堤路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和平路由东向西，迎宾大道由南向北，310国道双向，长兴路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各位如果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报道的。
1: 好，邓老师，我看到北极星阿龙问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没有情侣伞怎么办啊？
0: 是吧？
1: 嗯，
0: 买，对吧？
1: 他可能是有伞没有情侣
0: 啊。好嘞，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有哪些啊是你们听到过的，或者咱就匿名一下啊，就你们单位里边啊，或者是公司里不太能理解的奇葩规定呢？
1: 就你朋友的单位
0: 也行。
1: 说了什么事儿？
0: 哎，好梦幺幺幺，他说我们朋友他们公司请假一个小时扣一天的工资。
1: 哇，应该，
0: 那
1: 像没有人会迟到。
0: 那如果真是这样啊，那一天就干脆别去了。
1: 哎，真是这么一回事，
0: 就缺勤就好了呀。
1: 这样的话，万一有人要迟到一个小时，今天将完全缺少一个员工。
0: 对，然后请别仰望我说，不许和老板娘谈恋爱。
1: 啊，
0: 这个确实不对啊！恋爱自由，凭什么不让员工和老板娘谈恋爱呢？
1: 有没有可能因为老板是男的？
0: 哦，
1: 这个老板娘不是单纯的一个老板娘，
0: 哦、
1: 是老板的老婆。
0: 明白。那的确，有的时候恋爱也不没必要那么自由。哎，Y 三五他说，空调不能调到28度以下，怕费电。现在很多人都采取的是那种啊，全部主控的，自己是没有控制权的。
1: 就是一下子就给你控制在那个温度，统一温度了。
0: 对，这全楼都是那个温度，特别是啊，在当下除了抽不抽烟啊，来决定能不能在一个办公室坐下去之外，空调温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
1: 但我说实话，28度是不是有点略高？一般网上不都宣传是26度吗？
0: 真的，我感觉把窗户一打开啊，可能吹的风都不止28度。
1: 而且你这一屋子里面坐好多个人啊，
0: 哎，都有人味儿了。
1: 你这个我一点都不亏，确实有点离谱啊。
0: 怀疑呢，这个总控呢是这个体寒姐控制的，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办公室里那种体寒姐？
1: 哦，就是大家怕冷，
0: 非常怕冷，就你开空调一点点，哦，不行，我头疼。平时的话，他都裹着毯子，然后呢，就稍微开一点，自己就难受的要命。
1: 应该都或多或少大家都有吧，因为
0: 应该有的。
1: 对，我感觉毕竟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身体的舒适度对于温度的要求也不同，
0: 对吧？我就意思什么呢？如果真的是

0: 吹空调哈，咱多穿两件没什么问题。你说像我们这些怕胖的，对不对？我们不能把
1: 怕
0: 大的呀，
1: 怕胖还
0: 是怕热的，怕热的胖的，我们不能把皮扒了呀，对不对？
1: 这是真的，
0: 本身已经穿 T 恤了，是不是？而且星期一他说，我们刚才那个说28度以下的朋友啊，我们这间公司不准开空调的，
1: 只有客户来了才能给开，
0: 也不错，沾客户的光啊。
1: 对，像我们主要都是沾机器的光
0: 哦，要不然的话四楼我们也不能调。还有 Next Door 他说，明明是8个小时的工作制嘛，8个小时班叫人家上9个小时，9个小时多1个小时工作制还不说，而且呢还要再额外加班2小时，变成11个小时。
1: 嗯，
0: 随后呢突然啊，你就不断的试探你自己的加班极限，11个又变12个，然后就变成加班3小时了。一天说话，说实在的，他们这个规章制度变起来没个谱，随时改自己的工作区间。夜班啊，明明从晚上0点到早上8点，但是又叫人家说提前2个小时上班，10点就来，晚上10点到48点，你说说这多熬人啊！
1: 你说真的不是怕上班苦、上班累、上班时间长都不怕，
0: 是
1: 怕的就是改来改去，
0: 怕的就是上班啊，他没有加班费。after 他说啊，首先第一个说什么，如果你违反了公司规定，他不直接扣你钱，他说啊会以公司的名义把你扣下来的这部分的开销每个月呀放到公司的基金会里边去，拿员工的钱啊干什么呢？就是做一些善事。第二呢是员工的节日福利啊，是别的公司来给员工开营销会，简单来说什么，我给你们这次的福利很好啊，过节我们直接发5000，是什么代金券，说这5000干什么呢？买车用的代金券。真的很绝呀。说节日福利呢是其他的公司的员工关注公众号给的牙线，加班还需要提前申请，申请过了才能算加班，没有通过的算是啊你自己就是
1: 私自逗留公司
0: 啊，或者是你自己学习了，
1: 都没有让你去交
0: 业务啊，
1: 都没有你私自在单位逗留，都没有让你去交你的工位费
0: 啊，
1: 让你交租金都是好的啦，
0: 就是电费晚上怎么不算。
1: 还有 Grace 迷迷糊糊他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奇葩规定，
0: 是
1: 他不让我们穿洞洞鞋。
0: 什么公司啊，为什么不让穿洞洞鞋？我们洞洞鞋大牌子呢，
1: 你看那可能就是主要是为了带后跟吧得。要不然我们往好的想
0: 啊，
1: 老板怕你上电梯的时候
0: 啊
1: 鞋被卷到电梯里了
0: 啊，是吧？我觉得那么多事儿的公司都不一定有电梯，爬楼梯就上去了。
1: 还有朋友说，以前的公司老板会对穿拖鞋、动动鞋的人指指点点的。
0: 哦，就说自己可能什么，也就是这个仪容不整。你看我干什么？
1: 穿个拖鞋就来上班了，
0: 我都害羞了。
1: 一低头来，当然真的穿着动动鞋。
0: 是啊，这就是看没事看人家脚，你知道吧？还有几时美运，他说啊，不能不笑，邀请我们哪怕脸笑僵了，也得时刻保持微笑，面无表情的时候就会啊，直接把你叫到办公室里聊天。
1: 哇。这个老板就跟现在的网友一样要求多
0: 哦，就你是不是不开心的？
1: 网友，你知道现在网友看到就是各路明星
0: 啊，
1: 都说他就喜欢翻人白眼，从来都不笑，然后那个演员就被迫的该笑不该笑，永远镜头一过来就笑，
0: 就是皮笑肉不笑
1: 啊。然后有的演员呢就被说经常爱笑，说天天在片场嬉皮笑脸的不认真，然后没办法了，特别爱笑一姑娘，天天就是一看到镜头就立刻把嘴角降下来。
0: 那怎么办？那下次啊出镜的时候就摇俩打火机，咬打火机得了。
1: 这个要求真的是比现在吃瓜群众还要多了，
0: 对吧？因为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个笑脸，有些人天生啊他就是一个严肃脸，对吧？没有必要让别人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要保持一个非常高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对吧？你就回复他，下次啊我给你出个招，你说是不开心，没钱不开心，你涨工资我就开心，
1: 天天对你笑。
0: 就是
1: 还有朋友说迟到1分钟要扣0.25天的工资，
0: 哎呀这就很难办了。为什么呢？他扣你啊！你看这，扣你这些钱吧，你上不是，不上也不是，这怎么办呢？你说说，哎呀，还有哈哈，我改名字了。
1: 他说
0: 连续请假不超过啊，或者含2天，一年只准休一次，连续的5天的带薪年假你不能拆分，而且呢，集中在7、8月份休，就淡季的时候只能在这每年的2个月里边去集中请年假，但这样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啊，你的办公室里可能一下少了一半的人。那剩下有一大半的人是需要去负担别人的工作，集中在这2月的。
1: 对，我们一般情况下真的很支持同事们去看看世界，出去放松旅行，回来有更好的状态去上班。
0: 对，
1: 但是真的很怕一下子要承担双份工作或者是3份工作。
0: 你这刚经过这个故事啊。
1: 目前可能一个办公室里面至少有3个女主播
0: 啊，
1: 对小龙都挺有意见的，
0: 是吧？没事，他明天回来。 来吧，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分享分享啊，您都听说过啊，自己朋友的公司或者单位有什么样一些啊奇葩的规定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望月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wow、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我是丧丧，
7: 咱们就是
2: 丧气马组合。
7: 目前湖东路由南江

0: 北的方向啊，咱们的压车情形稍有严重，通行时间大概得奔20分钟去了。紧跟着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湖东路双向由北向南，310国道由东向西，中山南路双向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苏堤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和迎宾大道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各位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分享给我们吧，我们也第一时间帮您播读哈。
1: 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点正事儿了。
0: 行，五月底啊，千万的全网粉丝博主拉红桑发布了一个挑战，我一直都在追啊，他徒步从上海走回深圳系列，八月份呢已经更新到了第12集，现在啊已经徒步走到了广东惠州。视频里边呢，他一人一机位暴晒淋雨，和路人发生着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一路上啊住的这种价位的住所，从27块钱到95块钱不等的旅馆，凌晨4点就每天起床赶路，没有表明徒步的理由，却用朴素而真实的理由打动了网友们，就是没有预制的活人感。
1: 嗯，这个博主我也有关注哦，我就感觉他的生活还蛮奇妙的。
0: 是，我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啊，人要想走10公里的路，竟然要走两半小时。如果大家也关注这个系列，可以分享分享你们的看法哈。
1: 好，继续再来关注呢，这个暑假以湖北恩施为代表的网红自驾线路，凭借着短视频的宣传火遍了全国。但是神秘访客实地探访之后发现，流量滤镜下的真实体验与安全保障存在严重的落差。
0: 嗯，
1: 视觉宣传上面呢，像那些浮桥啊、小阿古啊等等景点，通过镜头剪辑放大了效果，实际景观长度规模与线上诗和远方相去甚远。
0: 是
1: 安全管理上呢，狮子关这个浮桥，它对于这个私家车严查限重，并且呢，但是它对自有车这个超重的观光车会给他们开绿灯，他们可以上。
0: 是
1: 那水上项目救生员配备也不足，巡查方式不合规法，高危区域甚至啊存在着村民收费代客绕行封禁区等等的致命漏洞。那在消费陷阱上呢，景区利用单向地形和体力消耗，变相的强制游客去购买高额的观光车票、电梯票，且线上购票信息不清，诱导大家重复消费。
0: 是，
1: 在运营的细节上面，黑车也会给大家进行误导，私人停车场会乱收费，珍稀植物呢也被踩踏等等，这些问题频发，暴露出了管理粗放。
0: 是，流量捧红的这个湖北恩施的山水，但安全双标、服务缩水、隐形收费这些坑啊，不仅让游客们的体验大打折扣，更可能会让他们的多年口碑毁于一旦。说实话，现在啊，各种在网上啊二次翻红或者新造的景区，在网上的各种流量推广，我个人是不信的，因为现在 AI 技术太多了。曾经我最近就对大连很感兴趣吧，给我推荐的大连内容说，大连有一条海底隧道是真的很像水族管理的通道一样，上面你能看到鱼在游，后来发现全是 AI 制作，进去之后就是非常普通的一条海底隧道而已，大家一定要进行自己的甄别哈。再来关注吧，最近呢，记者走访发现，曾经在网络上爆火的网红体育项目走出了不同轨迹。2023年的夏天，凭借着上手快、一出片、社交属性强走红的桨板，他们的热度在今年的夏天也是逐渐走高了。2024年社交平台上桨板的相关笔记较啊现在增长了 201%， 2025年电商平台的桨板装备的销售额增长了 213%， 2026年夏天依然活跃在各自的朋友圈哦，像在大龙湖就有不少朋友们在玩这个桨板。2026年7月份，江苏省体育局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对桨板等无动力水上项目开放水域使用权限，为桨板推广提供了制度的基础。根据统计，2025年中国全能型站立式桨板市场规模达到了 12.8 亿元，同比增长 18.5%。 而更早爆火的飞盘啊，则走出了另外一条轨迹。2022年到23年，他们的人数一度是增长到200万人，那时候大家都在玩这个什么标旗橄榄球或者飞盘，对不对？
1: 对。
0: 之后啊，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就解散了，相关公司的利润萎缩率超过半数，四年间啊，就从这全民狂欢降温回归到了专业化竞技和校园普及，热度消退，但生态更稳。从什么飞盘、 腰旗橄榄球到桨板骑行，网红运动爆红后，有的成为了常态化的消费，有的则走向了专业赛事体系，也有的转成了小而美的社群，各自坚守，各寻出路。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你们啊都尝试过哪些网红运动呢？
1: 对，这是今年以来像 Hyper

0: Rocks 也非常的火。
1: 嗯，
0: 那很多网友也说，因为 High Rocks 的报名费还是比较的高的，
1: 是
0: 啊，就感觉就好像又是被商家去收割了韭菜。
1: 就这，因为它巡回做。
0: 对，而且因为总是有在每一场呢，都会有一些大网红或者是明星的出现，
1: 嗯，
0: 也有感觉一种过度营销的感觉。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在这种营销情况下去尝试过一些运动？
1: 嗯，
0: 在接触之后，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真实的感受，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
0: 近日呢，大连有一个网友反映了在使用山姆会员商店所售的芦溪河坚果桃酥的时候，吃出了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
1: 哎，
0: 我看到了，甚至又有网友发出来，在芦溪河自己官方门店售出的这个桃酥里面，又找到了似乎跟牙冠匹配在一起的其他异物。
1: 是，
0: 哎，那么日前呢，芦溪河也发布了桃酥出现金属牙冠事件的调查结论，消费者也已经澄清了所发视频情况不属实。
1: 是，再来关注吧。三伏天还没有结束，不知不觉中啊，咱们就在今天迎来了今年的立秋节气。
0: 嗯，
1: 从明艳来看，今年秋天可能会比较凉快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咱遇到了公秋，
0: 早
1: 立秋，就全国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啊，秋天是分公母的，真的
0: 第一次听哦。
1: 啊，像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里边也有公秋母秋的词条。
0: 嗯，
1: 明艳怎么说呢？说公秋把扇丢，母秋热死牛，他就这么说。那么公秋母秋有什么不同的划分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地区气候差异确实很大。
1: 对呀，
0: 分辨公秋和母秋的方法一般有两种。第一种呢，是按照立秋的准确时间来进行分辨。按照民间的说法，白天为阳，那当立秋在白天的时候呢，那它就是公立秋。
1: 公的。
0: 如果在夜晚立秋，那夜晚为阴，它就是母秋。
1: 哦，
0: 按照国家天文台出版的中国天文历的显示，咱们今年立秋的准确时间是8月7号的早上96分啊，不是我们说的晚上19点，是早上的96分。
1: 对。
0: 那按照这个方法，今年就是公秋了。
1: 是。
0: 但是如果当年是母秋的话，情况会恰恰相反，就是人们说的秋老虎了。
1: 但另外一种说法是以立秋当天的农历月份来判断的。也就是说按照农历立秋的月数，
0: 嗯，
1: 通常公秋，各就是公立秋啊，它啊相关的时间会比较固定，8月7号或8日，今年8月7号嘛。但是啊，农历就会相差很多，有时在6月，有时在7月。像是农历6月立秋，像今年早立秋，
0: 嗯，
1: 7月呢就是晚立秋，而今年是农历的6月18立秋，属于早立秋，所以就是啊，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大家都是啊相关的判断，今年秋天可能比较凉爽。
0: 哇，太棒了，大家开始买秋装了吗？
1: 就是啊，来吧，再来关注吧。九年前的老剧最近就是又在网上翻红了，哪部呢？哦，我的鞋不能走路的，是小羊皮的哦。
0: 我的前半生。
1: 对，罗子君哈，单月新增超过49亿次的播放。前副歌陈俊生啊，又成了互联网上的神秘组织了。九年前这部剧刚上映啊，陈俊生几乎是所有观众们讨伐的对象。
0: 他总能这个样子，
1: 又扎头又大。而当下的网友们似乎热衷于把这社交平台账号爆改成陈俊生，
0: 怎么会
1: 在模仿他陈俊生的身份攻占其他帖子下面发表自己的评论啊，而且还会用他的口吻说话。陈俊生甚至还繁殖出了风中摇曳版、同性出墙版、蘑菇头版，还有后悔出轨替别人养儿子版。顶着这样模糊的身份，让部分网友们觉得获得安全感和抒发个性的自由，释放了职场和生活里边的负面情绪。除此之外啊，我觉得最近啊最该爆火的，我也最想看到的，就陈俊生的丈母娘薛珍珠女士。她有一段是前往零零公司里边，对吧，就打零零的那个场面在网上爆火，甚至啊出现什么的打零零的手势舞，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有意思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

0: 临安徐州，
1: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

0: 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来吧各位啊，目前西区的话有一些非常分界明显的阵雨还正在降雨啊，
1: 甚至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好像就是在拿云龙山当分界线啊，阵雨隧道东边就没有下，到西口就下了。
3: 是，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您现在遇到的天气情况吧。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的话依旧会有一些些的高温预警，如果您也会前往奥体现场去观看咱们2026年苏超啊，我们徐州主场迎战常州的比赛，也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哈。
1: 嗯，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呢节目也到尾声了。
3: 嗯，
1: 我们就明天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苏龙侃苏超再和大家见面吧。
3: 咱们准时见啦，
1: 拜拜。
0: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丰公路从北向南方向人民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盘安路从东向西方向，从 G310 到星光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连贡线从东向西方向舆论新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大流量影响，关闭G5沈海高速海头赣榆赣榆港收费站的双向入口，请朋友们注意绕行。另外，缓行还主要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G40沪陕高速上海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9: 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九月，昌吉刚刚入秋，但却已经到了农民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土豆成熟了。

0: 吉木萨尔县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气候四季分明，充足的日照提高了叶片光合作用的强度，因此土豆的块茎形成较早，淀粉含量也比较高，所以这里也被誉为中国高淀粉马铃薯之乡。新疆人是有土豆情节的，尤其在昌吉，高淀粉土豆出现在日常饮食的方方面面，颇有当家做主的姿态。无论在哪里，中国人最经典的美食往往都是家常菜，这些家常的味道是食材和味蕾之间最直接的联系，也连接着很多人对生活的感悟。而对19岁的王小龙来说，人生的感悟才刚刚开始酝酿。1年前，他只身离开家乡陕西宝鸡，来到昌吉做厨艺学徒。仅仅1年，就将家乡味道与当地食材融合，让经典佳肴焕发出新的生机。
1: 陕西的搅团呢，是就是那种重面搅团，没有任何一点杂质的，就是水还有面，就那样的，一直就大锅搅出来那种。
0: 搅团，一种古老的西北小吃，原本是用面粉加上玉米粉或者荞麦粉搅打而成的粉浆团，搭配咸辣酸香的调味料来食用，起源于陕西和甘肃一带。在王小龙的记忆里，冬天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江水搅团，既开胃又暖心。
1: 因为从小一直也吃这个东西，在家里的时候也吃，然后来新疆这边呢也有这样的菜，我那就跟我师父我们都坐在一块儿，就想着研究一下开发一下这个菜，结果现在这个菜出来之后呢，现在反响都还可以。
0: 王小龙利用传统菜肴做创新，首先就是在食材上做文章，改用昌吉的土豆作为主料，加上新疆的小麦粉一起搅打，因为土豆淀粉筋性高，所以打出的粉浆细腻中还带着筋道。经过5分钟的搅拌，土豆呈现出透亮的啫喱质感，粘稠到能拉出丝状。王小龙知道，是时候让它在油锅中绽放精彩了。用葱花炝锅，加水继续搅拌，过程中还要不断加入小麦粉。此时粉浆再次吸收水分，变得丰腴，浓郁的土豆香味缓缓飘出。
1: 关键技巧就是在

0: 拉锅那一下，然后就是在那个封面的时候，就边封面边搅这样的时候，
1: 这时的土豆粉浆像极了精心调制的浓稠芡汁，也有了西餐中奶油浓汤的卖相。但实际上，高淀粉土豆特有的甘甜是唯一的味道，也是王小龙烹制这道菜最大的自信来源。
2: 你看这个土豆加面，它放的时间一长，它那个水，它就有点少了，它就有点干了。它一直上的时候，可以给它把那个水稍微多一点，然后面土豆稍微少一点，把它稍微把它煮的火能稍微细一点。
1: 王小龙给土豆搅团搭配的佐料堪称华丽，他把家乡日常餐桌上所有的重口味汇集到一起，香浓的蒜油，新香的咸韭菜，开胃的酸豆角，还有陕西人离不开的油辣子和江水菜，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搭配，或酸爽，或香辣，或酸中带辣，与醇厚包容的土豆搅团配合，口感丰富，滋味浓郁。

0: 王小龙带着家乡的印记，开发出昌吉版本的土豆搅团。相比于菜肴的味道，他更希望让食客在这道菜里品尝出昌吉美食的博大和包容。昌吉是古丝绸之路新北线的必经之地，千百年间文化与食物的流转一直没有停止。人的迁徙让很多远道而来的美食在昌吉落地生根，又与土豆结合转化成新的风味。土豆在烹饪中呈现出千姿百态，把新鲜的土豆切成细丁，与肥美的肉末搭配，这种口感丰富的馅料昌吉人不会拿来包包子，而是用鸡蛋慢慢煎出薄薄的蛋皮。把调好味的馅料平铺其上，再加一层蛋皮轻拍成饼。蛋饼分切成条，六成油温下锅，油花爆响中蛋饼迅速成型，蛋皮在热油中收缩，将馅料紧紧包裹，摆盘前还要切成菱形。这道土豆蛋饼卖相和口感与搅团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润滑，一个香脆，一个利落直白，一个内有乾坤。昌吉厨师料理土豆甚至受到西式烹饪的影响，用昌吉土豆做出的西式原味土豆泥富有沙质的口感，又饱含着甜美的甘香，浓郁的酱汁用肉末和玉米粒等食材炒制，是为了给土豆泥增加浓郁的肉香和诱人的酱色。和王小龙的土豆搅团相比，虽然制作和调味各有千秋，但东西方的饮食文化却借由一颗小小的土豆而产生了交集。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

0: 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18岁远离故乡，在陌生的他乡度过青春岁月，把对生活的认知和对家乡的思念融进一道道菜肴，王小龙在这里的人生旅途才刚刚开始。而同样来自外乡的苏纯义，他在昌吉的生活再有一个月就要结束了。3年前，苏纯义作为援疆干部，从福建泉州来到昌吉工作，从东南沿海直接跨越到塞外戈壁。苏纯义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气候和温度，还有家乡口味和昌吉饮食之间巨大的差异。
3: 文化里面我觉得差异更最大的，我觉得就是饮食文化，因为没有来过嘛，感觉新疆都是少数民族，可能都是草原啊，吃羊肉啊，都是那种蒙古包啊，毡房啊，来了之后感觉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实际上整个文化还是多元的。
1: 3年弹指一挥间，苏纯义乡音未改，也并没有完全适应新疆人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在一个个想家的日子，有一道用土豆烹制的菜肴，虽然外表平淡无奇，但却因为清爽的味道和清脆的口感，让苏纯义找回了家乡的细腻口味。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苏纯义的援疆生活就将结束，他准备用几道家常菜来款待同事，纪念这段历时3年的难得缘分。苏纯义的拿手菜就是那道陪伴他3年的炒土豆丝，不同之处在于要加入一种特别的配料椒蒿。椒蒿是菊科植物，带有复杂的芳香气味，闻起来带有茴香和薄荷的味道，这来自于椒蒿中的草蒿脑、茴香醛、丁香酚等挥发性成分。椒蒿的口味略带辛辣，会给味蕾带来轻微的刺痛感。在青海和新疆的一些地方，民间用椒蒿入药，能刺激肠胃，促进消化。
3: 但有炒土豆丝，因为土豆丝这个是很经常吃的。那么你肯定会想到，要是现在在泉州能够买到，或者说能够自己将来能够种上一点椒蒿的，再拌上一点椒蒿的话，那这个味道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离家3年独自生活，苏纯义在厨艺上略有长进，但还显得有些笨拙。不过这道椒蒿土豆丝他必须自己亲自动手。昌吉土豆去皮切丝，先用滚水汆烫，热锅凉油，防止糊底。土豆丝下锅，快速翻炒，迅速变得油亮有光泽。在快熟的时候，倒入辛辣鲜嫩的椒蒿和红艳醒目的干辣椒，猛火快速翻炒10秒钟，一盘浓

0: 夜色降临，再来几串鲜美的烤羊肉。
1: 太行了，好久，我们烤给你吃，现在你烤给我们吃。
0: 几道熟悉不过的家常菜，再加上一群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2: 又有进步啊！
1: 又进步了一大截了。
3: 我要教一种吃法哦，把汤面饼包这个胶蒿啊，让胶包一下哦。我们用新的吃法。
0: 没有人能看得出这是一次离别的家宴。食物入口的过程很短，但对生活的回望很长。人和食物总是在改变着彼此。昌吉人把土豆吃出了花样，土豆也给昌吉人带来浑然天成的气质。
4: 徐教授，你看这个土豆就是什么？这个土豆不但它的品质好，口感也非常好，非常好，你尝一下。
0: 土豆收获的季节，也是丁彦成一家最忙碌的时候。和奋战在田野中的农户不同，丁彦成的工作是用新鲜采收的土豆制作粉条。这件事他已经干了28年。
5: 这个纯手工现在可以说是飞风华日程了。
0: 在丁彦成看来，用吉木萨尔县土豆作为原材料，是保证粉条品质最重要的条件。这里的土豆的生长周期长达6个月，淀粉含量高，富含蛋白质，筋性大，加工出来的粉条颜色通透，韧性好。
5: 其他这些地方的土豆与吉木萨尔这个土豆加工出来的粉条这个筋度好，可以说是粘度没有这个吉木萨尔这个土豆加工出来的这个粉条好。
0: 对丁彦成来说，今天还是个特殊的日子，儿子女朋友的父母要来家里吃饭，第一次见未来的亲家，到底该安排一桌什么样的菜，这是摆在全家人面前的课题。紧张的不仅仅是丁彦成，还有即将成家的小丁。在中国人的饮食风俗里，鱼代表着吉祥有余，所以是宴席佳肴中的常客。按照老丁开出的清单，小丁和女友买了2条草鱼。他俩并不知道，此时家里的长辈正在绞尽脑汁的要用土豆做出文章。丁彦成平日里不善言辞，但做事很有主见。因为从事多年的土豆粉条加工工作，所以他坚信，一桌精心制作的土豆宴，足以表达对未来亲家的尊敬。以及自家人对美好生活的自信。老丁的妻子沈建平是厨房里的主力，为了今天的土豆宴，他必须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绝活。

0: 开胃小菜就已经注入了制作者的巧思。昌吉人做凉粉，大多是以土豆淀粉作为原料，口感甜糯，爽滑弹嫩。而沈建平制作的凉粉，则让这种食物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西红柿、树莓、葡萄、芹菜分别榨汁，土豆淀粉用凉水炖过三次，分别加入四种颜色的果蔬汁调色，加上原色就组合成五色粉浆，大火熬煮，反复搅拌，粉浆中的水分蒸发，质地变得粘稠，颜色也愈发浓烈。凉粉成型必须眼疾手快，迅速盛出，否则马上就会焦糊。静置放凉后切条摆盘，料汁香辣酸爽，凉粉色彩缤纷，寓意生活五光十色。
1: 今天是亲家第一次上门，我们就做个土豆盐，让他们欣赏哈吃哈土豆盐。
0: 中国人的烹饪智慧，往往体现在同一种食材的千变万化。土豆虽然家常，但却能在餐桌上变得不同寻常。把新鲜土豆切块蒸熟，再用擀面杖不断冲打，这时高淀粉土豆最独特的一面出现了。反复冲击摩擦中，淀粉发生焦化，呈现出能拉出丝儿的柔韧性。如果只有土豆味道，难免清寡，搭配鲜肉鸡蛋，再加入一些地瓜粉增加绵密感，经过简单调味，搅打上劲儿，再滚成一个个土豆肉丸儿。当地的巧妇能将丸子的尺寸把握到一口一个的大小，当热油冒出细密的小泡，丸子悉数下锅。虽然没有挂糊，但土豆丰厚的淀粉让丸子外表迅速包上金黄的酥壳，内部因受热而膨胀，把每一个丸子都撑得滚圆。须臾之间，寓意圆圆满满的土豆丸子就已出锅。

0: 小丁采购归来，洗菜、切肉、炖鸡、杀鱼，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草鱼的烹制大刀阔斧，一包香辣豆酱营造底味。鲜鱼整条下锅，小火慢煨。点睛之笔是放入泡软的土豆粉条同煮。这些粉条是丁彦成最得意的作品，必须让未来的亲家尝一尝。粉条吸满了热辣鲜香，根根饱满，淀粉也让汤汁变得质地浓稠，滋味浓郁。两家人一桌菜，从素未谋面到无话不谈。
1: 今天感谢我们的丁大哥做了一桌子经常的用经常土豆，很用心的做了一桌子丰盛的土豆宴。
0: 土豆架起了一座桥梁，一道道精美的土豆佳肴，虽未出家常，但饱含真心。主人家说说菜，吹吹牛，客人们尝尝鲜，点点赞，初见的尴尬烟消云散，聊着聊着就聊成了一家人。在这场家宴上，土豆之美在于成人之美。

外表平凡无奇，但小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深厚的内力。他们在泥土中吸取精华，一旦破土而出，便以势不可挡的气概冲进人们的生活，伴美着五彩的家宴，调和着多彩的乡愁，纪念着精彩的人生。一颗小小的土豆，记述着酸甜苦辣、聚散离合。它是大地带给人类的恩赐，更是昌吉人对这片热土特别的依恋。匠人之心成就土豆之美，是对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7: 买造，
4: 吃货的天堂。
8: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白强。
8: 刚刚呢，我们一起走进了西鸟谷，认识了景颇族同胞心中的神鸟。其实呢，在景颇族的文化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呢远远不止于此，这种敬畏和热爱也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9: 没错，最典型之一啊，就是景颇人的绿叶宴。大家围坐在一起呢，用这个芭蕉叶啊代替碗筷，所有的饭菜啊都用叶子包裹着盛放。哎，你放眼望去啊，是满席翠绿，原汁原味啊。
8: 嗯，看起来就很凉爽，很清爽啊，口感也很好。那么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呢，还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9: 当我们打开一个绿叶包的时候啊，可能呢你会发现这个喷香的糯米饭给你留下非常的深刻的印象，当然也可能是景颇的鬼鸡，还有冲干巴，每一口都带着山野的清香。哎，我们想象一下那种返璞归真的吃法，正是景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缩影之所在。
8: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
10: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 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11: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就这样吃饭。
10: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十余种拌料放入竹筒。景颇族素有冲筒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厨岛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十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放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使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8: 是的，刚刚呢，我们品味了一桌充满着山野清香的绿叶宴，从林间采集的天然食材到芭蕉叶中封锁的独特风味，每一口呢，都是景颇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9: 是的，绿叶宴的魅力啊，不仅仅在于它的原生态的美味，当然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温度了。它从先民的狩猎采集的岁月当中走来，如今呢，已成为景颇人家款待贵客的最高礼遇了，那么也是各族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叙情谊的纽带了。
8: 这种以大地为席、以绿叶为具的饮食方式呢，看起来简单，却蕴含着一个民族对自然馈赠的珍惜和感恩。它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时热线0566-8370-7800。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这里是真的很好听、很好看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嗯。刚刚呢，我们一起去品味了景颇族那充满着山野清香的绿叶宴。
4: 是，
3: 其实呢，在这里还有一种更广为人知的文化瑰宝，同样是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
4: 哦，
3: 就是傣族的孔雀舞。
4: 是，哎，您，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傣族的孔雀舞啊，那可是傣族人民心中最喜爱的传统舞蹈了。
3: 嗯，
4: 在傣族文化里，我们知道孔雀是吉祥、美丽和和平的象征嘛，而孔雀舞呢，就是他们对这种美好向往最生动的表达了。
3: 是的，那么相传1000多年前傣族首领模仿孔雀的姿态而学舞，之后呢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到了东汉时期呢，傣族首领还曾经派遣使者到洛阳表演孔雀舞，可以见呢它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4: 是，而你知道吗，早期的这个孔雀舞和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看到的很不一样。那么传统的孔雀舞呢是有架子的，叫架子孔雀舞，舞者呢要背起重达10几20斤的这个竹制的孔雀架，嗯，那么头戴金盔和面具，通过肢体来配合模仿孔雀。
3: 嗯，这种传统的孔雀舞呢，过去大多是由男子表演，那么他们用钢剑或细腻的舞姿展现出孔雀的多种神态，直到后来呢，经过一些艺术家的革新，才慢慢的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女子徒手孔雀舞。
4: 是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5: 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樊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戴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6: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啊，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5: 周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

0: 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1: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眼睛靠眼神。
0: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其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2: 月老学生邵建昭，
3: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0: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大流量影响，关闭 G5 沈海高速海头、赣榆港收费站的双向入口，请车们注意绕行。另外，缓行还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G40沪陕高速上海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

0: 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看过电影《周楚除三害》吗？2024年3月，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啊，就口碑爆棚。故事讲的是通缉犯陈桂林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于是呢就准备去警局自首，哎，却发现自己在通缉榜上啊只是排名第三。于是一种奇怪的心理驱使他要去除掉排名第一第二的通缉犯，这一下就除去了通缉榜上的三害。实际上这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周楚这个人物，那他的片名为什么要用周楚除三害呢？这就要从周楚除三害这个典故讲起。这个故事最早是来源于南朝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本由朱碧莲、沈海波译著的版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话说一行人周楚年轻的时候凶悍霸道，意气用事，乡亲们把他和水中的蛟龙、山中的瘸腿老虎并称三横，也就是三害。而这其中啊，这个周楚的危害最大，大家对周楚是又怕又恨，可是又打不过他，于是有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劝周楚去杀虎斩蛟。说实话这招啊挺阴的，以毒攻毒，那不管三害中谁死了，对老百姓都是好事儿。于是周楚先是杀了老虎，然后又和蛟龙纠缠了3天3夜。就在大家以为他死了，欢天喜地庆祝的时候，杀死蛟龙的周楚从水里出来了。见此情形啊，他才知道自己在乡亲们眼里是个怎样的存在。周楚想改过，于是跑到吴郡去找陆机、陆云兄弟。熟知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二陆是当时的名士，很有才学。因为陆机外出，周楚呢只见到了陆云。他说我想改啊，可是又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一事无成。陆云怎么说的呢？他说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治之不利，亦何忧令民不张也。意思就是说古人呐、以朝闻夕死为贵，况且您还前途远大呢，再说了人只怕不能立志，何必担忧美名得不到宣扬呢。于是这周楚大受鼓舞，从此改过自新，后来成了一代名臣，最终以身殉国。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周楚除三害出自《世说新语》中的自新篇，可以讲是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励志故事。而电影《周楚除三害》正是借鉴了这个故事，并且赋予了它新的寓意。您知道《周楚除三害》电影的英文译名是什么吗？英文把片名翻译为猪、蛇、鸽子，分别代表着佛教里的三毒啊，就是贪嗔痴。陈桂林除的呢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三害。您看从古代的典故到现代的寓言，这部电影让周楚除三害的故事没有因为时间成为固执堆里的东西，而是有了新的生命。实际上像周楚除三害这样鲜活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啊太多太多了。您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七步成诗、望梅止渴、管中窥豹、标新立异等等。因为这些故事好看又极富哲理，有借鉴意义，有些内容呢还编入了教材，出成了我们的高考题，有的成为了影视剧，你比如说《琅琊榜》它的创作背景资料。那么问题来了，这部《世说新语》中究竟写了哪些内容？为什么它能够常读常新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它。《世说新语》它主要是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之间啊一些名士的言行和轶事。从这个目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书呢按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36类。

0: 一共有1200多个故事。那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啊，书里的故事它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言论和故事不一定都符合史实，有一部分是传闻，所以咱们不能完全的去较真儿。但是这部书却受到了历代名家的好评，你比如说鲁迅先生就说了，它是一部名士教科书，而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它誉为是风流宝鉴。翻译家傅雷先生在给自己的儿子傅聪的信里面是这样来评价这部书的，他说，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世说新语大可一读。那为什么这些大家们都如此的推崇世说新语呢？那是因为它直观地记录了魏晋时期那些士人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就像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世说新语他写的不是名士们的丰功伟绩，他重点展示的是他们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所以这本书没有一本正经的板着面孔，他写的都是那些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儿。您说这样的书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这本书的两位译著者啊，是一对母子，妈妈是朱碧莲，儿子是沈海波，他们倾心研究世说新语数十年。那么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本书中有哪些故事是最有趣的呢？哎，我们来听听沈海波先生的看法。
1: 世说新语记载的大多是人物故事，以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王戎为例，比如说王戎家里面已经非常富有了，在当时洛阳城里面已经无人可以跟他相比，但是呢，他每天晚上还总是和夫人在烛光下算计钱财。他的侄子结婚的时候呢，他只送了一件单衣，后来还找机会把这件单衣给要了回来。再比如说王戎家里面有好的礼数，常常拿出去卖，王戎为了怕别人得到好的种子，就让人啊把这个每颗李子的核啊给钻透啊，这个来毁坏种子。像这一类的故事呢，我们应该要这个稍微分析一下。这些呢应该属于当时的谣传，因为吝啬的个性与名士宽广的胸怀肯定是不相吻合的，而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他的节操、他的风骨肯定是得到了后人的认可。那么这种谣传的起因呢，应该说不难分析，因为在西晋那个年代，追求的奢靡的生活，追求物质享受，而王戎作为一个文人雅士，他是以节俭为美德的，而节俭的美德呢，在当时奢靡成风的社会背景之下呢，难免会被一部分人视为吝啬。
0: 好的，感谢沈老师的推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拿书来读一读，和其他的人物来比对比对。世说新语中不同类别的名士故事实在是太多了，那些魏晋风骨、名士气度历经千载魅力不减。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啊让人觉得称奇的地方，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很另类的女性的形象。你比如说谢道韫、南康公主、徐允馥等等。所以说世说新语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每一次读您都会读出不同。如果打开这本书，您就会发现它有着无穷的挖掘的潜力，无尽的解读空间。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长读长新的世说新语，再会。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知道让梨少年孔融也曾经是对人专家吗？竹林七贤为何只有嵇康被杀？王羲之他为什么特别的讨厌蓝田侯王树？如果我们要从史书中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估计很多人都会
3: 知难而退。
2: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这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说俗谈》，则会回答您所有的问题。这本书呢，是文史作家刘博以讲段子的形式趣味解

0: 读了《世说新语》。我们都知道啊，《世说新语》呢是古代的文言笔记小说代表作，书中所传达的那些魏晋玄学思想、名士风度，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有人称它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和宣传片。
1: 在世说俗谈里，
0: 许多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的人物也都有着独特的光芒，而那些曾经熠熠闪光的名士，比如说像王羲之、阮籍、嵇康等等，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也有其渺小的一面。你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孔融，孔融让梨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学，很多人都认为啊，他就是孝悌谦恭的典型。但是作者经过研究发现，让梨的故事呢只是对人专家孔融表演型人格的一个缩影。在书中他是这么评价的，孔融最在意的就是说漂亮话，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至于具体的利弊得失倒不太放在心上。这是不是有点出乎我们的认知啊？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在书中是怎么解读的。孔融十岁的时候去拜见名臣李英，他这么说，我是孔子的后代，您是老子的后代，老子是孔子的老师，算起来我们两家的情谊真是有许多代了。读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孔融也太聪明了？本不相干的两个人竟然从这个角度有了非常高端的文化渊源。但是在一片赞扬声中，
1: 太中大夫
0: 陈伟发话了，他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聪明的孩子啊长大了不见得怎么样。这孔融立刻反驳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意思是说想必你小时候一定是聪明的很了。作者怎么看这段对话呢？他说呀，孔融看似机智的反驳其实不合逻辑，因为原命题成立不等于逆命题也成立。但是公开辩论本就不是讲逻辑的事儿，段子说得漂亮最重要。由此啊，孔融基本确立了对人江湖的超级大神地位，长大后因为学识渊博，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地位颇高，他更是对天对地对魏王就是曹操。你比如说像战争期间粮食紧张，曹操就禁酒，但直说原因的话那不利于激发广大军民的自信心呢。于是曹操找了个高大上的理由，喝酒败坏德行，结果孔融就把古往今来喝酒成就事业的人罗列了一番。过去很多人读到这儿都会想不通，这孔融胆儿真大，他怎么敢这样来挖苦讽刺曹操呢？其实曹操啊是个唯才是举的人，他喜欢做出宽宏大量的姿态，你直接骂他他一般不会翻脸。于是孔融呢也就专心做自己了。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汉末魏晋六朝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在那个时代名士辈出，您比如说王羲之吧，在《世说新语鉴赏词典》这本书中呢有这样的记载，长于高门之家，却有疏傲不羁性格，然其本质仍清贵率真，此可由东床坦腹而为乘龙快婿情势看出。刘晨翁甚至赞曰，晋人风致著此，故为第一，在古人中真不可无。且其书法，时人亦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以自如其人而论，更可看出王羲之透显着魏晋风流余韵，令人悠然神往，心羡不已。那从这段描述中啊，能够看到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王羲之，他蔑弃礼法，放荡不羁，在书法创作上极具才华。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所说

说的东床坦腹，其实就是讲的王羲之的放荡不羁的事儿。说的是太傅西涧，他派自己的门生到王家来挑女婿。王家的公子啊，那个个都是芝兰玉树，听说来意呢都很矜持。哎，只有这王羲之啊，他在东边的床上袒胸露腹的躺着，好像就没有听见一样。最后您猜怎么着？最不把这档事儿的王羲之竟然被选中了，成了西涧的东床快婿。这王羲之放荡不羁、宠辱不惊的表现，实际上反映了近人淡定优雅的风度。但王羲之这个人真的就这么完美吗？如果读完这本书，您就会知道，当然不是。他呀，特别讨厌太原王氏王树。王羲之是琅琊人，他和王树本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只因同姓又同年，就被好事者拿来相提并论。这二人都自视甚高啊，互相看不起。但是后来冲突升级了，我们看《世说俗谈》中是怎么讲的。王树呢，辞去会稽内史，为母守丧，接任者就是王羲之。出于礼貌，王羲之应该去王树家吊丧，但他经常放话要去，却一直没去。有一次他都已经到了王树的家门口，说明了身份，等王树按礼节哭着出来迎接时，他却转身走了。王树怀恨在心，等他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就借机编排王羲之贪赃枉法。王羲之最后只好称病离职。后世有人为此批评王羲之外似旷达而内心狭隘，也有人为他护短，说王羲之是道德问题，王树则有损儒者风度。对这件事儿，刘伯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看书中他怎么写。宗白华先生盛赞的汉末魏晋六朝士人的艺术精神，具体到东晋士人这一段，构成其底色的恐怕并不是机遇难说的浓黑的现实痛苦，而是生活安逸之后，因为无所事事而内心格外细腻敏感，所以抽象到宇宙人生层面的微茫的忧郁与惆怅，或一地鸡毛的唧唧歪歪。读《世说俗谈》呢，您会觉得它有趣、有料、有启发。您比如说，读到里面您会发现曹操的奸诈更多的是后世的渲染，一代美男子何晏他其实是个瘾君子，道德败类化心是被后世误解太深了。而嵇康被司马昭处死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靠山。如果读了《世说俗谈》觉得还不过瘾的话，《世说新语鉴赏词典》中还有精选的400多个故事。我想啊，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魏晋名士们的精神底色。好了，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神奇女侠1984是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派蒂·杰金斯执导，盖尔·加朵、克里斯·派恩、克里斯汀·韦伯、佩特罗·帕斯卡等人主演的奇幻动作影片。它讲述了神奇女侠戴安娜来到20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在阻止了一场看似平常的劫案之后，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影片在2020年的12月25号于美国上映，2020年的12月18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大，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神奇女侠1984》的故事。这部影片在12月18号于中国上映，内地的首周末票房破了1.24亿。但是呢，比前作《神奇女侠》首周末的2.63亿元还是下跌很多。最终呢，国内总票房达到1.67亿人民币，全球的总票房是1.35亿美元。好了，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6: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大。
7: 出生天堂岛的亚马逊族少女戴安娜·普林斯从小有着远大的志向，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在经历打败战神阿瑞斯和挚爱史蒂夫的生死离别之后，无法回到故乡的戴安娜逐渐融入人类世界。1984年的美国，戴安娜在商场阻止了一场抢劫之后，回到博物馆的她在新同事芭芭拉那儿发现了一个水晶饰品。
1: 就是这个，那是什么？
10: 我也看不出来。
1: 开灯看看。
10: 我觉得这个专业术语非常平淡无奇。 这是黄水晶，算是贯穿历史的经典赝品宝石。我想它的价值甚至不会超过75美元。你怎么看？
11: 鉴定不是我的专长，不过我看一下。拉丁语，
10: 至少算是件古董了吧？
11: 或者是上周才从维吉奥桥的小摊上买的。这可说不准。手持此物许可实现一个愿望。
10: 你懂拉丁语？
11: 是的，学语言是我的爱好。
10: 或许这是个幸运符之类的。
11: 是我想试的。奇怪，
12: 我希望能来杯咖啡。
10: 你真逗。
13: 我帮艾瑞卡买的咖啡，但他休病假了，谁要？
12: 什么？那我喝呗。好的，好的。
10: 你瞧见没？不可思议吧？
11: 但愿如此。
10: 愿望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个。
11: 我知道。好了，总之抱歉打扰你了，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10: 好，暂时不用。
11: 好的，
10: 不过谢谢你。
11: 没事，这是我的工作，等有机会我会再研究一下的。
10: 好的，那个谢谢你和我聊天。不好意思，我是说我没事。
11: 要不我们两个早点去吃晚饭，然后聊聊这块宝石到底有多平淡无奇。
10: 真的吗？
11: 真的，居然叫黄水晶，这是在糊弄谁呢？
10: 没错，太没劲了。
11: 太蠢了。
10: 真没劲，真是太没劲了。
11: 就是，走吧。
10: 无药可救。
7: 戴安娜和芭芭拉都悄悄地许下了自己的愿望。戴安娜希望能够与自己的挚爱史蒂夫再次重逢，而芭芭拉则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像戴安娜一样强壮、性感、潇洒、与众不同。但这个神奇的水晶早已被他人盯上，开采石油的黑金公司老板麦克斯罗德想将它据为己有，为此提出要为博物馆捐款的他特意来博物馆参观，并且点名要求芭芭拉陪同。在芭芭拉的办公室，麦克斯发现了那个水晶饰品，但是他还没机会下手。麦克斯离开博物馆回到自己公司，这儿早已经是空空荡荡，一片狼藉。合作伙伴西蒙正在等着他。
14: 西蒙，这个办公室还没接待客人呢。
15: 结束了，麦克斯，我什么都不想听，我退出。
14: 西蒙，我知道现在很困难，但是我们只差一步就能扭转局面。
15: 还扭转局面？根本就没有石油，根本就没有过，你靠什么来扭转局面？靠骗取更多像我这样的白痴？这是庞氏骗局。
14: 我有个宏伟的有些工作还在进行，这不是什么骗局。西蒙，我们有几百万英亩可能富含石油的土地。
15: 你的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其他人都已经不屑投资了。
14: 对，
15: 现在无需调查就能知道。我这应该早点调查你，麦克斯维尔·罗伦詹娜，你就是个毫无道德廉耻的大骗子。
14: 我不是大骗子，我是一个电视名人，拥有规划的受人敬仰的商人。我有宏伟的规划。
15: 只要敢想，梦想就会实现，诸如此类吧。我给你48小时，把钱还给我。
14: 你会后悔的，
15: 否则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匿名举报你。废物。
14: 等等，西蒙，等等。
7: 原来麦克斯已经破产了，现在的他孤注一掷要得到水晶，从而实现自己发财的愿望。晚上在博物馆举办的派对上，芭芭拉的愿望似乎开始实现了。之前从没有引起过别人注意到的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夸赞，而麦克斯也终于从芭芭拉那儿连蒙带骗地拿走了梦寐以求的水晶。戴安娜则在这儿碰到了一个一直纠缠她的陌生人。
14: 戴安娜，
11: 劳驾，我不认识你，请你别再跟着我。
14: 可是真希望还有时间。
11: 你为什么这么说？别跟我说这句话，你根本不认识我。
14: 我认识你。
7: 史蒂夫给了戴安娜一块老式电子表。
14: 我来拯救今天，你要去拯救世界。

0: 都记得什么？
1: 我还记得我开着飞机升空，
0: 嗯哼，
1: 然后的就是一片空白，一片空白。不过我却知道我去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怎么形容呢？我形容不出来了。不过非常好。然后一睁眼就在这儿了。
0: 哪儿？
1: 在一张床上。很怪，很怪的枕头，床是木板做的。
0: 啊，那叫蒲团。
1: 叫蒲团。
0: 对。
1: 记住了，非常不舒服，跟以前的比起来确实差劲儿，真的，这是实话。毕竟现在是未来的时代了，1984年，
0: 1984年。
2: 深夜，麦克斯拿到水晶之后，急忙赶回办公室，迫不及待对着水晶许下自己的愿望。
1: 一个伟大的愿望，我等了很久了。愿望是变成你，能够实现心愿的愿望石。
2: 麦克斯的话音刚落，随着一阵狂风，水晶慢慢变成粉末。与此同时，他感到浑身充满力量。第二天，戴安娜从芭芭拉那里得知麦克斯已经拿走水晶，他和史蒂夫急忙去了麦克斯的办公室，发现门口停满汽车，到处都是前来应聘或者要求入股的人。两个人溜进办公室，这里已经今非昔比，坐满了忙碌的职员，但是麦克斯却不在这里。在麦克斯的办公室里，戴安娜发现了水晶饰品的底座，水晶石已然不见了。
1: 你好像见了鬼似的。
0: 的确是，曾经有许多天神，他们因缘际会做了很多事情，有一位造出了这样的神器。世上有许多普遍存在的元素，一旦把它们注入某件物品，其威力就会非常非常强大。就像我的真言套索，力量源自真言，不是我，真言比所有人都强大。可这是什么呢？
1: 我不知道。能让我重生的可能是爱情。

0: 或希望，会吗？
1: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都保证麦克斯威尔罗德根本不能驾驭他。我们要找到这家伙。
2: 此时的麦克斯已经去开罗见石油大亨了。麦克斯满足了他的愿望，作为交易，他想要所有的石油。此时，戴安娜和史蒂夫也驾驶偷来的飞机赶到开罗，在沙漠公路上，他们遇到了麦克斯的车队。麦克斯命令身边随行的士兵攻击戴安娜和史蒂夫，想摆脱二人。最终，麦克斯驾驶领头的车辆逃跑了。传来鞭炮麦的
3: 声响。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清凉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这时芭芭拉传来消息说她找到了一个了解水晶的人。
1: 早上好。
2: 戴安娜跟史蒂夫又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在一个空旷的大屋子里，戴安娜、史蒂夫和芭芭拉见到了这个了解水晶的人。
1: 你是玛雅人？
8: 不不不。什么？我只是这个世界的公民。
1: 这里说你叫弗兰克。
8: 好吧，我知道的大部分事都是前世的。
1: 所以你不是？
8: 但是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的曾曾祖父留给我这个。
2: 弗兰克抱过来一本很厚很旧的书。
8: 最好死了这条心。我所知道的是，他在仅仅几个月内就毁灭了我的民族，仅剩的幸存者把宝石埋了起来，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再挖掘出来。
1: 我能看看吗？
8: 随便看。
9: 怎么了？什么情况？
1: 调查拉弗雷亚埃罗。
9: 那是什么？
1: 穷凶极恶的神，谎言之神，多洛斯门达西亚斯，诡计公爵，他一直有很多称呼。但如果是他给宝石赋予了力量，其中肯定有诈。
10: 愿望和谎言有什么关联？我觉得他更像是块愿望石。
9: 带有诡计的愿望，有魔力的猴爪。小心许愿，他帮你实现愿望，但会夺走你最珍贵的东西。戴安娜，你的超能力。
10: 不，这样说不通啊！有什么比你的愿望还要更珍贵？
1: 怎么才能阻止他？
8: 传说想阻止他，只能摧毁宝石或归还已实现的愿望。人们无法摧毁宝石，也拒绝归还愿望。整个文明都被摧毁了，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9: 没人愿意放弃愿望。
1: 但宝石已经被摧毁了。
10: 什么？什么时候？
1: 他就在你眼前，麦克斯·罗德跟我说，他就在你眼前。或许就是他，他不知怎么变成了宝石。
9: 但这怎么可能呢？
10: 除非他许的愿望是……不，疯子才那么干，不会的。
9: 如果我们摧毁。

0: 史蒂夫回到公寓，史蒂夫跟戴安娜似乎都意识到了什么。
1: 戴安娜，我懂你过得很难。
2: 你不会懂的。
1: 但
2: 不会的。
1: 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2: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1: 我们必须谈谈。
2: 史蒂夫，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我每天都尽全力做好一切，我也很乐意。但在这件事上，你是我一直以来的全部心愿，你是我唯一的快乐源泉和期待。
1: 我真的很抱歉，但这太不理智了。这世界到处都有很优秀的男人，比方说他怎么样，考虑一下他。
2: 我不需要他，我只要你。为什么我就不能提唯一这么一次要求呢，史蒂夫？唯一这么一次。
1: 恐怕我们没有选择。
2: 我完全可以选择，我不能放弃你，绝不能，我绝不会的。所以我们要阻止他，我们要想办法，肯定有别的办法，肯定有。
0: 麦克斯回到家里，发现虽然自己满足了自己和别人的愿望，但是身体也正在不断的恶化，可是他依然不想收手，不停地满足身边所有人的愿望，并且从中使自己变得强大，甚至成为一个神。整个国家都被他搞得乱了套，到处都是混乱。为了拯救这一切，史蒂夫劝说戴安娜放弃自己的愿望。史蒂夫消失了，悲痛万分的戴安娜去找麦克斯，最终她找到了正向全世界直播的麦克斯。这时的他已经处于疯狂状态，不停地满足各地人们的愿望，世界被他搞得一团糟，甚至即将引发一场核战争。关键时刻，戴安娜用真言套索把马克思绑住了，但是麦克斯依然不想收手。
2: 这种代价再也不会了。这世界原来的样子已经非常美好了，你不可能拥有一切，你只能拥有真理，有真理就足够了。真理如此美妙，所以你看看这个世界，再看看你的愿望给他造成的创伤，你必须做英雄，只有你才能拯救这一天。放弃你的愿望吧，如果你还想挽救这个世界。
3: 为什么要我放弃？我好不容易等到今天，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不能阻止我，没有人可以。
2: 我不是在对你说，我是在对其他所有人说的。因为你不是唯一一个受我伤害，希望得到更多，希望亲人复生的人。
0: 在最后时刻，麦克斯突然想到自己年幼的儿子，终于清醒过来，他也放弃了成为梦想之石的愿望。 在戴安

0: 娜的感召下，世界各国的人们也纷纷放弃自己的愿望，一切逐渐恢复了正常，而完成任务的神奇女侠又开始飞向远方。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神奇女侠1984》。这部影片是由杰金斯担任导演，他呢还和杰夫·琼斯和戴夫·卡拉汉共同担纲编剧。故事由杰金斯和琼斯根据 DC 角色所编写，这个团队当中的多位成员同样也参与了影片的幕后制作。2017年，盖尔加朵参演的神奇女侠可谓是惊艳了整个世界，她也因为扮演神奇女侠成为了当红影星，她的电影片酬也是翻了好几倍。在这部影片大获成功之后呢，神奇女侠的续集也很快被提上日程，但是续集却用了一个有些奇怪的名字，叫《神奇女侠1984》。因为导演并不认为这部影片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续集，它跟前作没有太大关系，将会是一个很独立的故事，所以它的名字才没有叫做《神奇女侠2》。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新建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岳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起源是一段遗憾的伤感往事。音乐人小虫少年时遇见一位独居老人，他日夜思念着去世的爱人，小虫被这份真情所感动。多年之后，小虫再访故地，却再也见不到那位老人，后来才得知老人早已离世，于是小虫带着满心怅惘写下这首歌。一句反复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不是尖锐的指责，而是满心不安的求证。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依靠任贤齐，

任贤齐，依靠任贤齐走红前差点被滚石淘汰，是小虫坚持留用小齐。当时自己虽然留下了他，但是因为忙着为很多歌手写歌，有三年没有搭理他。任贤齐每天都是干些端茶送水的事情，三年时间让小虫了解了任贤齐对音乐的执着和诚恳，最后两人终于携手成就了一段歌坛神话。1996年的依靠是任贤齐在滚石的初试提升，市场反响不错，才有了后面的心太软。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陪他彭佳慧。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由来自林忆莲。理由是说服自己的借口，可真正的爱自带理由，他不会用华丽的语言证明自己，只是默默改变着我们，让自私慢慢退让，让胆怯生出勇气。在浮躁的世界里，真爱是自由的，他不束缚脚步，却会为漂泊的心安放一处停靠的角落，成为我们穿越人海依然选择温柔的理由。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Sailing 航行来自 Rob Stewart。

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这首歌曲1975年发表后拿下英国单曲榜四周冠军，不过在美国的表现平平，不过这首歌却乘着风漂洋过海，成为许多中国歌迷认识 Rod Stewart 的第一首歌。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心淡，来自容祖儿。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

0: 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孤独的时候我们跳舞，刁寒。这首歌以一种轻松积极的态度直面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孤独时刻，他没有刻意渲染孤独的悲伤，而是用轻快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鼓励我们在孤独中勇敢起舞。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蔡健雅，你的温度。

你的温度，蔡健雅。这是千禧年蔡健雅最戳心的抒情金曲，袁惟仁笔下藏不住的惆怅，成为蔡健雅歌声里化不开的遗憾。但愿广播旁听歌你，四季有暖，岁岁有伴，不必再在回忆里拼命寻找某个人的温度。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 Tomorrow， 朋友出去走走。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多年后再听这首歌，依然会被这份炽热打动。它不是年少轻狂的冲动，是历经风雨后的笃定。爱或许会有遗憾，但爱过的每一刻都该尽兴。明知青春易逝，聚散无常，仍要把爱意掰成千百份，分给朝朝暮暮，岁岁年年。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想太多，李玖哲。

想太多，来自李玖哲。我们都曾做过那个想太多的人，会留意眼神里的温柔，会捕捉语气里的疏离，会在无人的深夜反复复盘相处的片段，不是生性多疑，是在一段关系里交出了真心，所以才会对所有的变化格外敏锐。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here you'll be, 有你相依，来自 Faith Hill。 When I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见不散，孙楠。不见不散不只是对别人的承诺，更是对自己的期许，对热爱的事儿多一份坚持，对在意的人多一份耐心。那些真正值得的人与事儿，都值得我们带着诚意说一句不见不散，然后坚定地走向彼此。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周渝民、徐熙媛，让我爱你。

让我爱你，来自周渝民、徐熙媛，旋律里全是属于战神的回忆，也藏着我们对大 S 长久的思念。他荧幕内外始终真诚坦荡，心怀善意，勇敢做自己，留给我们太多经典画面与动人歌声。岁月流转，歌声从未褪色。每当这首中版抒情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个眼里有温柔、骨子里有韧劲儿的徐熙媛。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Angel 天使来自 Sarah McLachlan。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掉了。张惠妹，在失去的刹那间，你是否感觉像是掉了什么？心爱的人，珍贵的事物，那些曾以为会一直存在的情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人生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找回那些失落的东西，把它们变成美好的回忆。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刘德华 A Better Day。

刘德华 A Better Day 这首歌没有许诺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是告诉我们更好的一天从来不是等来的，是靠一点一滴的善意，一点点的包容，慢慢浇灌出来的。接纳自己的平凡，珍惜心底的温柔，带着微光往前走，就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 A Better Day。 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谢谢你的温柔 SHE 飞轮海。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

0: 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新建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问来自陈淑桦。这首歌仿佛是一位温柔的女子在深夜里和自己的内心深度对话，既有对爱情的迷茫与期盼，也有对痴情的自省。不同于陈淑桦往日洒脱飘逸的都市女生模样，在这首歌里她唱出了女性困在情字里难以言说的心酸与脆弱。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rue 真实来自 Spandau Ballet。

True 真实，来自 Spandau Ballet。 旋律一响，便是80年代英伦最优雅的浪漫。这首 True 不只是一首

歌更是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温柔克制，历久弥新。从仓库派对到世界舞台，从新潮前卫到深情内敛， Spandau Ballet 用这首作品定义了属于新浪漫主义的温柔与真诚。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可爱的玫瑰花来自辛晓琪。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

0: 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熊美玲，流泪。流泪不是软弱的证明，而是给情绪一个出口，给疲惫的自己一个拥抱。偶尔放纵的哭一场，不是对生活妥协，而是与过去的遗憾和解，与疲惫的自己和解。哭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压在心里的重量轻了，那些纠结的情绪也慢慢散了。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

两个人的世界，陈琳、杨坤。两个人的世界最可怕的从不是争吵，而是隔着一道不信任的防线，用猜疑代替坦诚，用试探包裹真心。我们总怕被欺骗，怕被冷淡，于是敏感的刺探，小心翼翼的防备，把好好的爱意熬成了无理的纠缠。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熊天平，爱情多脑核。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韩红，家乡。在这喧嚣的城市中，我们的心灵都渴望着一片宁静的港湾，那便是我们的家乡。家乡是一个承载着我们无尽思念与美好的地方，它像一首悠扬的老歌，时常在我们心间奏响。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且行且珍惜，伍思凯。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温柔和寂寞交织在一起，就像那浅浅的月光静悄悄洒在恋人的心上，每当夜深人静时，只需仰望那轮明月，就能感受到远方所爱之人的心跳，纵使爱情变幻莫测，我也依旧真挚无悔。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蝴蝶泉边，黄雅丽。

0: 呀。
1: 王雅丽《蝴蝶泉边》这首歌运用了大量的弦乐，悠远的曲调，带我们回到遥远的古老时光。清淌的蝴蝶泉，淡淡的云儿飘，轻哼着歌谣的牧羊女，炊烟袅袅，美丽小山村，遥远又熟悉的景象若隐若现，随着蝴蝶泉水慢慢荡漾开来。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痴心绝对，李圣杰。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我想我是海，来自黄磊。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却能轻易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 Madonna。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 Madonna。 安德鲁·韦伯与蒂姆·莱斯联手创作了音乐剧《艾薇塔》，以阿根廷第一夫人伊娃·贝隆跌宕的一生为蓝本，主题曲就是这首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1996年，音乐剧《艾薇塔》被改编为电影，麦当娜主动争取到贝隆夫人的角色。她放下了流行舞台的风格，专门进行声乐训练，赋予了这首曲子全新的影视质感与戏剧张力。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Last Order 来自陈奕迅。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0: 5177-103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剩下的果实莫闻味。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日子依旧还要继续，但爱情永远会带给人是伤感与无奈。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费玉清，昨夜小楼又东风。

昨夜小楼又东风，费玉清。静下心来听一首昨夜小楼又东风，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充满诗意的年代。轻轻叹哀怨，轻轻唱离愁，洗尽铅华终究染懵懂。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被费玉清用歌声娓娓道来。我们在城市中忙碌奔波，历经沧桑后才明白，那份最初的懵懂与纯真才是最珍贵的。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温岚，爱你的两个我。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00: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新建城市新做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

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笑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狗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衢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当年听这首歌，会突然发觉，原来一首歌的歌词可以这么白话，原来歌唱爱情可以不款款深情，反倒是痞里痞气，原来分手不一定要体面，还可以是连张照片都给要回来的小家子气。张震岳看似玩世不恭，毫不在意唱出的词，却总带一些难以名状的伤感，最贴近普通的生活，却最动人。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流浪的小孩伊能静。

流浪的小孩，来自伊能静。1993年，伊能静背着行囊，怀揣着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之心，前往英国游学。这段经历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灵感源泉。伊能静用细腻而直白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少年内心渴望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炽热梦想。陈志远的谱曲勾勒出自由洒脱又略带迷茫的情绪底色，让整首歌充满故事感。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We will rock you, 一起沸腾吧，来自 Queen。 Buddy, you're a boy.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方式，
1: 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没时间来自莫文蔚，一开场就带着满满的活力，仿佛夏日里突然吹过的一阵清风，既有对过去的不舍与留恋，又有放下后的轻松与洒脱。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仿佛在告诉全世界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的生活，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一首写给异地恋人的情诗，用轻快旋律诉说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与坚守。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蔡依林翻唱了这首歌，中文版日不落，不同的语言，相同的旋律，传递出的都是那份对爱情的美好期许。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Love Love Love 来自蔡依林。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我们总以为深爱一定要有结果，一定要拥有朝夕相伴的圆满，可是人生很多相遇只教会我们学会怀念，把遇见的美好收藏，把未完成的遗憾安放，坦然告诉自己，那个人是曾经倾尽真心去爱过的人，是心底无可替代的最深爱的人。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在树上唱歌，来自郭靖。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3: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位开心果们，周末快乐！这里是专属周六的一路好心情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昨天咱们刚迎来立秋，暑气却一点消减的意思都没有。最近全网都在吐槽高温天人品直接蒸发，真的是出门一身汗，上班也提不起精神。巧的是，今天恰逢全民健身日，也是全国体育宣传周的核心日子，刚好借着运动和音乐给身心松松绑吧。好想放假是由蔡健雅包揽作曲，收录在2000年经典专辑《纪念》里的歌，此曲完全戳中当代打工人心声，歌词直白描绘了抛开工作晒太阳吹晚风的松弛画面，无数上班族把它设成了摸鱼专属 BGM， 前奏一响，瞬间拥有精神出逃的治愈感。

舒缓治愈的女声过后，咱们切换一首融合了复古和新潮的 R&B 金曲，聊聊藏在老歌里的时光浪漫。陶喆的这首《忘不了》创作极具巧思，采用五六十年代老黑胶的音效，新旧旋律碰撞，每次听都想穿越回了旧时光。

一。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张碧晨的这首《开往早晨的午夜》，都源于深夜独自通勤的时刻。歌曲聚焦成年人的独处心事，低沉细腻的声线勾勒出从深夜迷茫走向清晨释怀的过程，没有撕心裂肺的唱腔，克制却又有力量，是深夜自驾清晨赶路的专属陪伴家具。

好了，单人抒情暂告一段落，来一首男女对唱，探讨一下感情里的无解命题吧。叮当和张震岳音色反差感十足，一个细腻柔软，一个随性洒脱，两人合唱的这首《爱情没有答案》不刻意制造圆满的结局，直白道尽恋爱里的纠结和遗憾，真实感拉满，戳中不少听众的心。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芽儿。恰逢全民健身日，必须安排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金曲。来自汪峰的《飞得更高》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摇滚代表作。开阔编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挣脱束缚、奔赴理想的渴望。不管是运动健身还是低谷打气，这首歌永远能瞬间点燃心底热血。

热血摇滚过后，我们切换一首千禧年的甜系对唱，找回青涩恋爱的心动感。恋爱频率是许志安和许慧欣合作经典，节奏轻快，甜而不腻，两人和声搭配十分默契，旋律自带粉红氛围感，当年霸占了各大情歌榜单，是90后青春里标配的约会背景音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徐州姗姗到来暑期会员月，8月6号到9号盛大启幕，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阿迪、李宁、斯凯奇、MB、安踏等80家品牌折上用券，会员叠加至高30倍积分及专属礼遇。8月8号到9号，首届鹏城跃动体育嘉年华同期举行，蹴鞠、投壶、推铁环等传统项目，三人篮球、匹克球、滑板挑战赛，江苏师大专家提供中考体育指导及体质测评，还有助农市集。8月14号，萨洛蒙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奥莱店开业，全场4折起，叠加9.9元还50元无门槛券，配饰特例除外。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视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全民健身日，那当然少不了欢快律动的舞曲。孙悦的《幸福快车》是家喻户晓的国民喜庆金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满是烟火气的美满期盼，在广场舞、家庭聚会中都属于常年循环单曲。轻快节奏自带感染力，听完忍不住跟着舒展身体，适配今日运动健身的主题。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

0: 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8: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7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你收音机前的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陪你解锁周末惊喜的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听歌搭子小圆准时上线。立秋刚过，全民健身日如约而至，白天暑气蒸腾，不少人在周末只想躲进商场里吹空调。周末不用追赶工作节奏，伴随着动感的音乐，享受运动和休闲兼具的晨间时光吧。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跳出传统情歌框架，聚焦都市年轻人夜晚的松弛时刻。乐队自带的慵懒氛围感，歌词描绘了下班之后逃离压力和好友相聚的画面，旋律轻松不浮躁，一起来感受这份自在随性的生活态度吧。